0: 总额1637.8亿美元，同比增长 10.8%。 乡村消费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1: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务资讯。那7月24号7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呢，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我国首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卫星西光2号03星、极天星 A-04星、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此次是利剑一号第15次的飞行，已累计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是国内唯一实现入轨卫星总数超100颗的民商火箭型号。再来关注全民健身。那近日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23年，提出到2023年呢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显著提升，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并明确运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健身，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等举措。那说到全民健身，我不得不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非常喜欢去的公园，叫做永春公园。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永春公园这个地方啊？永春公园就在这个办长春车展这个国际会展中心这里啊，国际会展中心那里，这个走人民大街这个南沿线啊，一路向南就能够到达，在导航上搜索永春公园也能够直接到达。我为什么非常喜欢永春公园这里啊？首先呢，这里它的那个步道，它的步道是有一定的坡度的，非常适合小朋友骑这个自行车呀，或者骑这个平衡车。我经常带我女儿去那边骑。然后永春公园这里呢，它的设施非常的齐备啊，这个足球场是小的，这个5人场、7人场有2个，还有八个框啊，是4个完整的这个篮球场。这个非常好，超喜欢永春公园。然后呢，在遛娃区，首先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沙坑，然后呢，滑梯、蹦床啊，还有什么这个独木桥啊、攀爬，这些设施非常的新啊。这个再到卫生间啊，卫生间我也很关注，永春公园的卫生间非常的干净，这点也很重要。向大家推荐啊，永春公园很适合市民朋友去健身，也很适合呢宝爸宝妈带着孩子去到那里玩，去到那里骑自行车、平衡车。单身一个人。继续来关注资讯。7月23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约6万亿千瓦时，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28亿千瓦以上，装机总占比超 50%， 年发电量4万亿千瓦时以上，发电量占比达到 30%。 15/5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发电能力3亿千瓦以上。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7月23号。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周末早时光正在直播，我们听会儿歌，马上回到节目的直播。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7: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你的手脚像穿了这个厚袜子，有一种孤得慌的感觉，然后摸东西呢，这个触感呢又不真切不真实，有些时候呢好手脚发凉，那个我们会自己安慰自己说上辈子是一个折翼的天使啊，所以我们手脚发凉。有些时候呢走路像踩棉花，很多人觉得呢这是血液循环不好，泡泡脚揉揉手就会过去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神经内科黄文轩医生。那黄医生毕业于南华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在吉林省人民医院接受过高标准的规培，从业以来一直专注于神经内科领域的临床诊疗工作，尤其对脑血管病、面神经炎、头痛、神经痛等常见病有深入的钻研和丰富的经验。下面请他来为我们讲讲这种戴手套穿袜子一样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请黄医生。
8: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黄文轩。这种感觉在医学上叫袜套样感觉减退，是末梢神经炎的最典型表现。末梢神经是身体最远端的细小神经，负责把外界的感觉信息传递回中枢，也负责把运动指令传导到肌肉。当这些末梢神经受损时，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肢体末端的感觉功能。最常见的病因有几个，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血糖控制不佳，长期高血糖会损伤微血管和周围神经。第二是长期大量饮酒，酒精及其代谢产物对神经有直接的毒性作用。第三是 B 族维生素缺乏，特别是维生素 B1、B6、B12 不足，神经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另外长期过度劳累，免疫力下降，也会诱发或加重末梢神经炎。末梢神经炎的典型表现是从指尖、脚趾尖开始出现麻木、刺痛、灼烧感，逐渐向手掌、脚掌蔓延。手套和袜套的感觉是对称分布的，触觉减退、温度觉减退，触摸热水袋感觉不烫，容易烫伤，走路像踩在棉花上，肢体不稳不平衡。随着病情加重，会从单纯的感觉异常发展到运动功能障碍，手部小肌肉萎缩，抓握不灵活，足部肌肉萎缩，走路拖沓，容易摔跤。还有一点容易被忽视，很多患者因为疼痛麻木感觉迟钝，脚上破了个小口也不知道，加上血液循环差，愈合能力弱，小小的损伤可能发展成经久不愈的溃疡，严重时甚至需要截肢，这在糖尿病人中并不少见。

0: 那么发现症状后该怎么做呢？要尽快就诊，评估神经损伤的程度和范围，同时要积极查找病因，测血糖，查维生素水平，评估研究史。只有把根本病因解决了，治疗才能真正有效。末梢神经炎的治疗主要分为三部分：病因治疗，控制血糖，戒烟戒酒，补充维生素 B 族，使用神经营养类药品，帮助修复受损神经。对症处理，针对疼痛用一些神经痛调节药物，越早干预，神经修复的可能性越大。
1: 感谢黄文轩医生的专业讲解。手脚麻木别只当是血液循环差，末梢神经炎久拖不治可能导致肌肉萎缩甚至功能丧失，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够守得住手脚的灵活自如。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汇聚高年资专家团队，以患者为中心搭建一站式的诊疗康复体系，综合救治能力处于区域领先水平，专病专治，助您重回生活正轨。如果说呢，想要找到国金医院，可以在导航上直接搜索，或者呢，这个导航在搜索到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他们的联系方式是400-0431-010 400-0431-010。
2: 周末是什么？
3: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2: 是甜食，
3: 是肥皂剧，
2: 是豪华宵夜，
3: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2: 周末早时光，
3: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1: 周末早时光，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瑞。那今天除了有资讯方面呢，还有歌曲，还有我们的科研室的面霜，也就是K 加啊，科研室。科研室这款果冻面霜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团购好价格，自带超微肌氨酸，夏天脸蛋爱泛油光啊，外油内干，坚持用下来呢，一整天的脸蛋都清爽不泛油。还有南极冰川保护蛋白，出门一天脸蛋晒后厚敷一层，很快就能够舒缓降温。为什么它叫果冻面霜呢？就是它涂在脸上呢，冰冰凉凉的，像果冻一样，很清爽。那搭配了这个神经酰胺，慢慢把受损的皮肤屏障养回来。最关键的是，它在皮肤脆弱的时候用呢，完全不会刺激脸蛋，上脸非常的安心。今天科研室的果冻面霜，它的正装要630块钱，今天的价格呢，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并且呢是拍一瓶发两瓶，两瓶到手只要229块钱啊！一瓶科研室的面霜，平均算下来100块钱出头啊，100块钱出头，每瓶都是跨境之材，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有效期，囤到手完全无压力啊！2028年的3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有效期，大家可以来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面霜"两个字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面霜"两个字。只有150组库存，那么每一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只要你添加了客服微信，每单都能够再少5块钱，也就是224块钱能够得到两瓶科研室的果冻面霜。

0: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代班主播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20，来关注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29度，吉林市小雨转阴，22度到29度，延吉阵雨转小雨，18度到24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2度到31度，通化小雨，21度到28度，白城小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1度到30度，松原小雨转晴，22度到32度，白山小雨，20度到28度，长白山阵雨转小雨，18度到25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29度。7月23号迎来了大暑节气，那俗话讲啊，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大暑正值中伏前后，暑热与湿气那达到了顶点，盛夏暑气蒸腾，湿热交织，不少人会出现心烦上火、脾胃困重、失眠乏力等症状。大暑所在的阴历六月又被称为合月，古人有大暑赏莲、入夏食莲的养生习俗。莲花从根茎到花叶，从莲蓬到莲心，五样食材各有妙用，形成一套完整的清暑祛湿、养心健脾的食疗方案，帮助我们消解三伏暑湿，安稳度过盛夏酷暑。莲藕是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与膳食纤维，生吃性寒，能清热生津，这个凉血止血，适合暑天口干上火呀、咽喉肿痛啊，可以吃一吃。那可以做熟了吃呢，它性温，炖煮之后啊，性质变得比较温和，能这个对脾胃比较好啊，能够补益脾胃，益气生肌。那莲藕排骨啊，可以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搭配组合了，可以来炖汤。莲藕一节，那排骨呢1斤，花生30克，红枣3颗，枸杞子10克。在排骨焯水之后呢，去掉血沫，所有的食材一同入砂锅，小火慢炖1.5小时，再加上少许食盐调味就行了。这样的一道莲藕排骨汤就算做好了，它可以健脾养胃、补虚润燥。再说说莲蓬，莲蓬呢性味平和，那可清热解毒、利水祛湿、理气止痛，能够化解夏季体内的暑湿水肿。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猪骨莲蓬冬瓜薏仁汤，可以取猪骨800克，冬瓜200克，新鲜莲蓬2个，红枣2颗，那薏仁呢20克。做法呢也非常的简单。

单啊，猪骨焯水，全部食材下锅慢炖2小时，清淡调味儿。那清淡调味儿还就是出锅之前可以少许放点食盐，或者是这个放一点点，这个再放一点点这个鸡精啊，也就可以了。它的功效呢，可以去暑、去湿、消肿。再说说莲子啊，莲子呢有着安神助眠的作用，性平归这个脾肾心经，既能够呢健脾止泻，又能够养心益肾，有效的改善暑热扰神引发的入睡困难、多梦易醒。莲子百合啊，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粥，也是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跟着这样的步骤来去做。莲子20克，薏仁呢50克，干百合10克，红枣3颗，枸杞子少许。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将这些食材提前的浸泡之后呢，和大米同煮成软糯的粥品，功效呢也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啊。这个可以用来做早餐，你可以选择你电饭锅的那个煮粥的模式，也可以用家里的砂锅去煮啊。再说到莲子心，它有着清心安神的作用。莲子心是莲子中间的青绿色的胚芽，性寒味苦，是天然的清心火的食材。剩下呢，心火旺盛，容易心慌易怒，口舌生疮啊。最近我就比较心慌易怒啊，这个尤其是带孩子。那夜间呢，燥热失眠，用莲子心泡水可以清心泻火安神。那清心火啊，用它来搭配啊，和谁来去搭配呢？可以这样来做啊，甘莲心3到5根。它的做法呢，就是沸水冲泡啊，这次呢不用上火去这个煮了，直接用沸水冲泡，闷泡5分钟即可直接饮用了。那莲子心偏寒，那也不宜过量，也不宜呢长期的去饮用它，它的功效可以清心除烦。再说到荷叶啊，荷叶性平味苦，是夏季经典的养生食材，那功效呢主打是清暑化湿，凉血止血，化解空调房久坐带来的湿气囤积，身体困重。我们来做一道鲜香荷叶饭，它的食材呢是这样的，鲜荷叶一片，排骨呢200克，大米200克，板栗6颗，香菇3朵。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大米提前泡发之后呢，排骨腌制入味，所有的食材混合后呢，用荷叶完整包裹，上锅蒸40分钟，它的功效呢是清暑化湿。那这样的几道在盛夏非常适合的，这个又非常简单，家庭里面就可以操作的去暑去湿的小食谱分享给你。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祈福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4: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8: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
9: 周末早时光，
10: 周末早时光正在直播。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都有哪些热搜。中国数学家首获费尔兹奖。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了费尔兹奖的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殊荣。那费尔兹奖呢，是以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费尔兹命名的数学领域奖项，由国际数学联盟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旨在表彰40岁以下的杰出数学家。在2026年，这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这样的一个大奖。那再来分享一条民生的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举办，开展时间9月11号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号馆、4号馆以及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化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时间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大家记好了，0431-8581-5411。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的热搜。中央气象台四预警齐发，7月24号6时，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多地面临极端天气考验。再来继续关注，央行开展5000亿美元 MLF 操作。7月24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一年期 MLF 操作，本月有着4000亿元的 MLF 到期，继续加量1000亿元啊，续作加量1000亿元。继续来关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62.8%。商务部数据显示，6月是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了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50亿，大家有没有去到电影院来？

观看电影呢？你都看了哪几部电影呢？那，这样的啊，这个数据啊，数据是来源到7月23号，截至7月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不知道电波那头的你贡献了几张电影票呢？再来关注足球方面，亚运会足球分组出炉，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同分在 G 组。共享单车10年涨价3倍，美团单车、哈罗单车、青桔同步上调起步价，1.5元骑30分钟的旧规则正式终结。过去10年，单车的单次骑行价格从5毛上涨到近2块。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大家的收听，请大家继续锁定吉林交通广播的全天的节目。

0: 敢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

提示大家，不要在不吃早饭的情况下做任何的工作，容易出事儿。刚才我在带完上一档节目的时候呢，就没有吃早饭，这个稿子我都快看不清，我看不清了，上面的字我都看不清了，我也不知道说的是啥，然后呢就一直冒虚汗。刚才呢紧急推了一首歌曲，跑到导播间造了两个大馒头啊，现在好多了，差点出现了播出事故啊。不要在不吃早饭的情况下做任何的工作。

嘿、hey, 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正在直播的节目10380上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周末快乐。当你开始上班的时候，你可能对一个暑假，对一个寒假，这样两个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假期就没什么感觉了，因为你已经远离这个假期很久了。但是如果你在白天上午或者是下午打开电视台啊，打开你的电视看一看那些这个上星卫视啊，除开中央电视台啊，中央电视台这些频道不算，你看上星卫视，你看看他们的白天在播什么样的电视剧，你会有一种感觉，恍惚了，哦，好像是暑假。各种各样的电视剧啊，各种各样的电视剧在白天播放，而且呢你会发现有些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啊，还是你小的时候那某一个暑假播放的那些电视剧。今天的音乐主题前奏一响，暑假来了。

就是小时候看过的那些偶像剧啊，就是当时也没觉得那么的离谱，就是年幼时约定好再聚，然后他们成年之后就一定会遇得到。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微信，没有 QQ， 就是固定电话嘛，那时候手机都不算特别的普及呀。就一定能啊，在成年之后十几年之后，然后又遇到，然后两个人走在一起，就觉得很美好哈。我查了一下资料啊，薰衣草这部电视剧呢2001年上映的，15集。哎，小的时候追的时候怎么感觉这个电视剧这么长啊，居然只有15集啊。在这部电视剧推出之后呢，刷新了当年其他电视剧创下的收视佳绩，稳稳地坐上了台湾地区偶像剧大赢家的位置啊！而且这部剧呢，还卖到了北美新马泰，版权也是收获颇丰。这个剧确实好看啊，而且呢，也成就了许绍洋。最有趣的一幕就是许绍洋演的是季晴川嘛，他在电视剧当中的我记得他在电视剧当中就是个歌手，然后呢他演唱的这首花香是周传雄写的，周传雄啊这个本人还客串了这部电视剧，还说季晴川就是你唱的什么都不是。直接点评你在这儿，你在我这儿根本就不行。属于暑假的旋律，那就要听一听偶像剧的这些歌。我们继续来听歌，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

0: 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偶像剧基本就是谁主演，然后是捎带脚啊就把这个剧的 OST 给唱了啊。微笑 Pasta， 微笑百事达，这个剧的主题曲《北极星的眼泪》啊，由主演张栋梁演唱的一首歌。再回看这部剧，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很多短剧的套路在这部剧当中已经实用啦。一个冷漠的或者高冷的霸总，一个这个普通人家的女生，但是这个女生呢却天真烂漫活泼，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啊。两个人呢因为种种原因假装在一起啊，假装在一起，但是在假装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当中还真的产生了真实的情感。这个霸总呢也就是张栋梁，被王心凌身上的那一股乐天派的这个微笑 pass 他吧。其实微笑说的就是王心凌，他在这部剧集当中的设定啊，就是呢觉得微笑可以治愈一切，遇见任何困难的事情都笑一笑就过去了。那张栋梁这个霸总呢就被王心凌身上的这一种这股劲儿啊给这个打动到了，两个人还真就在一起了。现在的短剧不就有很多这种套路。当时这个剧给我看的劲儿劲儿的啊，17集啊，也就17集，和刚才的薰衣草差不多啊，当时觉得还挺长的。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想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亚薇的《我们的纪念》。其实我在第一次在电视台上看到《放羊的星星》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当时呢其实是有些

有些这个震惊的，因为呢，我你像之前我看，比如说微笑百事达呀，或者是什么这个薰衣草啊，我还能大体的去找到这可能是偶像剧的感觉，但是《放羊的星星》就让我从电视剧的名字上无法一开始就和偶像剧联系在一起。我甚至一开始觉得就是放羊的星星会不会是咱们这个这个东北题材啊，东北题材的，或者是这个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啊拍摄的这样的一部片子，感觉就是不是新疆草原内蒙古大草原，就是咱们东北这边的这个什么小草原上的拍的片子啊。啊，后来一看啊，不是那样的啊。朋友来留言说，来喽来喽，今天是什么主题啊？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独属于暑假的旋律啊，独属于暑假的偶像剧旋律。朋友说，女孩的青春期都会看偶像剧，而男孩的青春期应该都是游戏陪伴。错了错了，此言差矣。我跟你说，就是今天放的这些歌，所对应的偶像剧，每一部我都看过。就是你情窦初开的时候，你自然会去看偶像剧，而且我看的还劲儿劲儿的。在我情窦还没开的时候呢，我都跟着我姐看，看的也没啥意思，但是我姐呢就站着这个电视机，或者是站着这个电脑，她租碟，我就去蹭她的电脑，本想是跟她一起玩玩大富翁游戏啊，但是呢她选择看偶像剧，那我就只能被迫的跟她一起看。游戏和偶像剧我都要。继续来听歌，张韶涵《遗失的美好》。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那说到台湾偶像剧呢，有一个名字绕不开呢，就是张韶涵呢，演了很多，也唱了很多。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不想懂得》，它是《公主小妹》啊，这个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歌。但是呢，这部剧和今天我们听到的那上面那几首歌所对应的那些电视剧呢，完全不同。就是这部剧放在今天的这个视角，我看起来会有些尬。当然，这个尬呢，并不是因为说吴尊呢、张韶涵演的不好，而是呢，这个剧中的设定就会让我就会有一种短剧的既视感。张韶涵在里面呢，是这个饰演的是什么呢？首富黄甫集团董事长黄甫雄失踪多年的孙女。这个设定我就会我就会觉得很搞笑，然后再加上他们这个姓氏啊，比如说张韶涵是这个，他是黄甫什么来着，我看看。哎呀，他在里边是这个，这叫什么名字？哎，没有查到啊，一会儿我再查一查。然后呢，他的恋人是吴尊，吴尊呢姓南风啊，南风锦。就是当时我看还不觉得怎么样，现在我就在读这些名字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笑了啊，有点尬啊，多少有些尬了啊，现在看短剧一样。现在短剧当中那些设定，这个什么什么地下皇帝呀、或什么这个龙国的这个首富啊，他们这个姓氏啊，他一般都不是这个单字的姓氏，一般都是这个复姓啊，一般都是复姓，慕容家族啊，慕容家族，慕容复。你就像我这个崔，一听就是在这个大户人家打杂的，那这个大管家，崔大管家啊，听着就不是什么什么有钱人家啊。朋友留言说歌都挺熟悉，剧啊是一个也没看过。朋友留言说啾啾啾啾啾啾是不是必须有，这是什么歌的歌词，这还是歌名，我肯定没听过。则说了下周建议出一个仙侠剧歌曲合集，看一看啊，看一看仙侠剧的歌曲能不能做出两个小时的专题呀。朋友留言说小时候的偶像剧啊就是流星花园了。流星花园，那得是我比我大两三岁啊，就是八八年，那88年89年前后的。因为流星花园呢它没在咱们这个内地的电视台上过，咱们小的时候看流星花园基本上还是以租碟以及去网吧看，网吧这些网管会把那些当时流行的电视剧下载到电脑当中，就在一个文件夹里边，而且还会实时的进行更新啊，没事就更新那个文件夹，有当时流行的电影啊和电视剧。好吧，继续来听歌，还是公主小妹的一首歌《我恋爱了》。这个唐亮天留言说公主小妹的名场面是暴雨吃牛排，没什么印象，没什么印象。而且关于偶像剧当中暴雨的名场面，我只会想到你们不要再打啦。

最近在看张韶涵参加这个综艺啊，开演唱会也看着她的皮肤的状态，感觉就像是这个小的时候看她演这个偶像剧一样，没怎么变化。这些明星艺人呢，非常在意自己的日常的这个护肤以及作息啊，马上就要说到这个护肤啦。但是呢，我这个不是说我卖护肤品，我是说这个护肤品有多好多好啊。你要想要皮肤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光买这样的好的护肤品没有用，你还得有好的作息，好的这个饮食习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你再去来买啊，跟着我们来团购，比如说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在什么时候用上什么样的合适的护肤品，才能够让你一直保持一个肌肤的好状态？科颜氏果冻面霜，它为啥叫果冻面霜呢？因为呢，它有着南极冰川保护蛋白，出门一天脸蛋晒后厚敷一层，很快能够舒缓降温，搭配神经酰胺慢慢把受损的皮肤屏障养回来。最关键的是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全是温和配方，上脸零负担，夏天出汗多皮肤脆弱的时候来用呢，不会刺激脸蛋。如果说呢，你担心面霜太过于厚重感，容易太油闷痘，保湿呢又想要保湿不拔干，那不管什么肤质都能够这个适合的啊，都能够适合的，那就不如来看一看科颜氏的果冻面霜。经常熬夜可以把面霜放在冰箱里面，早起洗脸后呢拿出来冷敷，快速缓解浮肿暗沉。每天通勤出门可以来薄涂一层，每天全天稳住这个不泛油光，户外暴晒过后呢脸蛋发烫发红，可以厚敷一层快速舒缓降温。那喜欢化妆的呢，那可以薄涂打底，后续上底妆更顺滑服帖，不搓泥卡粉。科颜氏125毫升的果冻面霜呢，要卖到630块钱，在今天的价格是拍一瓶发两瓶，拍一瓶发两瓶，两瓶到手229块钱。别着急，你要是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少5块钱，每瓶110

0: 10块钱就能够带走科颜氏的正装果冻面霜了。要知道110块钱在以前你只能买到一些冷门的小品牌的，并且呢它的里边又不会像科颜氏这样的温和配方的这样的面霜，但是在今天110块钱能够买到一大罐啊，125毫升的，110块钱能买到这样的科颜氏大品牌的果冻面霜。怎么购买？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直接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面霜两个字啊，回复面霜两个字抢购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少5块钱。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祈福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7: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8: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这个朋友给我这个科普说，暴雨中吃牛排，这个名场面呢，绝对不亚于你们不要再打啦。这场戏最核心的台词是小麦说的那句：“谁说不能在大雨中吃大餐啊？”当时南风锦精心准备的啊，留言啊，我得放大一点点啊，这个字太小了。当时南风锦精心准备的天台牛排大餐啊，突遇大雨，他本提议去避雨，但是小麦说了这句话，两人就继续在雨中浪漫的吃起了牛排。雨中吃牛排就是啊。吴尊多年后回看这段说，当时牛排上都是雨水，张韶涵吃的津津有味，太夸张了。没错，谁说不能在雨中吃豪华大餐呢？我跟我媳妇儿在这个度蜜月的时候，我们这个在这个选了一家海边的酒店啊，海边的这个海鲜餐厅，我俩在那吃这个。而且呢，这个海鲜餐厅是，有一片沙滩的，可以在那个沙滩上，去吃饭。我俩肯定选择了沙滩的那桌呢。那这个时候呢，店老板就开始过来招呼每一桌，说一会儿可能马上要下雨了，您可以挪到屋里去吃。我跟我媳妇儿对视了一眼，说不，就在外边吃。那果然，虽然下起雨来了，但是呢，又没有很大。虽然我没有看过啊，虽然我没有看过公主小妹这个暴雨吃牛排的名场面，但是我直接经历过啊，并不是暴雨啊，小雨当中承包了一片海滩，在那里吃饭，因为大家都进屋了，谁像我这么糊啊，在外边吃。在那个年代呢，张韶涵没少拍啊，没少拍偶像剧。一直拍到了2007年，如果不是2008年他生病的话呢，我在猜想他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偶像剧上啊。那在那个同一个时代，另一个人啊，就是甜心教主王心凌也没少拍，包括《西街少年》啊，《天国的嫁衣》，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花的嫁纱》，那还有《微笑百事达》，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还有《桃花小妹》《幸福选择题》啊，那么。王心凌也是没少拍，而且呢，像张韶涵一样，能演又能唱，好，那你就来吧。这个男女主角可能一般啊，一般这个偶像剧都会选择这种又能唱又能演的，比较省事儿啊。男女主角你就一人来一首吧，继续来听歌，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这是王心凌主演的《桃花小妹》啊，偶像剧《桃花小妹》原声带当中那首歌《喜欢你怎么办》。

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举办。那开展时间呢是9月11号到13号，地点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也非常丰富，有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就在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号馆、4号馆。

0: 漫游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3: 上午的10点整，我们来共同关注天气。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29度。吉林市小雨转阴，22度到29度。延吉阵雨转小雨，18度到24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2度到31度。通化小雨，21度到28度。白城小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1度到30度。松原小雨转晴，22度到32度。白山小雨，20度到28度。长白山阵雨转小雨，18度到25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29度。请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的全天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1038领唱团。
2: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3: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暑假啊，暑假的那些独属于暑假的那些偶像剧的旋律。人一查呀，在各种啊这个音乐软件或者是 AI 软件上一查，我发现王心凌真的演了好多的偶像剧，而且我基本都看过。真的上学的时候我真的好能追剧啊。继续来听歌，下一页的我
4: 就要出发是吗？这问题困扰着我，是个可能吧，或许想太多。

爱上扎美乐。这部剧的原声带啊，还是质量挺高的，挺好听的啊。这部剧呢，其实我看的不多啊，看的不多，我就看了几集。然后长大之后呢，又看了一些这个 B 站的视频解说，我发现这个剧，这个剧的设定啊，也被翻译成美乐加油啊。这部剧的设定就是王心凌她饰演的扎美乐呢，就是人见人爱，而且是真真正正的剧情上的人见人爱，就是这几个男主角哪个都喜欢他，哎，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这个什么性格的男主角啊，看上他呢就这个无法自拔的爱上了他啊，这样的一个剧。然后呢，他的原声带当中的这几首歌也都很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像《不哭》啊，《夏夜的我》，《寂寞》，《暴风雨》，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年年年年》。

感觉来了，我的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还得是这好听啊。 F4 的流星雨，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在五月天的演唱会， F4 合体和阿欣一起合唱，那我隔着屏幕给我激动得够呛。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接下来来一个小互动啊，放一首歌，来大家来听一听，这是哪部偶像剧的主题曲？难度非常的低啊，难度非常的低，相信大家都能够猜出来。主要是来拉一波公众号的互动啊，拉一波公众号的互动。这个呢，大家的每一条留言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啊。这个，就是只是单纯的看一看大家有没有在听节目，哈哈哈。来吧，来互动一波。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来一波互动。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这个难度还真的不高。

什么卡尔马龙，什么斯托克顿，什么乔丹呢、啊、这个真学技术还得看篮球火、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绝对无敌啊，绝对无敌。你看过篮球火吗？这个就是在特定的年代特定的年纪适合看的特定的篮球题材的偶像剧。篮球只是一个载体啊，其实呢这部剧呢本质上还是偶像剧。至于技术方面啊，这个跟篮球呢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基本已经是违背物理法则啊，违背物理法则了。什么东方翔啊、袁大英啊、吴极尊，这些名字现在读起来呢还是有些稍显的尴尬。而且里边的那些技能啊，都是每个人都有技能的。我这个名字叫旋风什么旋风灌篮啊，亢龙有悔，什么兰迪华云游身步，你看看我这是张口就来啊！我这当年我真是追过他。他们可以半场起跳直接扣篮，奥尼尔来了也拦不住啊。什么什么库里没有用，我让你投，你投我在空中就能给你拦下来。每个人跃起的高度都要远超篮筐。詹姆斯不好使，詹姆斯那身体那在篮球火里不行。103.8零上团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是独属于暑假的那些偶像剧的旋律。那在我看来呢，绝对无敌这首歌啊，作为一部篮球题材的偶像剧的音乐原声带呢，是很带感的啊，很带感的。它能够很好的渲染篮球赛场当中那个紧张刺激的氛围，而且呢它还有一种这个能够烘托出你支持的主队即将要逆风翻盘的那种气势啊，在这个小曲当中还表现得还挺好的，尤其呢还加入了一些说唱的部分。要知道这个我接触这个美国的这个说唱音乐，其实更多的都是通过 NBA 类型的游戏啊。你像 NBA 这些，尤其是这个 NBA 当中的这个黑人球星，他们平时呢就喜欢搞一搞嘻哈音乐，甚至有的自己在打球的业余时间还会自己出专辑。所以说，让篮球这项街头运动啊，和某种意义上讲和一些嘻哈音乐是深度的绑定的，在这首歌《绝对无敌》当中出现了这个说唱的部分呢。

完成的还是很好的。来吧，继续来听歌，还是偶像剧，只不过呢，这首歌的歌名啊，这首歌的歌名让我觉得，这个它挺傲啊，我不会喜欢你。

吉林交通广播的限时团购来了，它就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125毫升的正装啊，125毫升的这个面霜啊，就放在这个你喝的饮用水当中，确实听着好像就一口啊，但是放在面霜里边，它已经是一个大正装了，能用很长时间啊。在今天科颜氏的125毫升果冻面霜，今天的价格229块钱，而且不是一瓶，是两瓶。两瓶正装229块钱，平均下来一瓶100块钱啊！它是果冻啫喱质地的啫喱质地清清爽爽，上脸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不黏腻。那科颜氏也是有着170多年历史的老牌护肤了，隶属欧莱雅集团，线下专柜常年热销。核心成分：超微肌氨酸调节肌肤出油，改善外油内干；冰川保护蛋白舒缓晒后的泛红灼热，搭配神经酰胺修护屏障。配方干净温和，长期用，让

0: 肤质稳定，告别油腻粗糙。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平时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要630块钱，在今天的大牌团购当中，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瓶，229块钱。那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正品保真，跨境直采。但是有效期您留意好了，有效期还有一年多，到2028年3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用完呢，那是肯定没有问题啊。到2028年3月份有效期，是看啊，一年半啊，还有一年半的时间，还算比较充足的保质期。还有150组库存啊，喜欢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面霜两个字来抢购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在229块钱的基础之上呢，再少5块钱。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奶茶配饮，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祈福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零。

听到的这首歌5566的我难过啊，我难过呢，这首歌我在电视剧当中啊，这个我记得这个电视剧应该叫做 MVP 情人，但是现在我在打开词条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词条已经改了，这个词条名称叫做永不言弃啊，永不言弃。我怎么记得当时

实名字就叫 MVP 情人呢？而这首歌呢是5566演唱的，然后这部剧啊也是以篮球为这个题材的偶像剧。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言行书主演，他本人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篮球运动员，他还打过 CBA 啊。言行书他之前打过 CBA， 在云南的红河队啊，在云南的红河队是这个替补这个控卫，是这样的。然后呢，偶像剧当中篮球打得最好啊，在这个篮球运动员当中呢，戏演得最棒。说的就是言行书。

继续看留言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啊，看的是16岁的花季少年特工小龙人，好像还没有偶像剧这个词儿。好像偶像剧这个词就是从流星花园开始的啊，在流星花园之前都不叫偶像剧，就是严格意义上从流星花园开始就诞生了偶像剧。

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6，103.8领上团马上就结束了，谢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次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面霜，大家可以来到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面霜两个字，就有机会呢以224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超值的价格带走两瓶面霜，而且是科颜氏家的大品牌啊，大品牌的面霜，有着100多年的历史的一个老牌护肤品牌，隶属于法国欧莱雅集团。科颜氏的果冻面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外号呢？其实是也是因为它的这个质地，包括它的用法。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区当中，在经过一天的暴晒之后呢，使用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呢，对皮肤进行一个降温急救冷敷。它的超微肌氨酸可以调节肌肤出油，冰川保护蛋白呢，能够极好的对皮肤进行修护。做好善后的泛红灼热修护工作，那么神经酰胺呢，可以对皮肤的屏障进行修护。它的配方干净温和，长期使用能够让肌肤肤质稳定，告别油腻粗糙。它很适合熬夜党啊，熬夜党呢可以冷敷消浮肿，通勤之前呢薄涂可以控油，户外晒后呢可以厚敷来舒缓，化妆前呢可以用来打底，底妆服帖不卡粉。这款果冻的面霜呢，非常的清爽，非常适合夏天去使用啊，油皮本命，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呢，上脸自带清凉，一抹化水吸收快，而且呢不含酒精、香精任何的制豆成分啊，既能补充水分，又能够调节这个皮肤减少出油，空调房、闷热户外呢都能够去使用它。稳住皮肤的状态，坚持使用呢，能够收敛粗大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皮肤干净透亮。如果说呢，你没有适合夏季的这个面霜，你自己的面霜呢非常的厚重的话呢，非常适合购买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啊，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在今天的价格224块钱就能够带走2瓶125毫升的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啊，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拍一发二，如果说呢你怕2瓶用不完的话呢，可以和你的朋友两个人去拼单，每个人只花100多块钱，110块钱就能够带走正品的科颜氏果冻面霜了。它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三月份，有效期到2028年的三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想要以这样的价格买到科颜氏的面霜的话呢，就来到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面霜两个字啊，回复面霜两个字，然后呢在公众号还有朋友留言啊，妞妞想要去新加坡旅游的话呢，可以来回复你的手机号啊，想要去新加坡跟着大勇哥旅游的话呢，可以回复你的手机号加上新加坡啊，新加坡加上你的手机号。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吉林市小雨转阴，22到29度；延吉阵雨转小雨，18到24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通化小雨，21到28度；白城小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松原小雨转晴，22到32度；白山小雨，20到28度；长白山保护。

0: 区雷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
1: 1038路况信息。
0: 来吧，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那么这里是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当前有一段缓行路段，确实是刚刚我也是在走亚太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来单位上班，确实通行照比往常要略微的缓慢一些。那么大家如果要是行驶亚太大街快速路的话，那么一定要打出一些提前量。那么其他的路段信息、路况的信息，那么此时此刻通行还都是比较良好的，可以放心通行和利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旅游节目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真是到了旅游的旺季了，真的是旅游的旺季，特别是赶在七月末和八月份的时候，大家都在询问我去哪里玩，去哪里玩。就是如果大家还不知道去哪里玩的话，需要明天帮你们推荐的话，或者是你们有想去的地方想要报团，需要明天帮你们推荐一些好的优质的旅行团的话，那么你们都可以来添加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线下的微信客服号哈，跟着1038去旅行。那么客服号呢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你们可以添加一下的，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的客服号。那么有任何的问题，我都可以在上面给你解答。因为最近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上面给我发信息。你比如说，今天早上我还在跟一个朋友一直在聊天，他问我，他说的，他家孩子已经补课结束了，然后呢，他呢将在8月9号10号的时候有工作，那么这个期间有一周多的一个时间想要出去玩，然后就一直在问我很多很多的线路。首先先问我说去哪里玩比较好，后来我给他发了一些之后，他觉得他好像对甘青比较感兴趣，我说其实这个季节去新疆去甘青都还蛮好的，然后又给他发了很多甘青的团，然后其实我还给他发了一些其他的地方，但是他说的其他地方目前就不太想去，然后最终选择了甘青或者新疆这两个，决定二选一，还没给我最后的一个答复。然后包括最近还有一个还有几个哈，还有几个朋友，还有个朋友呢说想要带一个16岁的孩子出去玩，我给他推荐了我们之前发的那个江西团，然后他说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然后我就在想啊，我说华东五市这时候不太适合去啊，太热了，江浙沪那边太热了，你像武汉呢重庆那边也很热，我说你带着孩子尽量还得以他的一个情况和你俩的情况相结合，不能太热，要不孩子可能得不到一个特别好的体验感，还要让孩子觉得有趣一些。其实江西真的很适合，江西真的很适合。还有一位听众给我发私信说的，我想要带着家里的妈妈还有我还有孩子三代人出去玩，然后我也是给他推荐了很多。他呢其实首选想要去江浙沪，但是我给他 pass 了，我说你带着老人带着孩子，江浙沪这个时候太热了，就是真的很不适合，我觉得你应该去选一些避暑的地方，你可以往南走，但是往南走不一定非得去江浙沪，你看离着江浙沪很近的地方，你比如说像安徽江西，它就有很多很多的避暑胜地，就不会那么的热。

所以呢，最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说的，哎，暑假去哪里玩啊？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你比如说他带着孩子，他并不想做攻略，或者他一个人出行，他并不想做攻略，或者是年龄偏长一点的老人，他们也不想去做攻略，就希望别人帮他订好票了，订好所有的景点的一些门票了，然后呢他们就跟着走就行了。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那么你们可以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

官方客服号，那么客服号的这个客服号你们要记一下，13843100340，13843100340。有任何关于旅行的推荐，你们都可以在上面跟我来询问，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如果你们需要我帮你们推荐一些优质的旅行团的话，也可以在上面跟我说一声，随时的哈，我只要看到信息，我就会给你们解答。

那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即将还有一周的时间，在8月3号就即将出发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的活动了。其实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已经报名的小朋友们都已经订了高铁的班次了，然后服装也已经定制了，但我们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原来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但是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呢，由于他的其他的安排撞车了，那个安排他延期了，所以呢他把这个空出来一个名额，现在我们有4个名额，最后的4个名额，如果你现在还感兴趣的话，你还跟得上这趟车，你还跟得上这趟车哈。其实暑假的时候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呢？是因为一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有一样的困扰，上班的忙碌是无暇去陪伴孩子的，而且有一点点自己的，以前大家孩子上学的时候，家长上班的时候，家长还有一点点空闲的时间，有的时候约出来喝个下午茶什么的还可以，但最近我发现只要预约朋友，朋友就说不行啊，在家看孩子不行啊，孩子放假了，就是一到暑假，家长的一个所有的时间都要围绕着孩子去转，而且呢你如果说的因为上班没办法陪伴孩子，要么孩子自己在家，要么孩子跟着你上班，要么孩子去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家，那个时候真的隔代亲他们会非常的宠爱孩子，你可能培养了一学期的好习惯，在这一瞬间就全都瓦解了，在这一个暑假全都瓦解了。孩子呢要么就是打游戏，要么呢就是每天都上枯燥的补习班，你补习班不可能一上上一个多月两个月吧，你看你上完补习班的剩下的时间呢，你要么就是沉迷于电子产品，性格会越发的去内敛，然后你这补习班的话花了不少钱，孩子只能被动的刷题，他的眼界胆量表达包括他的社交能力都得不到锻炼，所以我觉得他的综合素质也会很难的提升，所以我们才会在8月3号的时候发出这样的一个团独行北京少年派的这个夏令营。那么我们是5天的一个夏令营，跟着1038去旅行，也是专门是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一次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我觉得更是一场针对孩子锻炼他综合能力，助力他成长蜕变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那么其实我觉得如果孩子参加了本次夏令营的话，他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核心收获，我觉得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哈，为他助一臂之力。我觉得首先就是提升他的社交协作能力，他脱离了单一的居家校园的环境，他会和全省同龄的伙伴同吃同住，然后组队去研学，主动的沟通，互相的帮助，告别他社恐的那个内向的一个性格，学会换位思考，然后包括跟小朋友们团队协作的这样的能力。可能很多家里的孩子都是一个，他可能以自我为中心习惯了，家里所有的人都迁就于他，但真正把他放到集体当中的时候，每家孩子都是一个，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擅长社交，你不那么的自我的话，可能你会交到很多很多的小朋友，那么你的人缘会非常的好，对于你的自信也好，对于你未来的社交也好，都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可以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有他的自信，因为在整个研学过程当中，每天一个主题，让孩子就是被吸引的去参与其中，告别他曾经不敢说话呀，不擅长表达的一些短板，就他沉浸式的体验当中了，跟小朋友们一起去商讨，一起去研究，一起去做很多很多展示的互动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培养会让孩子能够主动的去张口表达自己，展示自己。还有一个就是培养孩子的独立的自律品格。其实孩子可能很多时候他都可以自己去穿衣服或自己去独立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只是在家的时候家长不放心，家长

0: 总觉得，哎呀，你太慢了，你在那儿咕咕悠悠、磨磨唧唧的，我赶紧给你穿上之后，你赶紧去上学。但其实孩子是可以自己快速的，然后把自己的生活起居打理好的。但是我觉得平时有的时候在父母的跟前儿啊，跟旁边呢，在爷爷奶奶的身边呢，他们会养成一个一定要照顾孩子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呢，这一次的夏令营呢，会养成良好的作息，还有独立的处事能力，他会提前的去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拓宽眼界和格局了，行走到北京的各大名校名胜的市井研学，我们完全是跳出了课本的局限，做到了知行合一的积累的阅历，会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的素质。我觉得不要一味的让孩子在书本当中去寻找很多的知识，我觉得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都很重要。你先读万卷书，你才能去再去行万里路，你才能理解书当中所说的、所描绘的所有的场景。我觉得这样的夏令营对于孩子的语文呢、作文呢，都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关键词北京研学或者是夏令营都是可以的，你会收到一张海报，海报会告诉你如何来参与我们本次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活动。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本次夏令营，其实我们还有1038的独家的两大核心优势。那么第一个呢，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李记全程的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的一对一的去传授孩子去口语表达，纠正谈吐仪态，那么也会私下去亲授主持的表达当众发言的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告诉你如何去登台展示自己。因为李记呢，其实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常的大型活动的主持人，所以他的台风、他的综合素质是非常强的。那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说是我们专属于电台的福利了，所有参营的孩子那么都可以获得在省台的主持节目的一个机会，可以走进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去直播一场节目，全省发声，分享你的研学感悟，包括展示你的个人才艺，给你的一个成长呢也算是留存一个专属的纪念。我觉得这个也算是给孩子独一份的履历加持，未来孩子在学校主持各校各种晚会的时候，他可以举手说我曾经在省台做过节目，我觉得我能担任这个小主持人的工作，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对孩子在全省面前发声主持节目锻炼是非常非常的增强他的自信心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锻炼。那么这两个也是我们电台的两大核心优势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研学北京或者是夏令营都可以哈。我觉得如果你想让自家的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呢去锻炼，在行走当中去成长的话，还可以在舞台上去绽放，那这个暑假我觉得应该给孩子安排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我觉得还可以收获专属荣誉的北京研学之旅。那么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研学，你就可以抢占最后四个名额了。只有最后四个名额，我们已经成团了，有没有这四个名额呢？我们都可以出发，都可以成团，但是我们最多只能招四个名额了，我们的人数是有上限的，这个要求的，不能超过这些人数。
1: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 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

感受出发，快乐随行。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还有朋友会比较关心说的，那么本次的一些保障、安全保障还有教育保障都有哪些呢？我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关于性价比和硬核的保障呢，我们也是做的比较齐全、比较全面的。我们呢是招的是8到16周岁的青少年，那么团期呢是8月3号出发，还有一周的一个时间，我们完全适配了学生暑假的一个节奏。那么原价呢是6999元，那么今天呢我们价格是5699元，你就可以出发了。这是我们1038电台的专属的一个价格。那么其实一站式的全包含了所有的研学，只要第三天的行程，你可以选择去欢乐谷和环球影城。你要去环球影城的话需要加500块钱，你要去欢乐谷的话是不需要加钱的，只有这样一点的一个特殊之处，我们也会提前跟您说，然后您自己来选择。那么一站式全包含了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的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你就可以收获研学的成长、口才的提升、省台的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我觉得真的远超普通的哈补课班，它的那个补课和以及短途的一个旅游。今天早上我们在研究长春到北京的高铁，其实你们觉得这个费用挺高的，但是你们知道吗？从长春到北京的高铁就要600块钱，所以他们来回的车费就是1200块钱。你想想，5699减去1200块钱，他还有5天4晚的住宿呢，还有吃呢，是不是？安全保障也是全面的拉满，绝对是可以让家长100%的安心。全程呢配备专职的安全员，那么各类的项目呢也是有专项的安全员的一个把控。那么旅行社也是给每个孩子都投了100万以上的责任险。出行呢使用的是5年内全新的合规的旅游大巴，5年内的全新的。那么出发前、出车前还会做全面的车辆的一个安全检查的工作。那么住宿是什么呢？是舒适的双人间、标间、两人间哈，空调、24小时的热水、独立的卫浴也都是齐全的。那么这里有一个关键点，男女生是分楼层入住的，女生有女生的辅导员，男生有男生的生活辅导员，他们是分楼层去居住的。而且当晚上回到房间之后，完全是封闭式的一个管理，不允许再来回的出动了。那么管理是非常非常严格和规范的，这一点你们放心。特别是想要把女生家长哈，小朋友可能会比较担心这个问题。那么餐饮呢也是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一个标准，专属的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那么每日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很多家长也会担心，哎呀孩子这5天不爱喝水呀，你放心，我们会督促他们喝水的，而且每天的矿泉水是足量的供应的，没有饮料啊，让他们多喝矿泉水。那么吃住出行全程无忧，而且是高标准的、有保障的，你们可以完全的去放心。所以我觉得你看，我从首先孩子参加夏令营能够锻炼自己的哪些方面的综合素质，到我们电台的两大核心优势，再到整个安全包括性价比都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了。那么我们8月3号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其实招不招得上来呢，对于我们发团没有任何的影响了。但是还有4个名额，我还是想分享给各位。我们已经就是人数够了这个发团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最多还能只能容下4个人。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呢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给我们回复一个关键词，回复研学北京夏令营这3个关键词都可以，也可以回复我的节目名字1038畅游天下，你回复畅游天下就可以了。畅呢是畅快的畅，流的游，天下是的天下，你都可以收到独行北京少年派的这个海报宣传的一些详情和活动。当然了，你有一些问题或特殊的一些问题，你可以看到海报上的那个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你可以添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我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1对1的私人解答。

0: 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跟着10387旅行的官方客服号上问我想要去那玩，然后有让我给推荐团的，有让我给推荐地方的。其实有两个地方我算是成功的种草了两个人。我有个同事汇丰哥，他也很愁说暑假带孩子去哪儿，然后很多地方他都去过了，然后很多地方就太远太赶了，很多地方又太热了。我得推荐，我说要不你带着孩子去江西和安徽吧。首先呢，我觉得那边性价比很高。我说呢，你暑假飞哪儿的航班都很贵，你要是飞新疆、飞甘青，你要飞云南、飞贵州，机票非常的昂贵，从长春出发。但是你要去江西或者是去安徽的话，你可以飞上海、飞杭州，因为从杭州到江西上饶的高铁只有一个多小时，就是你飞到杭州那边、上海那边，其实飞机就很多趟，航班很多趟，价格非常的合理。然后你从那边到哪个地方都四通八达的，高铁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我一说他就好动心，他说哎行啊，他说我可以飞到杭州，然后去江西，然后去安徽，然后从那个黄山再回到杭州，正好杭州还有人给我接待，他有个特别好的朋友在杭州，然后呢我还可以带着孩子去了解了解，因为杭州的经济、杭州的这个智能那个科技还非常适合孩子去感受去游玩。他说我觉得这个行程你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好。后来他就决定这个行程去走，但是最终哪什么时候走我俩没有再交谈过，因为我给他分享完之后他觉得特别的合理，他说的我觉得你推荐这个团很好，然后包括那个地方孩子也没去过，然后包括昨天我在朋友圈当中还发现了有朋友去了三清山、去了望仙谷，然后去到上饶的汪口，然后我说我就给他留言了，我说这地方选的不错，他说玩的特别好，他就跟我一顿分享，他说我没想到江西这么好玩，他说玩的很好很好，他说我今天要去哪儿，他昨天应该是去的三清山。三清山呢是全国非常有名的道教名山，望仙谷呢是夜晚的时候很漂亮，就是它是一个人造景，但是很多的仙侠剧都在望仙谷去取景，然后包括上饶很适合避暑，你像婺源的很多江湾村、黄岭、李坑，他们上坦村，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夏天去避暑的，他们是那种丘陵地带，山不是很高，然后云雾缭绕的，然后水很多，很清秀，绿植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它很适合夏天去游玩。所以我最近看到有两个朋友都去到的那边，但其实如果你要去到江西的上饶的话，那么它离黄山、它离安徽又很近了，从婺源到黄山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是你如果要是开车的话、租车的话，从婺源到黄山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到了，你看离得多近吧。然后你从黄山那边还有很多好玩的，黄山脚下就有红村、西地村、塔川等等一系列的那种水墨江南的那种徽派建筑的一些村落，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去过暑假，我觉得会比江浙沪好很多。浙江和江苏还有上海那边真的很热，重庆也热，南京也热，武汉也热，长沙也热，那么广州那边更是热了，所以其实你可以选择去到这样的地方，也可以选择去到贵州，也可以选择去到云南，但贵州和云南的话可能很多人都去过了，然后包括暑假可能会价格很高昂，新疆也很适合，甘青那边也还蛮适合的，青海那边适合，但是其实甘肃也很热，如果你八月份的话去到甘肃，你去什么张掖呀，你去什么武威呀、敦煌啊，很热的，很热的啊，很热的。所以其实在安徽也有很多很多的比较美的地方，你比如说就是黄山了，我觉得人的这一生一定要登顶一次黄山，去亲眼领略一下华夏顶级山岳的风光，因为黄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也是安徽山水当之无愧的一个代表。所以黄山呢其实是很多小朋友课本当中学习到的，如果你能够带他去登顶一次黄山的话，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因为在黄山呢你可以看到五绝，哪五绝呢，有奇松、有怪石、有云海、有温泉、有冬雪的五奇，那么至少这个季节你可以看到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因为那边的夏天多雨啊，安徽的这个地方和江西的上饶 夏天的时候是多雨，所以多雨的一个季节你特别容易看到云海。我觉得当你登到光明顶的时候，你去看看那个日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一个美。如果你要是傍晚的话，那就是金色霞光的一个状态，会把你所有登山的疲惫全部给消散，全部瞬间就消散没了。登顶之后你才会明白古人对黄山的万般夸赞从来都不是夸大其词，你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悟。我觉得黄山四季皆美，都适合，就春天你就可以去看花，夏天你就可以去避暑，秋天你可以观红叶，冬天你就可以去赏雾凇，去看它的冬雪。所以黄山的这个地方我觉得一年四季都是比较适合的。其实安徽还有一个最美的森林，像皖南的青龙湾。其实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皖南其实不止徽州一个古村，真的皖南有很多很多的古村，而且这个地方还是整个安徽省森林覆盖率比较广的一个地方，也就是皖南，真的有很多很多人少景非常美非常绝的一些水上森林。青龙湾呢，其实就算是我觉得皖南藏的比较深的水上森林秘境了，可能很多人去到安徽也是固定的几个地方，青龙湾可能一般人都不太知道，其实还蛮小众的。整个的夏天的话，你是可以乘舟穿行其间的，水面如镜，真的水面如镜，就非常非常的平稳，然后非常的清澈，倒影如画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在上面，你在这个地方乘舟，有一种什么呢？只剩下风声和桨声的那种感觉，你好像走到了一个油画，而且是十里画廊的那一种油画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泛舟，然后去感受夏季的避暑的清凉，我觉得你能够收获一份真的难得的平和，内心的那一种平和安静宁静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皖南的青龙湾很多人不太知道，但它这个地方很漂亮，也是一个避暑圣地。那么皖南还有真的皖南的塔川，可能很多人知道宏村，知道西递，但塔川呢是在安徽的半山腰上的一个山村，在半山腰上的一个山村，所以塔川很多人都不太知道，也不太去，因为宏村和西递村你去比较方便，去塔川的话你还得再向上走一段距离，可能有一个半个小时40分钟的一个路程，所以很多人就会忽略到塔川，但塔川真的很美，秋天好是特别美的。
1: 都市干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祈福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那么说到塔川的话，其实塔川的秋天是更吸引人的，夏天去的话就是它的景色不会像秋天那么的惊艳哈，因为塔川呢就比宏村要更远。

远距离，因为宏春呢是在相当于山的脚下，那么塔川呢是在山的半山腰，它会比像宏春更静谧一些。那么秋天的时候，它的颜色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就随手一拍都是徽州的那种秋韵大片。而且秋天的时候，塔川是很多人去写生的一个绝佳的一个地方。那么夏天的话，可能颜色稍微的略微单调一些，但是塔川的这个古村哈，还是非常值得一逛的，还是非常值得一逛的。其实真的，我觉得安徽的古村很多，就是如果你去过很多很多的网红古村的话，其实安徽还有一个村子，我觉得是真的很美的田园风光那种感觉，就是官路村。我觉得它真的不是网红村，你像宏村、西递村就算是网红村了，官路村呢，就是恰到好处的那种田园净土，就是有一种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的那首诗的一个感觉。它呢，就是有连片的哈，有连片的那种每一家每一家的八大家的一个古宅，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田野，它是稻田，环绕着村庄，村庄在稻田的中间。然后呢，又是那种青石板巷，就是非常悠长的、很狭窄的那一种，没有喧闹的人潮，人很少，就只有当地的村民，有他们的晒秋，有他们每天早上起来坐在门口吃早餐的那个场景、烟火气，就真的很古朴又治愈，就慢悠悠的，你可以漫步在街巷当中，你真的可以跟当地人，你像我们去到宏村、西递村，看到的都是游客，但是你来到像官路村、像塔川，你看到的都是当地实实在在在那生活的非常古朴的一些村民。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是那种田园风光、烟火气非常足的一个村子，也是一个古村，叫官路村。它呢是村子在村中央，然后两周围呢一圈都是稻田给围绕着，很漂亮很漂亮，就是那种非常悠闲的，然后田园净土的一个感觉。那么其实还有一个是我在节目当中也跟你们分享过很多次的了，我觉得我除了宏村、西递村，我分享安徽最多的村子就是塔川跟木梨红了。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美的山巅村落了，也是云端的一个小众秘境。它呢绝对算是宝藏古村，因为它有点像在云端小山顶这样的一个地方了。如果说塔川是在山的半腰去建的一个村子，那么木梨红呢，它就是一座悬在云端的悬崖古村了。它常年都是那种云雾缭绕的，云海时常呢就漫到了屋檐之下，你知道吗？就云海在你的屋檐之下，你站在家里的院子，云海站在你的四平线上，就你的平线上，你平视就可以了，甚至是在你的下方，就感觉你好像住在仙境当中。早晨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观日出的云海，晚上呢你就可以去看晚霞。我觉得在这个木梨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村子，如果你要想度蜜月的话，专门就两个人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待着的话，这个地方其实非常非常的适合。为什么那边的村子能够这么的美？因为他们的建筑美，他们全都是那种徽派建筑，那种灰白的墙面，然后那种墨绿的或墨灰的那种瓦片，所以他们是独有的。你像上饶也好，你像婺源也好，你像安徽也好，他们是独有的徽派建筑，就村子很漂亮很漂亮，跟江南的浙江啊、江苏啊，跟他们的那一种园林的建筑还不太一样，它是典型的徽派的一个建筑。所以我觉得其实安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古村落，都很漂亮很好，真的都很好。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们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还有很多个地方，你像徽州古城就非常的有历史了，包括你像安徽最美的风水村也是一个古村，城坎说的来了城坎一生无坎，说的就城坎。城坎其实我也经常会跟你们说，包括它的那个唐模这个地方其实也挺小众的，很少去和大家推荐。包括桃花潭，真的这个地方有安徽最美的一个河湾，包括安徽其实还有九华山，九华山就是地藏王菩萨的一个道场了。我曾经去过九华山，我在很多年前吧，大概十年。

前吧去过一次九华山，所以其实九华山也是全国中国哈全国四大的佛教名山之一，所以其实安徽有很多很多的小众的地方，在明天的节目或日后的节目还可以跟大家多多的去分享。那么节目还有一点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先要跟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那么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济世老化产业博览会将会在9月11号到9月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的举行。那么整个展会呢占地25000平方米，设置了10大主题的展区，很多朋友想给家里改造适老的住房，挑选住行的康复器具，体验智能的养老设备，或者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呢全都能够一次性的去看全。那么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现场去试用，不用在线上的盲目挑选。而且呢现场的活动安排的特别的丰富，还邀请了百名的省级名医开展公益的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呢现场免费咨询，远距引领的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的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哈，爱好者们可以登台去展示风采，同时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的交流大会。不管呢是想改善居家养老的条件，关注自身的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的生活，那么这一场展会都是非常值得去逛一逛的。那么一定要记住时间，9月11日到9月13日在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那么也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呢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逛这场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集。那么我们招商的咨询电话是0431858511啊，招商的咨询电话，如果您感兴趣想要去到那里面去展示你的产品的话，你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4318585110431858511哈。那么这个展会是9月11日到9月13日。如果你要对于我们比如说想改善居家养老的条件，或者关注自身的健康，或者丰富退休的生活，那么这场展会都是非常值得一逛的。因为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那么这一场博览会呢也是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去观展，9月11号到9月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那么到时候呢这里几天的时间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去逛一逛。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面霜哈。其实身边有很多女生都说一到夏天真的很怕涂面霜，普普通通的面霜呢是重油腻的，涂完呢脸上闷的实在是很难受，出门没多久就会出油了，就连刘海都扒在脸上，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实在是太难了，用乳液呢感觉补水保湿还不太够，所以你们不用愁了。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带来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女生们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一个老牌的护肤，靠着天然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忠实的一些顾客，口碑是一直在线的哈。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清爽面霜呢，专门是为夏天打造的，妥妥油皮本命单品，通透的那种啫喱果冻的质感，上脸呢自带清爽感，那么一抹呢就化成水，吸收特别的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呢你再涂防晒粉底液都不会有搓泥泛油，它呢又是无油的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致痘的一个成分，既能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又能调节皮肤它产生皮脂哈，减少的一个出油的一个情况，那么空调房包括闷热的户外都能够稳住肤质，坚持用呢也能够收敛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皮肤都干净透亮，怕厚重闷肤的朋友们选它肯定是没有错的。说实话这款面霜真的是保湿面霜当中的
标志性的一个存在了。平时在某些某宝的官网旗舰店，125毫升的重装要卖到63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1038也算是一个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

只需要229，算下来一瓶只需要100多块钱，100多一点，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那么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还有1年多的一个时间，你买2瓶完全是可以轻轻松松的用完的。那么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面霜就可以抢购了。那么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减5元，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去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面霜去抢购吧，真的很合适。平时630元的正装，今天229块钱，还是拍一发二2瓶到手哈，真的非常的合适，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赶紧的，心动不如行动了，抓紧去下单吧，因为再不下单的话，可能你再也没有这样好的一个机会，这样大的一个优惠的力度了。还有呢，如果要参加我们8月3号最后4个名额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朋友们，那么此时此刻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北京或夏令营，也可以添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取详细的咨询。

0: 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0: 娱乐道道道，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我是小鱼。
0: 本周肯定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就是谢贤去世的消息啊。那谢贤呢，已经在7月20号的时候遗体火化了。关于他的生前身后吧，大家可能还一直在讨论当中。首先呢，谢霆锋啊，他有人说他是18号赶回来的，但是如果按照这个统一说法，16号谢贤离世，那么谢霆锋应该是没有机会见到老爸最后一面。
1: 其实不是没见着，谢贤16号走的，谢霆锋18号赶回香港，老爷子硬撑着等他到了才闭眼，这父子俩最后这一面算是没留遗憾。不过家属瞒了4天才公布消息，按东北话说，这也是想让老爷子安安静静走，不被外界搅和。你说这低调处理身后事儿，是不是也挺符合四哥一辈子潇洒的劲儿？
0: 确实。而且呢，谢贤一直都把自己的这个遗嘱啊早都公开了啊，大部分都留给了他的两个孙子。
1: 这事儿办的是真敞亮，按东北话说就是
0: 我觉得不应该在大家的这个太多的讨论之内啊。但是呢，谢贤将90%的遗产啊设立信托留给两个孙子，就是卢卡斯和 Quintus 啊。用信托这个方式，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理财方式。而且呢，因为两个孩子都还未成年嘛，所以呢现在是由林青霞代为托管直到孙子成年啊。这个安排也反映出他对张柏芝多年付出于人品的最高规格的认可。
1: 张柏芝一个人把俩孩子拉扯大，没传出过啥糟心事儿，老爷子看在眼里才敢把这么大一笔钱交给他管。换成那些只会嘴上夸夸的，哪能有这实打实的信任。不过话说，
0: 但是就是由林青霞代为托管啊，我觉得也能看出来这个谢贤对林青霞也非常的信任。
1: 这信任可不是凭空来的，林青霞跟谢家走动多年，人品在圈里是出了名的靠谱，不像有些明星一沾钱就变味儿。谢贤选他，既是给遗产加了层靠谱的保障，也是知道他能真心为俩孩子着想，比交给外人强百倍。
0: 然后张柏芝确实做的也都很到位啊，比如说他已经把他的这个头像啊变成了黑色啊悼念嘛，然后呢还马上安排，知道这个谢贤已经不行了，马上安排这个卢卡斯啊赶紧从澳洲返回啊陪爷爷最后一段时光。我觉得这些都证明张柏芝这个做人还是非常重感情的。
1: 这就叫将心比心，谢贤生前疼俩孙子，张柏芝就把孩子往爷爷身边送，连换头像这种细节都没落下，比那些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强太多。以前老有人拿他的旧事说事儿，这回在亲情跟前算是把人品立住了。
0: 对，确实，这也证明张柏芝，确实是一个很孝顺，而且呢，也将这个孝顺，作为对孩子教育的一个准则啊。其实张柏芝，对于孩子，对于这个两个儿子不溺爱不富养啊，一直在这个圈内都大家都比较这个夸赞。
1: 对，8月8号晚上7:30在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唱，这次还是东北唯一连开两场的专场，8月9号还有一场。不过现在谢贤刚走，不少人都在猜他会不会调整状态，毕竟一边是至亲后事，一边是期待了12年的东北歌迷。
0: 那我们就看看吧，但是我个人倒觉得应该不至于演唱会延期啊。因为谢贤其实他
1: 老爷子走的也算安详，谢霆锋心里早有铺垫，而且演唱会筹备了这么久，东北歌迷等了这么多年，真要延期反而让更多人遗憾。按他现在的状态，大概率会带着对老爸的念想上台，把这场演出办得更有意义。
0: 然后呢，这个现在呢，谢贤已经去世了。

0: 但是呢，现在所有的这个他的曾经的女友啊，他的家人呢、啊，对于谢贤的评价啊，这是个真是盖棺定论啊，说这个人非常的儒雅，极其的有风度，而且呢，在这个表演上也很敬业啊，而且呢，做人做事，也都非常的仗义豪爽。
1: 这评价是真没掺水，谢贤一辈子不管是对朋友还是对后辈都没含糊过。当年圈里谁有难处，他能帮就帮，老了之后也没摆架子，这种风度不是装出来的，是刻在骨子里的。现在人走了，能落下这么多实在的好评，也算没白活这一辈子。
0: 尤其是他当年跟小他49岁这个前女友 Coco 两个人啊，这个12年的相处啊，当然最终也是分手嘛，但是能相处12年，我觉得也算是感情比较深厚了啊。而且他们就是谢贤当年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可以非常自然的啊，然后把他领到这个公众面前，包括走红毯啊什么的，分手之后也很体面啊。我觉得谢贤这个确实在处理感情方面还是挺光明磊落的啊，大大方方的。
1: 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不管差多少岁都没藏着掖着，给了对方足够的尊重，分手也没撕逼，好聚好散，比现在好多明星分手就互泼脏水强太多。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劲儿，才是真爷们儿的做派。
0: 四哥啊，当年刘德华的十七岁当中唱的四哥，现在也已经驾鹤西去了啊。在演艺圈里边也算传颂一段佳话吧。希望老人家能够安息，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这个谢霆锋也好，还是他的这个孩子啊，就包括张柏芝，就是跟这个有关的人啊，都能够节哀，然后也都能够过得美满吧。
1: 这话说到心坎里了，四哥这辈子活得潇洒，走得体面，留下的都是好念想，剩下的人带着这份亲情好好过日子，才是对他最好的告慰。咱也盼着过几天沈阳的演唱会，谢霆锋能带着这份力量，给东北歌迷一场难忘的演出。
0: 谢霆锋加油
1: 加油。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香港的影视传奇谢贤。他的一生呢横跨了几十年的时间啊，从他的青春到他那些让人难忘的角色，然后他的感情生活，他的分手哲学，包括他在晚年的时候如何的成就自我，包括他和自己儿子的和解。
1: 对，谢贤的故事确实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0: 咱们今天第一个板块呢，先聊一聊银幕传奇啊，就谢贤的这个演艺生涯，对他的这个经典角色啊，咱们就先从他一开始刚出道的时候是怎么进入演艺圈的，然后怎么一步一步成为这个粤语片的首席小生的。
1: 其实他最早的时候是1953年参加了这个领光电影公司的这个演员训练班，然后那个时候他还不叫谢贤，他叫谢家玉。对，是这个公司的老板给他改的名字。他的第一部电影呢是这个楼下拴水猴，对，他是演一个配角，但是其实已经让人印象很深刻了。
0: 哦，他原来名字不是这个呀？
1: 对。
0: 然后他这个怎么就一下子就成为这个头号小生了呢？
1: 就是他转投到这个光艺影片之后啊，他跟这个红线女一起主演了这个胭脂虎，对，就开始走红了。然后他在这个50年代到60年代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他主演了上百部的电影啊，从这个《神雕侠侣》里面的杨过，到这个《难兄难弟》里面的这个吴聚才，就他演什么像什么，他那种气质真的就是没法复制。
0: 那他从这个大银幕又转战到这个小荧屏之后，又有哪些让人难忘的成就呢？
1: 他就是70年代末的时候加入了无线，然后他的第一部电视剧就是这个《萧十一郎》。就这个角色就让他圈粉无数啊，他也成功的从电影圈跨界到了电视剧圈，
0: 这跨度也太大了吧。
1: 对，他后来还有那个千王之王里面的那个罗四海，就是那个四哥嘛，就是这个形象就彻底的火遍了全亚洲，然后后面还有那个万水千山总是情啊，还有那个射雕英雄传，就是他都有非常让人难忘的表现。而且他不光是演主角，他连配角都能让你记住，就是他的那种气场。
0: 你觉得谢贤在他演艺生涯里面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转型或者突破？
1: 比如说他在六十年代末的时候就自己开了公司，然后自己当导演拍电影，像那个窄梯呀，还有这个明日天涯，就是他都尝试了一些新的题材。对，就不只是演，他还想要在幕后做一些事情。
0: 哦，原来他还是个多面手。
1: 然后到了千禧年之后他也没有停下来，他还在一些很热门的电影里面演配角，比如说《少林足球》里面的那个大反派，也非常的出彩，《黑白森林》里面也是，甚至他在他85岁的时候还主演了这个《杀出个黄昏》，还拿下了这个金像奖的影帝，就是他真的是一直在突破自己。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情场浪子这个环节啊，就是聊一聊谢贤的这个感情生活，想知道他在和这些著名的女影星交往的时候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1: 哎，这个谢贤他的这个情史真的是可以写成一本小说了。
2: 对，
1: 他的第一个公开的女友是这个嘉玲，他们两个人是因为拍戏认识的，然后在一起了7年。这个嘉玲其实很想很想跟他结婚的，但是他一直就是还想要享受自己的自由。
2: 对，
1: 所以最后嘉玲就嫁给了别人，那他也没有说什么，还很洒脱的就是送上了祝福，还承认是自己当年太贪玩。
0: 哎，这真的是很有风度哎。
1: 然后他还有跟这个萧芳芳也是有过一段恋情，就是因为两个人的生活理念不一样，他就主动的放手了。他也没有说什么，后面还可以很坦然的去参加他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还有就是跟这个珍珍，他也是，虽然说这段婚姻很短暂，但是后面他也可以大方的去祝福他，甚至去支持他的新的家庭，包括跟这个迪波拉，他们两个人离婚了之后，也是因为孩子的原因，还可以经常的同框出现，对，就真的是每一段感情他都处理的非常的得体，也非常的有担当。
0: 你觉得他在处理感情和分手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原则吗？
1: 他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原则，就是人可以风流但不可以下流。
0: 哦，
1: 对，就是他每一段感情他都很投入，然后分开了之后他也绝对不会说什么互相伤害啊，或者说对方的坏话呀之类的。
0: 所以他其实很看重就是好聚好散。
1: 没错，对，他就是觉得分手了之后大家还可以做朋友， 然后也会主动的去承担一些责任，比如净身出户，包括就是说遇到什么问题他都会就是自己先反省啊之类的，就他是一个非常有这种老派的那种绅士的这种担当在的。
0: 你怎么看外界对他的感情观的评价，还有他那些前任们对他的真实看法？
1: 他其实在圈里就是大家公认的最有风度的情场传奇，
0: 嗯，
1: 就是他的那些前任们不光没有说他一句坏话，反而大家都是很感激他，然后很尊重他，
0: 嗯，
1: 甚至有的还说就是他让我成长，或者是说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绅士。
0: 嗯，
1: 对，他是一个这种就不是那种普通的风流，他是一个很深情很有担当的一个人。对，他是一个真正的在分手的时候还可以给你温暖给你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咱们来聊第三部分啊，就是这个潇洒谢幕。
1: 对，
0: 就是说他在这个晚年的时候有哪些让人瞩目的成就啊。
1: 他其实在晚年的时候是迎来了他事业的又一个高峰。
0: 嗯，
1: 他是在2019年的时候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然后两年之后他又以85岁的高龄主演了这个《杀出个黄昏》，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奖，成为了金像奖历史上最年长的影帝。
0: 天哪，这也太传奇了吧。
1: 对，然后他的这个整个的演艺生涯是横跨了70多年。
0: 嗯，
1: 他一共出演了300多部的影视剧，塑造了上千个角色，他也是见证了香港的电影从起步到辉煌的整个过程，所以他也被称为这个电影活化石。而且他不光是演戏啊，他还提携了很多的后辈，比如说像周润发、刘德华、周星驰这些巨星，他们都曾经受过他的点拨，所以他在圈里面的这个地位和他的这个人品都是让人非常非常敬佩的。
0: 哎，那你觉得谢贤和谢霆锋他们父子俩这个关系是怎么一步一步从疏远然后又走到和解的呢？
1: 其实他们两个人因为谢贤年轻的时候一直忙着拍戏，
0: 嗯，
1: 然后很少有时间能够陪在谢霆锋的身边，加上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又都是那种比较硬的，所以他们小的时候就是经常见面也没有什么话说，尤其是在他们父母离婚之后啊，这个距离就拉得更大了，有一度甚至他们一年都难得见上一面。
0: 听起来真的挺让人心疼的。
1: 转机出现在2011年的时候，
0: 嗯，
1: 谢霆锋在获得了金像奖的影帝之后啊，他就公开的向他的父亲道歉，然后后面他们两个人又一起参加了这个12道锋味，在这个节目当中他们也是通过做饭啊，通过旅行啊，慢慢的打开了这个心结。后面谢霆锋也会经常的去照顾他的父亲，在生活上面他们两个人也终于可以真正的去欣赏和理解对方。
0: 对，
1: 所以他们的关系才会变得亲近起来。
0: 哎，那你觉得就是谢贤在他的晚年除了这些成就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他特别让人感动的地方？
1: 就是他其实在他身体越来越不好之后，
0: 嗯，
1: 他也没有说想要去用自己的病痛去博取大家的关注，他依然还是保持着自己那种非常优雅非常从容的生活方式，然后也把自己的遗产大部分都留给了自己的孙子，就很低调但是又非常的有那种家族的温情在里面。
0: 哦，那真的很有格局。
1: 然后他的那种精神其实也一直影响着他的家人。
0: 嗯，
1: 你看他的儿子在他去世之后还引用了他的那句话 The show must go on， 就是他们这种豁达的态度以及对生活的这种热爱是他留给整个演艺圈和所有观众的一个宝贵的财富。
0: 是，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谢贤他不仅仅是在银幕上面留下了无数的经典的形象，他其实也用他的那种豁达，用他的那种真的在教我们怎么去面对人生，面对离别，面对自我。
2: 电影院什么最好看？娱乐道道道，热门电影推荐。
3: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娱乐道道道热门电影推荐，我是孟瑶。那今天呢，必须给大家安利一部最近刷爆朋友圈、票房一路狂飙的暑期档爆款，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哎呀，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了。那先来给大家报一个硬核的数据，这部电影7月11号上映，到现在才10多天，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6亿，直接冲进了2026年度票房前三，还带动了整个暑期档连续11天单日票房破亿。那其实我作为一名00后，其实并没有像爸妈那辈一样从小就刷遍了星爷的所有电影，但是呢，看完《功夫女足》，他的无厘头的魅力啊，彻底戳中我了。 先来说一说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笑点密到停不下来，纯正的周星驰味儿。从开场的球场乌龙，队员们各种离谱的功夫踢球招式，到台词里面那些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全程电影院里面笑声就没断过。哎呀，我后排有一个小朋友全程笑个不停，一直在那哇哇哇的叫。这种全家欢的观影氛围感，真的是在家刷手机都完全体会不到的快乐。那这个电影其实故事并不复杂，讲的就是一支平均年龄35岁的草根女足峨眉队，顶着年龄的偏见、资源匮乏的压力，把功夫和足球相结合，一路逆袭冲至了至尊无敌杯的故事。哎，也有很多人说剧情老套，跟少林足球的框架特别像。哎，我承认主线呢确实是不被看好的小人物逆袭的经典套路，但是呢这恰恰就是周星驰最为擅长的，用最简单的故事讲最戳人的热血。尤其啊，这次是女性视角。

特别的戳我，并没有刻意的卖惨，就是一群普通的姑娘为了热爱，为了证明自己，拧成了一股绳的往前冲。队长张小斐饰演的前期呢偏执强硬，把夺冠当成了唯一的出路，后期呢也学会了包容队友。迪丽热巴演的前锋啊，放下了偶像包袱，晒黑增重全素颜上场。他们呢并不是完美的英雄，有矛盾有退缩，但最后呢靠着自己站起来，这种女性之间的互相救赎啊，非常的戳我。当然网上的负面评价我也看了，说剧情老套，演员演技刻意，特效不够精致。那当然这些我都并不否认，但是我想说看电影有的时候真的不用特别较真啊。先来说演员，很多人说张小斐在刻意的模仿周星驰，哎，但是我反而觉得这是一种惊喜，他那种哎吊儿郎当的那个劲儿啊，抓住了星爷喜剧里面的精髓，越是一本正经，哎，越是好笑，这种反差感特别对味儿。包括迪丽热巴，哎，给我们的一直以来的感觉就是仙气十足，非常的时尚又漂亮，如今也可以演起这种很接地气的角色。并且呢，所有的主演都提前半年进组练球，颠球射门全是自己来的，没有替身，这份诚意真的能让我们感受到。剧情确实是比较简单，冲突化解也并不算特别复杂，但是比起那些烧脑反转啊复杂的叙事，这种只给的快乐和热血在暑期档里反而更加解压，更加治愈。那总结下来呢，功夫女足有功有过，它或许呢并不是最完美的电影，但一定是这个夏天最值得去电影院看，最能让你笑到肚子疼的电影。如果你最近压力大，想找部电影放松，或者就想感受一把集体观影的快乐，那功夫女足闭眼冲绝对不亏。好了，本期娱乐叨叨叨热门电影推荐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娱乐大大大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
0: 我们来说邓紫棋啊，邓紫棋这次我们并不是说她的演唱会，而是说她要重新回归歌手二。

0: 2026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磅的事情。在7月31号的直播当中，邓紫棋将以首关歌手重返歌11期，
1: 一战成名。现在以首关歌手身份回来，这种带着淘汰开关的赛制，让第11期的悬念直接拉满。你觉得他这次会选什么类型的歌曲来应对这个高难度挑战？
0: 这个确实也是我们都特别期待的啊。邓紫棋自己也说，久违的紧张感又回来了，刚刚结束了天津3场演唱会，嗓子仍然在燃烧。
1: 刚结束天津3场高强度演唱会，嗓子还在燃烧的状态，其实特别适合竞技舞台，那种带着疲惫却更有爆发力的声音质感，反而容易唱出不一样的层次。而且7月31日录制刚好卡在巡演空档，时间上也能缓一缓。你觉得他会选能放大这种现场张力的快歌，还是更能体现 vocal 功底的抒情曲？
0: 其实邓紫棋回归歌手早前都有伏笔啊，他之前有出现在这个歌手的直播间，被弹幕认出来，还号召这个粉丝去为翻唱天空没有极限的尤长靖加油啊，这些互动啊，应该都邓紫棋呢作为这个空降首关歌手啊，也没有任何的磨合和缓冲，直接与当期的晋级强者同台对决，而且呢只有冲进前3才能完成考核。其实这个确实还是有挑战的，即一战成名啊，成为初舞台最强的黑马。12年前邓紫棋在同场竞技的都有谁来着？
1: 2014年参加《我是歌手》时，她刚满23岁，那种年纪能写出《泡沫里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这种带着破碎感的歌词，本身就超出了同龄人的情感深度。再加上她在舞台上收放自如的台风，完全不像刚进内地市场的新人。
0: 确实。当时他还有很多的名场面，大家都记忆犹新。比如说他唱《喜欢你》《龙卷风》，你比现在大伙在 KTV 依然都会点唱。那尤其是那个《喜欢你》啊，那种演唱的方式，应该说是继 Beyond 之后上，真的是在一直进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传唱度很多的好歌，然后包括演唱会啊，包括这个光年之外像这样的 MV 作品啊，还有他又出书啊，这12年他确实很努力，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好的作品，一直都是在让我们期待当中的女歌手。
1: 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再到后来的句号，他的创作始终跟着人生阶段在成长，不再只写小情小爱，开始融入对自我和解、成长阵痛的思考。这种持续输出优质内容的状态，在华语乐坛其实挺难得的。
0: 然后邓紫棋其实还有几个这个记录，对不对？至今为止，在华语乐坛当中也无人能破。
1: 他有几个记录确实难破。比如2024年成为首位解锁中国五大体育场的女歌手，2025年 I Am Gloria 巡演以86场4.24亿美元票房跻身全球女歌手单轮巡演第4，前3都是泰勒·斯威夫特、碧昂斯这种国际顶流，她是唯一的中国面孔。还有光年之外 YouTube MV 播放量破3亿，至今是华语歌手第一。
0: 确实啊，邓紫棋她这个很有灵性，也一直在努力当中，而且她的这个演唱啊，无论是她的嗓音还是她的这个对于作品的这种把控啊，包括她自己也能去进行原创，这个真的都是在华语乐坛当中，在女歌手当中比较少见的。
1: 能把顶级 vocal 实力和原创能力结合得这么好，确实是他最核心的竞争力。既能用声音征服听众，又能用作品传递自己的表达，这也是他能在华语乐坛站稳这么多年的关键。
0: 30多岁邓紫棋应该是正是演艺歌唱生涯当中最黄金的时期，重新回到当年让他被大家知道的那个节目当中，我觉得他自己的那种感受也亲切，但是比赛也有压力。但是我觉得邓紫棋在这个歌手表演当中一定会让我们眼前一亮，我真的特别期待啊！我不知道这次7月31号直播他能选什么样的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本届歌手开播以来受到关注度最大的一期了。
1: 现在有消息说他会唱全新 live band 版《光年之外》，还会加一段未公开的 demo《星辰协议》，歌词里那句12年不是休止符，是休止符后的强音记号，刚好呼应他这12年的成长，这首歌更有分量。
0: 希望他这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呢，是他就变成一种表演了，我觉得都应该不能算作是一场比赛啊。而且真的，就大家回忆一下，就是从2014年到现在这12年，在华语乐坛，像邓紫棋这样的，就是
1: 这12年
0: 内外兼修啊，
1: 这种内外兼修，
0: 唱功方方面面，我觉得好像还真的是这12年当中，没有一个像她这样持续输出的女歌手。
1: 像张碧晨靠 OST 持续输出，单依纯作为新生代顶流也在快速追赶，但他们要么依赖影视联动，要么还在成长期。像邓紫棋这样能把创作、巡演、国际影响力全拉满的，确实断层了。这种全方位的持续领跑，是不是也让他这次回歌手的首关更有分量？
0: 好吧，那么我们就期待一下吧。啊，7月31号。这期的歌手第11期，邓紫棋将会用怎样的一场表现惊艳这个舞台，也致敬当年她出道的这片初舞台。
2: 好听动听就爱听娱乐道道道，新歌金曲推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娱乐道道道新歌金曲推荐，我是梦瑶。今天的新歌金曲环节啊，要给大家推荐一首近期在全网热度飙升的单曲，孙天宇的《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
1: 或许你会脸上，
0: 哎呀，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歌名有没有一种，哎，我马上就要抬头看树的感觉。
1: 就让一夜长，
0: 那其实我作为他的粉丝，今天也想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首歌曲。
1: 一个去听，
0: 其实熟悉喜剧综艺的朋友们想必是对孙天宇并不陌生的，看过《喜人奇妙夜》的观众肯定还记得他塑造的经典形象，哎，比如说半人马等等。在舞台和影视作品里，他大多都是幽默外放的喜剧形象，擅长用夸张的表达制造笑点。但是呢，如果你听过他的音乐作品，就会发现舞台表演和歌唱状态里的孙天宇有着很明显的反差感。
1: 少有人知，
0: 那这首《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更是把这份温柔发挥到了极致，褪去喜剧演员的外放感，用沉静的声线娓娓吟唱，听感啊格外舒服。
1: 如果你也刚好抬，
0: 那先来说说歌曲本身啊，整首歌走的是轻民谣的路线，编曲简约干净，并没有一些复杂的乐器的堆砌，主要是依靠原声乐器烘托氛围，旋律线条啊也十分的流畅舒缓，节奏很平缓，尤其是副歌的段落非常的朗朗上口。不管是单曲循环还是当作背景音乐，都不会让人觉得嘈杂，适配于通勤、独处、休闲等各种的场景。目前呢，这首歌曲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传播度很高，很多网友都会搭配路边的大树、林间的光影、城市的街景这类风景画面来剪辑视频，氛围感直接拉满。那其实打开歌曲的评论区，就会发现它被不少的网友称作 INFP 的梦中情曲。那这类性格的朋友们一般都是心思比较细腻，偏爱独处，擅长捕捉生活里面细碎的美好，而这首歌的意境和情绪表达恰好精准契合了这份特质。
1: 我要学，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歌词。这首歌当中，如果累了就让一叶障目，然后什么谁在乎，这句话可以说是精准戳中了当下年轻人打工人的心声啊。我们每天都埋头忙碌，盯着电子屏幕，哎，应付繁杂的琐事，很少能够愿意停下来放松自己。而这句歌词呢，其实是在告诉大家，疲惫的时候啊，不必硬撑，允许自己短暂的放空，并不用事事强求。最后那句此刻灵魂最值得庆祝，更是将情绪的落点放在了接纳自我、享受当下上。
1: 真清凉的微风吹拂，
0: 现在呢，可以说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内卷焦虑成了很多人的常态，大家总是行色匆匆，却忽略了身边触手可及的美好。这首歌呢，用抬头看树这样一个简单又具象的动作，让我们发现不用奔赴远方，只需要停下脚步，抬头看看树枝摇曳、光影交错的树木，就能感受到片刻的安宁。最后呢，也想把这首歌曲推荐给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你最近被忙碌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不妨戴上耳机听听，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希望大家都可以借着这首歌暂时放下身上的压力，发现日常生活里面被忽略的小美好，在忙碌之余守住属于自己的那份平静与治愈。
1: 如果
0: 好了，那本期的娱乐道道道新歌金曲推荐环节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选一个去停住，有

0: 近视眼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罗大佑的生日，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音乐人生。他其实本来是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但是他却放弃了从医，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并且写出了那么多影响了好几代人的经典歌曲。
1: 是啊，他的那些作品到现在都还是大家心中的经典。
0: 对，
1: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0: 咱们第一个板块的主题啊，就是徘徊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就是罗大佑他是怎么从一个医学生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个音乐人。
1: OK，
0: 对，那他这个人生的转折背后到底都有哪些故事？
1: 就是他其实是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
0: OK，
1: 那他家里人呢就理所当然的希望他可以走上这个行医的道路，那他也去读了医学院，然后也毕业了，也去到医院工作了。但是他其实从小的时候是有学过钢琴的，也组过乐队，就他一直都有在做音乐这件事情。
0: 对，他其实是在两条路中间挣扎。
1: 对，没错。然后他一边就是在医院里面面对这些病人啊生死啊，一边他又没有办法放下自己想要写歌的这个冲动，尤其是当他有一些作品被采用了，有了一些反响之后，他就更难抉择。直到他经历了那个美丽岛事件之后，他就彻底的决定说，我要把音乐当作我表达我内心和表达这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0: OK，
1: 所以他就慢慢的就从这个医生的身份转变成了一个全职的音乐人。
0: 那他这个决定要彻底的投身于音乐的时候，他家里人是支持他的吗？
1: 完全没有。就是他的家人其实一开始就很明确的表示了反对，尤其是他的父亲，就是觉得医生这个职业是一个很稳定然后又很受人尊敬的职业，你做音乐的话又很不稳定，在当时的社会看来也不是一个很靠谱的事情。
0: 看来他压力很大呀。
1: 对啊，他为了这个事情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就解释自己的选择，然后也坚持了自己的梦想。最后家里人虽然还是不认同，但是也只能无奈的接受了。
0: 你觉得他这个放弃了医生这个铁饭碗去搞音乐，在当时那个年代算是一个怎样的决定？
1: 就非常的大胆，因为他一方面是顶着家里的压力，一方面是顶着社会的压力，因为医生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吃香的职业，然后他就只因为自己内心的那一股冲动和对音乐的信念就放下了这一切，就真的很少有人有这样的勇气。
0: 哎，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趴了，就是聊一聊他那些用音乐记录时代的这些经典的作品啊。那罗大佑到底有哪些让人难忘的代表作呢？
1: 嗯，他的歌你几乎每一首都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0: 嗯，
1: 像童年，对吧？这个光阴的故事，这种就已经是成为了好几代人的一个集体的记忆。那包括像知乎者也、鹿港小镇这种，就直接让流行音乐有了一种社会的批判和人们的关怀。
0: 对，他的音乐不只是旋律，还有思想。
1: 对啊，
0: 嗯，
1: 像什么东方之珠啊、明天会更好啊，这种就是家国情怀的。然后包括他的这个恋曲系列，什么你的样子这种，就是爱情和人生的这种思考都写得非常的透。他还为很多电影写过配乐啊，什么滚滚红尘啊、追梦人啊，这种都成为了影视的金曲。
0: 你觉得罗大佑的音乐到底给华语乐坛带来了哪些真正的改变？
1: 他其实就是让流行音乐从一种就是比较简单的民歌啊，然后小情小调啊这种东西，转向了一种更有社会意义、更有思想深度的这样的表达。
0: 嗯，
1: 就他的音乐里面你是可以听到对时代的反思、对人生的追问。
0: 对，确实他的歌词就很不一样。
1: 对，他的歌词就是很有诗意，然后又有很多文化的内涵，他又把摇滚啊、民谣啊、爵士啊各种元素都融合在一起，他也带动了整个制作水平的提升。
0: 对，
1: 也让很多后来的人都敢于去用音乐表达自己，他也留下了很多时代的共鸣的经典。
0: 所以就是为什么罗大佑会被大家尊称为华语乐坛的教父，
1: 就是因为他不只是写出了那么多被大家广泛传唱的金曲，而且他把音乐变成了一种可以直面社会、可以表达时代心声的这样的一种工具。
0: 对，
1: 他让整个华语乐坛的思想性、艺术性都大大提升了。
0: 对，
1: 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用作品改变了我们音乐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地位。
0: 我们要聊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关于罗大佑在他的创作高峰的时候遇到的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他到底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遇到了哪些比较棘手的问题。
1: 就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其实刚出来的时候被很多主流的公司都拒绝了，说他的这个内容太尖锐了， 然后他的这个嗓子也不适合就是商业的流行，
0: 嗯，
1: 后来还是靠一些朋友的帮忙才得以发行，没想到一上市就非常的畅销。
0: 哦，没想到他竟然也会被拒绝这么惨。
1: 对，他的这个歌词因为太直面社会，然后也有很多敏感的话题，就会被审查，也会被官方和一些保守的人所批评，也有很多人给他贴上这种抗议歌手啊、愤怒青年啊这种标签，他自己也会觉得很有压力，在创作上面也很有压力。到了后面他也尝试过一些更温情的东西，但是好像两边都不讨好，
0: 嗯，
1: 对，直到他的这个明天会更好又被卷入了这个政治的争议当中，他就心灰意冷就远走美国了。
0: 那你说他这离开乐坛这几年，他到底在美国

0: 干了些什么，然后他怎么又重新找回了音乐的动力。
1: 他其实在纽约就是重新拿起了医学的这个本行，然后也考到了医生的执照，但是他身边的都是一些搞艺术的朋友，所以他就还是跟音乐没有断干净。对，慢慢的他又开始思考音乐和人的关系，也从这个多元的文化当中找到了一些新的灵感。
0: 对，他其实一直都没有真的放下音乐。
1: 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就是香港那边当时也有很成熟的音乐的环境，版税的制度也很健全，所以他就借着这个给他的好友的电影配乐的这个机会，他就重新燃起了对音乐的这个热情，也彻底的回归到了创作的这条路上。后面他也有移居香港嘛，就专心的做音乐了。
0: 那你说他这个回归乐坛之后，在音乐的内容上，或者说在音乐的风格上面，他有哪些新的变化？
1: 他就是这一次的复出，他的这个专辑就非常的不一样。他的这个主题啊，是关乎于整个黄种人的处境。
0: 对。
1: 然后他也用了很多 MIDI 啊，用了很多这种现代的编曲的手法，也歌词和旋律之间的结合也变得非常的复杂和有层次。他也把他的这个注意力更多的转向了电影配乐和这种合集的制作，他也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厂，
0: 所以他的音乐变得更丰富了，也更有挑战性了。
1: 对，没错。然后到了千禧年之后，他更在北京上海办演唱会，把他的音乐带向了整个华语世界。那他的这些作品也一直都是紧扣着时代的脉搏，家国的变迁。对，他也一直在探索这个音乐的新的可能性。对，他也一直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的音乐人。
0: 聊到这儿，其实我们能看到就是罗大佑他其实不光是用音乐记录了那个时代，他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去感受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对，所以他的这些作品才会一直陪伴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4: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5: 拿着鞋拔子打他们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6: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7: 数学我总是很生气，
8: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有点多，
9: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0: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1: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2: 永远没有作业，
13: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4: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5: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6: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7: 当一名数学老师。
18: 我想当一个画家，
19: 能干嘛就干嘛呗。

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送经典之声，展未来之梦。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获奖选手同学们，以及九台农商银行。

0: 让孩子通过声音把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与时代传承的精神让更多的人听到感受到。当然我们要感谢九台农商银行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让孩子们不仅可以享受荣耀时刻，还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品奖励。下面我们就有请九台农商银行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长春分行副行长王锦来进行开幕讲话，欢迎王行。
1: 尊敬的各位观众，亲爱的获奖选手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呢，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相聚在吉林广电大厦的融媒直播间，共同见证九商未来星吉祥好声音朗诵大赛颁奖典礼的温馨时刻。首先我代表九台农商银行向所有获奖的青少年朋友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恭喜耿飞扬同学摘得桂冠，成为我们卓越之星，也祝贺王涵、王一诺、王俊奇三位同学荣获了闪亮之星的亚军，也祝贺张欣怡、张欣然等六位同学获得明日之星的季军，更要为柳瑞等111位获得优秀奖的同学点赞。你们用清澈的声音、真挚的情感，让经典在朗诵中绽放光彩，让梦想在表达中传递力量。本次大赛之启动以来，我们收到了121位青少年的踊跃参与，每一份作品都承载着孩子们对诵经典之声、展未来之梦的理解，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与生长。有的孩子选择经典诗词用韵律传承千年文脉，有的孩子讲述红色故事用真情传递家国情怀，还有的孩子结合非遗文化让古老智慧焕发新活力。这正是我们举办本次活动的初心，以金融助力未来，以文化浸润成长，让每颗未来星都能在时代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九台农商行作为一个国有控股的金融企业，除了要做好本职工作，做好金融服务，确保我们的储户资金安全之外，我们也始终坚信青年是未来的希望，文化是照亮未来的火种。我们不仅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更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让他们的语言艺术能在活动中展现，能熏陶中获得自信，传承经典。接下来获奖作品将在交通广播与大家见面，获奖选手还将走进直播间分享感悟，让这份吉祥之声传递给更多的人。最后再次感谢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鼎力支持，感谢评委老师的专业评审，更要感谢各位家长的陪伴与孩子们的努力。愿今天的荣誉成为你们成长路上的加油站，愿每一颗未来星都能带着这份热爱与坚持在人生的舞台上继续绽放光芒。现在就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颁奖环节，见证属于他们的荣耀时刻。
0: 好的，再次感谢王行温暖的鼓励啊！这一次呢，是通过我们的经典传颂来用声音的方法展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其实我们九商未来星还有一系列很多丰富的活动，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
1: 其实我们活动还是很丰富多彩的。我们的未来星呢，它是围绕着未来为孩子们创造更多的展示自己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有跟东北虎队哈、跟 CBA 的这样的一个联盟，跟我们的明星在一起同场训练。
0: 是的。
1: 第二个呢，我们的未来星呢也是通过各种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这个进入到我们的国企，进入到我们的专业队，进入到我们这个选择的不同的对孩子未来有发展的一些个企业去参观学习研学，让孩子们有机会在不同的舞台上展示，从小就让孩子们这个知道那个我们所有的这些个努力都会获得认可，
0: 没错，
1: 会有机会闪光。
0: 对，说到我们九商未来星和我们的东北虎 CBA 的联盟，今天我们给孩子提供的这些奖品真的也非常的有意义啊，都是我们东北虎 CBA 球队专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周边，还有球员的亲笔签名，还有篮球，还有队服等等等等啊，应该说这些东西在市面上花钱都买不到，
1: 对，
0: 它很有纪念意义。
1: 对，其实这里有很多是我们的 CBA 东北虎专门的这个他们。

0: 的纪念品，也有我们行专门这个跟CBA 跟东北虎一起设计的专属的，我们有这个专利的一些个纪念品，
1: 就包括我们后边的那个展板上那只小老虎，这应该就是我们未来新的一个非常亮眼的让孩子们很喜欢的那个 logo，
0: 这是我们注册商标的。
1: 对，孩子们也可以看到那个小老虎啊，非常的可爱的样子哈。我们也希望咱们东北的咱们吉林省的孩子个个都能够生龙活虎。感谢九商未来新给我们孩子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正式开启我们的颁奖仪式，我们也请王航稍后啊面对面的感受到我们这些选手真正的魅力，好不好？
0: 好，好，
1: 嗯，好嘞，再次的感谢王航，请就坐，谢谢。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现场的各位选手，接下来我们的颁奖仪式就要正式的开启。首先我们将要进行的是季军明日之星的访谈。我们的明日之星呢，这次呢从121位选手当中脱颖而出的有6位啊。那接下来我们先邀请第一位明日之星张欣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我叫张欣怡，今年7岁了，学前班。
1: 啊，学前班啊。你这次来朗诵的作品是什么题目啊？
2: 我用星光把祖国点亮。
1: 用星光把祖国点亮，哇，这个作品听着名字我们就特别的期待。那现场来给我们展示一段好不好？
2: 我用星光把祖国点亮，如果有人问我祖国是什么，我会告诉他，祖国是太空中最闪亮的星座，麦穗生活着幸福的笑脸，齿轮奏响了岁月的华章，飘扬的五星红旗呀，为美丽中国挺起了自豪的胸膛。
1: 恭喜你获得了我们这次比赛的明日之星季军，再次的恭喜张欣怡，好吧？
2: 好，
1: 谢谢你，继续的努力，加油！我们有请张欣然登场。好，刚才呢，欣怡退场的时候还很开心的说了一句话哈，就我姐姐啊，我也能看得出来，因为无论是从你们两个人的样子，还是你们两个人的名字，都特别的雷同和相似哈。姐姐，你今年有几岁？
3: 我今年12。
1: 12岁了，刚才妹妹年纪很小，但是是我们全场第一个出场的，我觉得一点都不怯场啊，表现得非常好。那么姐姐，你的作品是什么名字？
3: 永远跟党走。
1: 永远跟党走，好，我觉得这个题目也让我们非常的期待哈。来吧，我们有请姐姐张欣然带来你的作品，开始。
3: 党是天空，我们就是天空中的一朵白云。党是大树，我们就是大树上的一片叶子。党是宇宙，我们就是宇宙中的一颗星星。党是森林，我们就是森林中的一棵树苗。历经曲折，饱受磨难与艰辛，你以博大的胸怀创建了千秋伟业。中国人民在您鲜艳的旗帜下勇往直前，如果不是那一面高举的猴旗，怎会有今天壮丽的山河？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兴旺则国兴旺。努力学习，奋进新征程，永远跟党走。
1: 王航能看得出来啊，刚才我们的欣然在读这段的时候，他的那个整个的表情，对对对，非常非常的坚定啊，也真的特别的打动我们啊。所以现在是少先队员吗？欣然
3: 是
1: 啊。那将来知道少先队员下一步要是什么？
3: 团员。
1: 哎，我觉得政治觉悟很高哈。团员接下来呢？
3: 党员。
1: 哎，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年轻的党员，好不好？
3: 好
1: 啊，旗帜永远飘扬，好吗？
3: 好，
1: 再次的给张欣然鼓掌，谢谢张欣然，也恭喜你获得好成绩，谢谢，
3: 谢谢。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季军明日之星的李锦熙登场。
4: 我叫李锦熙，今年十岁了，上三年级。
1: 其实我在视频当中对你的印象还非常的深刻，那接下来可不可以把这个作品给我们一起的分享一下？

0: 下呀？
1: 可以。
0: 嗯，准备好了吗？
1: 准备。
0: 需要用手机来题词吗？
1: 不用。
0: 来吧，有请李锦熙给我们带来这部作品
1: 《诗送风华》。
0: 有请。
1: 清晨，我问朝霞；夜晚，我问群星。为什么你的形象永远火红年轻？为什么你的热血总像长江黄河般日夜奔腾？
0: 首先声音非常的清纯，然后对于每一个字咬字吐字的发音非常的准确，而且它的整个的读起来的内容的韵律感它自己是有节奏的，非常好啊，没有那个拿腔拿调的感觉，很自然，可惜就是有点短。那么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明日之星曲战迪登场。
2: 大家好，我叫曲战迪。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6: 让我们有请12岁风华正茂的少年曲战迪，给我们带来他的作品《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
7: 我想不出适当的话来表达我的感情。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我忘记了自己的软弱。我看见那些面貌，听见那些名字，我老觉得有一个声音呐喊着：为了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前进呐！
6: 真的吧，我感觉现在的少年们对于这个稿件的理解，他都有自己内心的一些感触。你在刚才朗诵这个作品的时候，心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想象，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心当中的活动？
7: 就是我能感觉到，就感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它是由我们的先烈们的抛头颅洒热血的付出得来的，我们如今来之不易的生活。
6: 那么你将来比如说有没有自己的理想或梦想，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做什么？
7: 我将来想做一个对社会和祖国做出贡献的人。
6: 曲战迪加油，掌声送给他。好了，送走过12岁的阳光男孩曲战迪，接下来我们再迎来的是一位阳光男生，有请金新力。
8: 大家好，我叫金新力，我今年11岁了。
6: 想和所有的观众听众分享哪方面的内容和知识？
8: 钓鱼的关于。
6: 就是钓鱼的吧。这王航这都有点笑了，但是真的王航这个。

0: 小男孩之前在我们的金阳少年当中也上过节目，你看他现在年纪很小，他钓鱼真的很有一套。多长时间没摸竿了？
1: 一周左右了。
0: 那手不痒吗？
1: 不痒。
0: 不想着急钓鱼吗？
1: 想钓鱼。
0: 那为什么最近一周都不钓啊？
1: 最近太热了。
0: 这鱼都不可以捞了，不用钓了，是不是？好，跟大家分享一个钓鱼的节目啊，挺好的。我们也希望这个金星丽将来真的能够开办一档这个节目，而且我觉得如果是你这个年纪啊，这么年轻的一个男生跟大伙来分享钓鱼，这个节目的收听率收视率得相当高了啊。好，我们言归正传，来说说这次朗诵的作品是什么题目。
1: 我与古代先贤对话。
0: 哦，我与古代先贤对话，是姜子牙吗？
1: 不是，李白。
0: 啊，姜子牙不应该钓鱼呢吗？你不喜欢钓鱼吗？应该跟姜子牙对话。好，我们就开始听一听金星丽的这段作品《我与古代先贤对话》。
1: 有人说，诗人是漫漫夜空中闪耀的星星，寄予星空无限美丽。那么李白一定是星空中最亮的那颗北极星，在星空中浪漫地闪烁着，给大唐带来无限生机，也直言后人。将进酒，杯莫停。李白一生都是与酒作伴的，他独爱酒，超越了任何一个人。他饮酒作诗，写出的诗也便豪迈而飘逸。他有着宏伟壮志，他对祖国的山河是那么的热爱，那么的痴迷。他有着浪漫情怀，洒脱的气质。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他是十分重感情的。当年李白乘舟将欲行，昏岸上踏歌声。他为了表达对汪伦的感情，故作此诗流传千古，足见他的品质。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站在床前望着窗前的月亮，他不禁思绪万千，思念起了家乡和亲人。常年一人漂泊在外，对故乡更是一往情深。他不忘本的精神值得每个人学习。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更凸显了他的豪情壮志。他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和心灵，使他写下千百篇优美诗句，仿佛刻在眼前一样，让人回味无穷。李白一位不朽的诗人，是他使大唐光辉灿烂，他是大唐的骄傲，他永远被后人铭记在心，永不磨灭。
0: 哇，真的就让我们真的感觉穿越了时空，和李白进行了一次对话一样啊。通过你这个作品的朗读之后，你对李白又有了什么新的认识？
1: 感觉李白特别就是有那种豪情壮志的情。
0: 长安三万里那个你看了吗？
1: 看了。
0: 就有豪情壮志，让你自己也觉得很燃，是不是？
1: 对。
0: 好的，也希望你真正的在读过这篇之后，能够像李白一样拥有那种非常悠然的视野和格局，与自己的人生，与自己的生活展开一段不一样的诗情浪漫之旅，好不好？金星丽加油啊！也希望你能够早日摸竿，重新回到岸边，好不好？好嘞，谢谢金星丽，谢谢。好，下面让我们来欢迎的是获得季军明日之星的杨浩明。
2: 大家好，我是实验小学三年四班的杨浩明，今年11岁了。
0: 欢迎浩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恭喜你在这次的好声音朗诵大赛当中获得了季军明日之星。你带来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带来的作品叫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哦，哇，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段来进行展示呢？
2: 因为我感觉这一篇

0: 非常的有激情。
1: 你觉得当你看到中国人这三个字，你心里会想到什么？
0: 就是有一种就是跟别的国家一点也不相同。
1: 嗯，就很自豪，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刘德华有一首歌就叫中国人哈，可能这个你也太小不太清楚。总之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杨浩明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隆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热血，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历史上万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还有文学史上万古不朽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吕志深。我是中国人。
1: 来自我们的诵经典之声展未来之梦即将好声音朗诵大赛明日之星的六位颁奖的时刻了，那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把灿烂的奖杯和证书以及我们的奖品都拿到手上。明日之星季军，恭喜你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现场的各位选手，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特别的颁奖环节，诵经典之声展未来之梦吉祥好声音朗诵大赛的颁奖仪式。刚才呢颁过了三等奖，也就是我们的季军明日之星。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认识的是获得本次比赛的亚军闪亮之星的三位选手。首先让我们有请第一位王涵登场，欢迎王涵。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涵，来自于南关区第四实验学校。
1: 今天跟这么多的选手坐在一起，然后刚刚也听过了前边的几位同学的表现，现在心情如何呀？
2: 现在心情就没有像开始那么紧张。
1: 你这次参赛的作品是什么？
2: 美丽中国。
1: 美丽中国。嗯，说到美丽中国，你可以给我们举几个你觉得美丽中国代表的例子吗？你比如说你觉得中国的哪个地方你在心目当中觉得很美丽？
2: 长城。
1: 长城。嗯，
2: 还有北京天安门。
1: 嗯，你觉得长城哪个地方让你觉得啊，作为一个长城人我很自豪，我很开心？
2: 就是西明大街，就是它那个建筑，建筑它那个外形，
1: 每一个建筑都是一段故事啊。好吧，那我们就来听一听王涵对于美丽中国的理解，有请王涵。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喂，你好，这里是1038交通广播。
3: 没有婴儿车和残疾人的车，
4: 在小区装一些辅助的监控，
5: 把斑马线画一画呀。
6: 全车报警，全车断电。
1: 心系百姓，情暖万家。每个工作日早8点至晚8点。随时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在微信公众号 FM 1038 1038留言，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与代办事项。急事正在办，一呼即应，助力美好生活。
7: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王涵对于美丽中国的理解，有请王涵。
8: 我以南方雨林一滴露水的晶莹感受你的清澈，当我以茫茫北国一片雪花的温柔感受你的壮美，当我以万里长城上一块砖的厚重感受你的历史，当我以春天故事里一朵花的绽放感受你的风姿，哦中国，当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脉搏感受你的心跳，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爱你中国，我的美丽的中国。这个早晨我伫立在天安门广场，注目五星红旗的升起，我的耳边回响的是庄严的宣告，是嘹亮的歌声，是开国大典的礼炮，是婴儿出生的啼哭。我的眼前浮现的是冲天的火箭，是风驰的高铁，是田野中一年年金色的麦浪，是大地上一座座崛起的新城。我在广场上行走，在欢呼的人群中行走，在流光溢彩姹紫嫣红中行走。我觉得自己就是一颗跳动的音符，流淌在一首辉煌的交响曲中，就像一颗幸福的泪珠闪烁在中国容光焕发的脸庞。我看见激情在灿烂的阳光下飞扬，我仿佛听到了人们发自于内心深处的声音，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的如花的中国，我的如画的中国，我的江山如此多娇的中国，我的淡妆浓抹分外妖娆的中国，我的繁荣富强风雅文明的中国。当我以万家灯火中一扇窗的明亮感受你的温暖，当我以浩瀚太空中一颗卫星的璀璨感受你的荣光，当我以阅兵式上一个士兵的步伐感受你的雄壮，哦中国，当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脉搏感受你的心跳，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爱你美丽的中国。
7: 就这个孩子，我觉得他的声音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东西，也不拿腔拿调，非常自然，而且他的声音让我们听起来很亲切，很享受。你刚才说了那么多的场面，也让我就真的很感动。在他的描述下，我感觉到我们美丽的中国，我们各行各业，我们祖国的日益的强大。那么王涵，你将来有没有一个想做的理想的职业，很明确的目标？
8: 像你一样。
7: 像我一样
8: 当一个主持人。
7: 哦，
8: 把最好的声音传递给听众朋友们。
7: 我觉得真的你的声音也好，你的状态也好，是非常具备主持人的素养的。但是一定要记得，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除了在纸上写的东西之外，你更要让自己能够自如地表达，离开纸，离开手机，所有一切都在自己的脑海当中。
8: 好的，
7: 很自然而然地让它也流利连贯生动地表达出来。我觉得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讲，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亚军闪亮之星，名副其实，再次恭喜王涵。谢谢，谢谢王涵。
8: 谢谢。
7: 来，让我们接下来继续欢迎闪亮之星王一诺。
5: 大家好，我是龙安县实验小学的王一诺。
7: 嗯，你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5: 少年岳飞。
7: 你当时录这个作品是在哪里录制的？
5: 我的口才班。
7: 谁帮你录的？
5: 口才老师。
7: 嗯，当时知道是要参赛用的吗？
5: 知道。
7: 嗯，那你准备当时录的过程当中自己有紧张吗？
5: 有点紧张。
7: 嗯，觉得自己这个作品录完之后一次就录完吗？还是录了好几次？
5: 录了三次。
7: 三次。嗯，那觉得最后成交上来这个作品还满意吗？
5: 嗯，很满意。
7: 那你是一个女孩子，为什么选那个岳飞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呢？因为岳飞是男生嘛。
5: 因为我喜欢他的精神。
7: 下一次可以用那个花木兰也来参赛一下，也不错。其实你看刚才王一诺简单跟我说这几句话，大家能听出来这个孩子的声音也非常的让我们听起来很舒服，
9: 很清澈。
7: 对，很清澈，而且他的说话状态很自然。唯一的一点，一诺，就是叔叔作为一个职业主持人给你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你的声音很好，表达也很放松，但是方言的声音有点太重了。嗯，口才班儿。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在这种公开场合要进行表达也好，朗诵也好，我们尽量还是要说普通话，对不对？虽然你是个东北女孩啊，但是这个也不一定在每个时刻都要展示出来东北话，还要稍微的收一收，懂我的意思吗？
5: 嗯
7: 嗯，好的，有请王一诺。

0: 一词压两宋，一人抵万军，这就是我少年岳飞。为何我会怒发冲冠？因为我生于乱世，靖康之耻让我种下了收复河山的梦想。看那八千里路云和月，未来的我定要征战沙场，收复河山。但在这之前，我必须用功读书，努力练功。因为家境贫寒，我就自己用麦子做纸，棍棒当笔，练习写字。
1: 也希望你在自己少年的时候立下远大志向，将来精忠报国，好不好？那说到远大志向，我想问一下一诺，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理想啊？将来想做什么呀？
2: 我将来想环游世界，把所有的国家的好地方都装进我的相册，让那些老人和小孩不能出门的，让他们看一看，这样也相当于他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世界，美丽的中国。好好学习。
1: 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就能环游世界了。
2: 好好学习完了以后赚大钱，要不然飞机票都买不起。
1: 说得非常好。如果你真的将来有这样的梦想的话，如果你真的具备这样的素质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九商未来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也恭喜一诺获得了我们的闪亮之星，谢谢你。好了，接下来我们欢迎走着正步来到直播间的王俊奇，欢迎
3: 观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鹤行实验学校的王俊奇，今年十岁了。
1: 刚才看到前面那么多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做了朗诵，做了展示，感觉如何？
3: 感觉很激动，很兴奋。从三岁开始就上过口才班，上过很多次台。
1: 这是一个有经验的选手了啊。好，三岁开始就已经开始学口才了。你这次录制的作品的内容叫什么名字？
3: 永不消逝的声音。
1: 谁给你选的这篇作品？
3: 这个是我跟我的家长一起选。
1: 当时我看到你的作品的时候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首先这个男孩，你听他刚才说话的声音就很清澈，而且整个的状态也非常的自然，而且他的那个作品当中展现的那个内容吧，就又有一点少年老成的感觉，永不消逝的
3: 声音。
1: 这个题目一下就直接击中了我一个广播电台主持人的那个心灵，永不消逝的声音嘛。准备好了吗？来，我们有请王俊奇带来他的作品《永不消逝的声音》。
3: 1940年冬，凛冽的北风夹杂黄色的尘土，向着延安大地猛扑过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中央提出建立自己电台的想法，让全中国都听见党的声音。报告队长，播音员徐伟章今年18岁，前来报道。从大后方来到这儿，我第一眼看到的是荆棘丛生的山沟。寒冬的深夜，我们都在等通讯员送来的稿子。他们在冰冻的沿河上趟着水过河，冰冷的河水混着冰茶，为的就是第一时间将广播稿送到我们的手里。1940年12月30日，时间一分一秒接近晚上7点，播音室里所有人屏住呼吸，安静的整个屋子里只听见秒针的滴答声和同志们砰的心跳声。大家调试设备连接线路，汗水从额角渗出来，就像摇动石壁上的水珠一样，在煤油灯下闪闪发亮。播音室里，我们攥紧拳头，反复念着要播出的内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现在开。

0: 始播音，就先到这儿吧。
1: 可以可以可以，所以他这一段的内容真的特别打动我。作为一个播音员，作为一个主持人，他说的那些话，我不知道你能否真正的理解到，你说的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永不消失的声音。
0: 这个回顾了1940年的冬天。
1: 嗯，
0: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它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
1: 嗯。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其实它就是现在的我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所以包括我们的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就是全中国所有的广播电台都是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的。所以你这篇选的真的就是我们广播人的内核，是我们精神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你选的这篇作品选的非常之好。嗯，我不知道你将来长大的梦想是什么，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0: 嗯，我目前我将来想成为的人是一个科学家。
1: 哦，哎，有远大理想啊。
0: 小时候就告诉自己要有一个好理想。
1: 嗯，
0: 因为我听过，好像是我的老师说过一句话，没有理想的人呢，他就好比是在人在黑暗中探索。
1: 嗯，你看说的头头是道啊。那我相信你的未来一片光明，一片坦途。也再次的恭喜王俊奇获得了我们的闪亮之星，谢谢王俊奇，谢谢。
2: 威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威士顿眼科，威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威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威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旗府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烦。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下面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吉林交通广播总监郝峰先生，为获得我们这次《吉祥好声音》朗诵大赛亚军的选手进行颁奖。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郝峰总监。下面有请吉林交通广播的郝峰总监为获得闪亮之星的3位选手颁发东北虎 CBA 俱乐部的纪念奖品。

0: 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特别的单元，是由九台农商银行联合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吉祥好声音朗诵大赛的颁奖仪式。那我们颁发过了季军明日之星、亚军闪亮之星，接下来就到了我们非常期待的冠军卓越之星的部分，让我们有请卓越之星耿飞扬。欢迎耿飞扬，你从门口坐进来的时候，我就感觉你确实啊，特别的气场强大，非常的不一般。首先跟大伙儿先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耿飞扬，今年七岁了，我来自长春五十二中鹤行实验学校小学部，一年十一班。
0: 嗯，再开学就二年级了，是不是？嗯，刚刚你前面有九个哥哥姐姐呀，你应该是这次参赛的选手当中年龄倒数第二小的。那刚才听过了前面九个选手同学们的表现，你感觉如何呢？
1: 还好。
0: 很好，对哪个就印象还挺深刻的？
1: 对那个个子挺高的。
0: 嗯，他朗诵的是什么作品呢？男生女生？
1: 男生。
0: 哦，啊，十二岁那个大哥哥吗？那今天，你是本次的大赛的冠军选手啊。当你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1: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0: 哦，是谁告诉你这个消息的？
1: 我妈妈。
0: 哦，你妈妈给你说的啊？那为什么今天穿的这么好看、这么华丽来领奖呢？
1: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次我觉得很重要，然后我就穿着非常漂亮就来了。
0: 啊，确实啊，我今天在街里的时候一看，哇，真的是这个冠军，真的有冠军的风范哈。然后有什么要跟飞扬交流的吗？
2: 进来一看，气定神闲，
0: 嗯，
2: 像个小公主似的，
0: 嗯，
2: 迈着这个稳健的步伐就过来了。
0: 是的，嗯，
2: 并且感觉这个能获得冠军，一定跟他平时的努力啊。包括你也学口才班吗？
1: 对，
2: 你看，
0: 嗯，
2: 一看就声音也很专业。
0: 是，而且他年龄还很小嘛，开学才上二年级，但是我觉得有着跟这个年龄不太相符的那种霸气，
2: 稳重霸气。
0: 对对对啊，那我想问一下，飞扬，你将来长大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呢？
1: 当一名老师。
0: 啊，还是想当老师啊？教什么？
1: 主持。
0: 哦，挺好的，
2: 培养更多的人能流利自如的表达。
1: 对，
0: 嗯，好，这个当主持老师好。这次再次我要跟飞扬来讲，就是有121个选手当中你能够获得第一名啊，确实你也看了我们这次选手的水平都很强，不过能够在高手如云的情况下能够勇摘桂冠吧，啊，也证明了你的实力啊。而且这个孩子他录的那个作品，包括视频的那个呈现，也让我非常的惊叹啊。就是他是后边没有任何的背景，一个黑色的，然后有一道光打在这个轮廓上，就让我觉得那个你是在哪，在是老师帮你录的吗？
1: 在机构，然后老师帮我录的。
0: 你当时录的这篇用了几次完成？
1: 两次。
0: 两次就完成了，全程都脱稿，都能背下来。
1: 对。
0: 现在也能背下来吗？
1: 能。
0: 嗯，来吧，告诉我们你朗诵的这篇作品的名字叫什么？
1: 红色的七月。
0: 红色的七月，我们现在正好还在七月当中，也非常的应景啊。好吧，那耿飞扬同学，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吧，在我们的现场为大家朗诵你的这篇作品，有请耿飞扬带来红色的七月。
1: 如果不是那一面高举的红旗，怎会有今天壮丽锦绣的山河？如果不是那一点燎原的星火，怎会有今天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不是那一种坚韧的信仰，怎会有今天光辉灿烂的中国？红色的七月，我们用深情的笔墨 书写百年艰辛的旅程。岁月的风尘掩盖不住你永远青春的容貌，历史的长河沉淀不去你奋斗过的业绩，开拓者与后来人都抱着一个光辉的信仰，中国共产党，艰难岁月里你是一团不灭的火，把希望播撒在心灵，和平年代中你是一盏长明的灯，引导我们前行的步伐。于是这一首赞歌为你唱了百年都没唱够，于是被你点亮的心灯要用燃烧的生命照亮红色的中国。
0: 哇，真的听过这个朗诵之后让我们觉得热血澎湃激情飞扬的感觉啊。我觉得从一个今年有几岁啊，飞扬
1: 七岁，
0: 从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口中把中国共产党的这百年的优良传统
2: 字正腔圆，
0: 对，娓娓道来，眼神如此的坚定，我觉得她的自身的这个能力和她带来的这篇作品恰恰就是特别的点题，也让我们这次的吉祥好声音大赛的送经典之声展未来之梦非常的恰如其分的，对对对啊，真的表现得非常好啊。有什么获奖感言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没有。
0: 不行，没有不行，你都第一名了，冠军了，得有获奖感言呢。你说要感谢吧，要谢谢谁？
1: 谢谢。
0: 这样这样这样啊，现场出题，首先要谢谢谁，然后要谢谢谁，最后要谢谢谁，好不好？填空就行，可以吗？飞扬，
1: 啊，
0: 考验你的时刻来到了啊！给一个七岁的小女孩现场出题，我相信你能够很好的完成这一次的获奖感言，好不好？来，我们有请耿飞扬给大家带来他的获奖感言，开始。
1: 首先，谢谢我们的老师给我了一个非常适合我的一个稿件，然后又谢谢我爸爸报名了这次的比赛，没了。
0: 最后还要谢谢谁？
1: 最后还要谢谢我妈妈全程帮我录像。
0: 啊，全程帮你录像，你看还是一个懂得感恩孝顺的孩子。也当然，其实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要谢谢飞扬给我们带来的这一篇让我们非常感动也能够看到当代少年风采的展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为你进行颁奖了。这是属于你的荣耀时刻了。飞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走到我们的颁奖台前。下面我们要颁发的是吉祥好声音朗诵大赛冠军卓越之星耿飞扬同学，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九台农商银行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长春分行副行长王锦先生为获得冠军的耿飞扬同学颁发奖杯和证书。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王锦先生为耿飞扬颁发我们的冠军东北虎 CBA 的大礼包。恭喜所有的获奖选手，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们这次的颁奖典礼也要圆满的落幕了。祝福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未来的路上闪闪发光的实现自己的梦想，用声音让所有人听到你们的未来之梦。谢谢大家。

0: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当你伫立在手术台前，你的微笑分散了患者的恐惧与痛苦。
3: 当你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你的微笑见证着生命降临时的神圣。
2: 把苦、累、怨留给自己，
3: 享乐安康送给患者。
2: 以心为灯，你是守护生命的天使。
3: 以爱为名，你为患者撑起了一片天空。如果一生有一万次的疼痛，我要感谢那一次你在我身边，我的好医生。
4: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
5: 大家周末好，每周六这个时间，好人帮好医生联盟让您认识更多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好医生，同时在你的健康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也会为你保驾护航。那今天的好医生他是谁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医生故事。
1: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6: 视高精尖技术为生命。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魏丽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7: 胆结石是一种常见病，以往常用的手术方法是腹腔镜微创手术。近日，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魏丽娟主任团队成功实施吉林省首例应用 NOTES 技术经胃内镜下保胆取石术，避免了腹壁的切开，减少了创伤，填补了省内这一技术领域的空白，为我省 NOTES 技术的广泛开展奠定了基础。 NOTES 技术是通过人体自然腔道置入一条长的可弯曲的软式消化内镜，穿刺空腔脏器进入胸腔、腹腔进行手术，具有微创化、可视化的特点。

0: 第一届 ESD 学组委员，吉林省医学会第三届消化内镜专科分会委员，长春市医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叙事医学专科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暨消化内镜医联盟委员，主要从事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诊治工作，擅长内镜下高精尖技术的操作，尤其对内镜黏膜下剥离术、胃肠间质瘤内镜下挖除术、内镜下全层切除术、经胃镜黏膜下隧道肿瘤切除术、治疗贲门失实缓症的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及超声内镜相关介入治疗等技术有一定造诣，曾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进修学习 NOS 等内镜下尖端介入治疗技术，发表科研论文十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四篇，参与编撰消化内镜专业专著及教材六部，负责主持课题多项。记者见到魏丽娟医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半了，她才从消化内镜中心出来，一上午大概要完成近80例的胃肠镜常规检查以及内镜介入手术。虽然辛苦，但是魏主任依旧精神饱满，在谈起不久前完成的应用 NOS 技术经胃内镜下保胆取食术，他觉得很自豪。
1: 现在呢，对于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目前来说其实最常规的一个治疗方式吧，就是胆囊切除，比较成熟的，然后愈后也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切除方式。但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胆囊对于人体来说，它其实是有很多功能的你把它切除掉了，那它的功能就没有了。确实是很多切除胆囊之后，这个患者会有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这些呢都是因为胆囊缺失之后所引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随着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的呢，可能是说大家就想到，那我们有没有说一种可能，就是既保留胆囊然后又能把胆囊里边的结石和息肉这个去除掉。那我们这次做的我们胃镜下的这个保胆的手术是怎么做呢？咱们就像做胃镜一样胃呢这个胃镜经口进到胃里边，到胃里边之后把胃壁切开，整个全层切开，切一个切口，然后我这个胃镜呢经胃壁切口进到腹腔，进到腹腔之后找到胆囊，再把胆囊壁切开，然后我们的这个胃镜进到胆囊腔内，把胆囊腔里边的结石啊息肉啊都取干净取干净，然后把这个该处理的地方处理好之后，然后我们在胃镜下把胆囊这个切口闭合上，回来再进行腹腔的一个冲洗，腹腔冲洗好了之后呢，回来再把胃壁的切口闭合上然后整个这个手术就结束了。那我们所有的这个手术操作都是在胃镜下体表是没有任何伤口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更微创的一个操作所以说而且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目前我们做了这类手术之后，术后恢复特别好，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不良反应和并发症的一个情况。所以说现在吧，这个呢就非常符合我们现在就是提出的这种超级微创的手术的一个理念。
0: 此项技术在吉林省属于首例，为我省 NOS 技术的广泛开展奠定了基础。魏丽娟医生觉得能成功完成这项手术是团队所有人的努力，当然也离不开科里领导的大力支持。
1: 觉得在我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吧，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们刘主任，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把很多技术就下放到我们年轻人这一批了就是年轻人，因为我是镜科最早的所以说呢，当时肯定就是很多技术就以我起头就开始做，像镜下这些手术都是这样的。我们主任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把我们逐渐就培养，然后就推上来了。在我们主任这个理念之下和他这个培养的一个状态之下，那我们这一批年轻的就迅速就成长起来了。后期呢，那就是说就是个人的肯定是就是一个努力呗而且呢，我觉得内镜技术它是需要悟性的，技术掌握的快，然后后期操作的精准。
0: 医生是个压力很大并且非常辛苦的职业，他面对的是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但是魏丽娟医生觉得自己是痛并快乐着，自从走上从医的道路，他就没有后悔过。
1: 从事医疗工作之后，我觉得我从医这个选择吧就没后悔过。其实 搞医疗呢，其实挺累的，而且压力很大的啊，因为你面对人，可能面对生死。但是说呢，为啥我说的没后悔呢？就是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吧，虽然有压力，但是在整个工作过程中，确实是你每天都。

0: 能看到或者感受到，因为我为他做了一些事情，这些患者好起来了，他获益了啊，他的病好了，然后他这个整个状态好了，然后他这个影响的不是他个人，他可能一家啊，或者是说整个一个家族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每天都在感受吧，这个东西就叫什么叫痛并快乐着吧，真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你给患者治好了啊，然后你看到他好的时候那种获得感，这个满足感是其他的就是很多东西是带不来的，没法比的。
1: 患者至上一直是魏丽娟医生秉持的信念，为患者着想，给予更多人文的关怀是他的行医理念，也正因如此，他与患者的关系如亲人如朋友般和谐。
0: 最主要的这一块沟通吧，还是就是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个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只要是说我们沟通好了，你跟他说明白了，把这个事情就是能站在他的角度跟他一起去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想一些解决的办法，然后跟他说清楚，我觉得他都能接受，然后你也能做正确的选择。你真的给他解决问题了，然后他其实都是心存感激的。现在我有很多患者，因为像我们这种的话，就是不是说这个完事做完之后就后续就没有了啊，像我们你比如消化道的息肉啊早癌啊治疗完了之后后期还是要定期复查的啊，有很多患者都跟我建立的一个长期的，就是从患者变成了一个朋友的关系。
1: 医生和患者最好的关系就是相互成就。魏丽娟医生觉得患者与医生之间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正是相互成就的基石。从2016年每当想起这位患者，他都很欣慰很难忘。
0: 最早做咱们镜下一个比较复杂手术，我们叫 ESD， 叫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啊，这个就是我们大的这种侧向发育的息肉啊或者早癌都是用这种方法做的。那我在开始没做多长时间的时候，那个时候技术肯定跟现在比还是有差别的哈，但是那个时候呢就从了一个退休的一个老师，他是啥呢，就是结肠很大的息肉，他做过胆囊切除，然后他就坚决不手术，所以说那个啥就当时就跟我说说那个魏大夫就信着你了，你就给我做就行，然后当时我就给他做了镜下的切除。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其实做这个手术其实挺有难度的啊，但是呢好在这些我就是本着啥，这患者特别信任啊，这种特别坚持，因为他这种坚定的就选择你就是特别有信心有底气，我可以放手的就是说给他做，所以说这个时候这种状态反而会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效果，真是很顺利就做下来了，然后呢后期这个病理也没事，所以对于他来说哎，他就一直非常感激我，到现在为止他每年至少要请我吃两次饭他就觉得很感激啊，就觉得就是我相当于就救了他的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曾经这个手术之外的一个事情，手术室做的时候他麻醉之前他要求就是全脱光，这个时候他可能其实就觉得是很不好意思，当时我就顺手找了个单子就给他盖了一下，他到后来就对这个事情就是一直就是很感激，当时对我这个举动对他来说是特别温暖的一个举动，这方面对我也是一个认可。
1: 治更多的病救更多的人，是魏丽娟医生对生命的敬畏，对这个职业的尊重。作为医者，他永远不能停下脚步，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是他亘古不变的追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病痛，带去希望。
0: 哦，你像我们这次做的这个，对于科室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啊。那原来的话，可能大家就都这样一个水平，比如说做到这个全层啊，我们胃镜下可以做全层，就把胃切漏了啊，切漏了之后闭合上，做一些间质瘤啊这种，全层啊、隧道啊、做泡膜啊，或者是 ESD 切早癌这些，其实都属于目前常规的一个手术了，可能大家都在做，只是说可能做的多少啊，或者水平高低啊，但是差不了太多啊，这个是。那我们这次这个技术呢，是肯定是说就这个走在了前面啊，所以至少它打开了一个第一个的这么一个开端嘛，所以说呢，后期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和培养肯定还是最重要的，技术好了，说实话你才能为患者解决问题，以人为本哈。既然选择了医疗这个行业，那你就是得对得起自己的这份职业，那你这份职业你的责任是啥，就是为患者解除病痛吗？真的是你的技术好了，你才能给他一个很好的治疗，才能真正为患者解决问题。
1: 温柔有度，善良有尺。魏丽娟医生一直坚守初心，他觉得选择从医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决定，既然选择就应该热爱，并且会为这份热爱一直奉献下去。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2: 视高精尖技术为生命。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魏丽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3: 那通过刚才的医生故事，大家结识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好医生，来自于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魏丽娟医生。先请咱们的好医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二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的魏丽娟，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有一个交流。
3: 其实刚才通过医生故事，大家就能感受到魏医生是一位非常温暖善良的好医生，当然更是有着高超的医术。因为在刚才这个故事的讲述过程当中，我们就成功的完成了这个高精尖的这样的一种治疗手段，是不是？
4: 对，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完成了咱们吉林省的首例应用 NOSE 技术，然后经胃的一个包单取食的手术。
3: 这个太了不起了。
4: 因为现在就像我这个之前采访的过程中说的哈，现在对于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来说比较传统的做法就是胆囊切除。但是胆囊呢，其实对于人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它是有很多重要的功能的。胆囊切除掉了之后，你可能解决掉了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的问题，但是同时你的胆囊也没有了。这样的话呢，有一些胆囊切除之后的患者呀，他就会有一些伴随的因为胆囊功能缺失而引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这种长期的腹胀啊，然后顽固性的腹泻呀，这些。而且目前也有理论研究，这种长期的胆囊缺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结直肠癌的一个发病率的增高。所以说呢，这胆囊缺失会引起这种的话功能的一个缺失。那我们这个保胆取食的一个好处是什么？最大的好处就是保留了他的胆囊啊，同时呢我们也解除了他这个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的这个一个病症啊。我们已经把他的胆囊结石取出来，或者是胆囊息肉切掉取出来啊，而且保留了他胆囊还在这里，还能后期继续完成他的一个功能。所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术式。而且呢对于保胆来说呢原来也有做，其实30年前就是这个保胆的手术就有做的，是外科做。但是当时呢可能是说技术啊设备啊方方面面的一些限制吧，可能后期就不太开展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复发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这30年左右可能就不太有人去做这个东西。但是现在随着咱们这个技术的一个精细化啊，

0: 这个可视化，包括咱们设备的这个性能的不断的提高，现在的这个操作的精细度啊、准确度啊，都是比原来要有很大的提高。所以现在保胆其实也有很多在做，包括外科腹腔镜也在做。那我们内镜下跟腹腔外科腹腔镜这个比的差别是什么呢？腹腔镜它是说肯定是要在这个腹部有一个切口，或者是就是咱们所说的打眼嘛，啊，打几个眼，或者是有的在脐部只是打一个。有单孔腹腔镜做这个的，那脐部就一个开口，而且这个脐部它有隐藏的功能，其实也看不太出来，但是呢它肯定腹腔镜是需要在腹壁做切口的。而我们这个胃镜下的一个保胆的这手术呢，是我们通过胃镜，就像做胃镜似的啊，胃呢通过口腔进到胃里边，胃镜，然后呢将这个胃壁切开，切开之后我们的胃镜呢进入腹腔，进入腹腔找到胆囊之后呢，我们把胆囊壁切开，切开之后我们这个胃镜就直接能进到胆囊腔内，把胆囊结石取出来，或者是把胆囊息肉切掉取出来。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胃镜，都是在胃镜下操作啊。结束这个处理病症之后呢，我们就把胆囊壁的切口在胃镜下闭合，然后撤回腹腔，把腹腔进行冲洗啊，冲洗干净之后呢，我们再退到胃腔，把胃壁的一个切口闭合，整个这个手术过程就结束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想象整个这个操作都是在我们的自然腔道消化道内进行的，它腹壁是没有，体表是没有任何切口的啊，而且我们能够保留，确实能够保留胆囊的一个功能，创伤也是非常小的。因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患者术后恢复得特别好，没有什么不适，
1: 哎呦，
0: 出院了，嗯，
1: 太了不起了。整个手术的过程是多长时间？
0: 大概我们这个手术虽然是第一例，但是我们做的是比较快的，一个多小时，嗯。接近两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啊，这个就算是很快的一个操作了，
1: 嗯啊，所以说这项技术呢真的是这三十年来一个创举了，因为毕竟我们人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息息相关的，它一定是有用的。
0: 对，长得都是有用的，这个是，嗯，
1: 肯定是这样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切了个胆没关系，切个阑尾没关系，
0: 嗯，
1: 但是其实它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每一个器官的存在都有它的道理，
0: 对，
1: 没有什么是没用的器官。
0: 对，
1: 所以我们能保住这个。那每一个器官都是医疗上的创举，也是医生的伟大，
0: 嗯，
1: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想说一说咱们这个胃肠内科，它所诊治的就是我们这个内镜中心，胃肠内科和消化内镜中心，我们的诊疗范围都包括哪些呢？
0: 啊，其实大家从这个字面上来理解就很好理解了。其实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呢，大体上包括两方面，
1: 嗯，
0: 一方面就是胃肠内科，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消化内镜，
1: 嗯，
0: 啊，就是这两方面，嗯，那胃肠内科呢其实就是说跟胃肠相关的，包括食管、胃啊、小肠、大肠啊，这些，这就是胃肠的整个的范围。但是我们胃肠内科呢，它所要区分的就是胃肠外科，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胃肠外科呢是整个这个胃肠范围内需要做外科手术的啊，这是属于一个胃肠外科的一个范畴，那是所有涉及到胃肠不需要做手术的，这些都是我们胃肠内科的一个范畴，
1: 哦，
0: 是这么分的。
1: 所以大家在这个看病就诊的时候，这样就能分清楚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是不是就是这个胃肠外科需要手术之前，也应该先去胃肠内科进行确诊呢？
0: 啊，这个您说的非常对哈，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他这个症状表现出来是不能够判断他是需不需要手术的，
1: 嗯嗯嗯，
0: 所以很多患者在就诊的时候，其实我们胃肠内科的这个患者的门诊量是特别大的，因为你比如说他就是腹痛，
1: 嗯嗯
0: 啊，他腹痛他来的时候他不知道他需要做手术的啊，所以说他肯定是挂了一个胃肠内科的号到我们胃肠内科来做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发现可能哎结肠长肿瘤了，那你就需要胃肠外科做手术了，这个时候他才会到胃肠外科去进行一个下一步的手术治疗，
1: 嗯
0: 嗯，啊，也有一些呢就是患者他可能就是就诊的时候也会选择直接选择，你比如腹痛的，或者是说有这种比如说肠梗阻啊，他在家就排不能排便不能排气，肚子特别胀特别疼，他有一些人可能稍微知道的可能这个有可能是肠梗阻啊，他可能直接选择了胃肠外科啊，
1: 嗯嗯，
0: 但是这部分是少的，大部分来说还是经过了胃肠内科的。

0: 的这样的一个诊治的过程，发现了需要外科手术的疾病之后才进入到胃肠外科的这个阶段，大部分还是这样的。
1: 那么其实有一些手术呢，我们胃肠内科也是可以解决的，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叫消化内镜中心，又多了这样一个职能。
0: 对
1: 那么能不能讲一讲什么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在这个胃肠内科和消化内镜中心把这个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解决的，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到外科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就是现在来说，其实这个消化内镜的技术就是现在发展的特别快啊。最早的时候肯定单纯的就是说，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检查的一个状态，就是做胃肠镜，然后呢发现胃啊、食管胃、十二肠或者是大肠啊有什么病变，基本上就是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啊。但是随着内镜技术的这个迅速发展，到现在其实内镜能做的这个东西越来越多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保胆取食手术，你在这个原来肯定是镜下是做不了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内镜能做这个手术。那常规来说，目前我们消化内镜能做的一些手术呢，最常见的就是消化道息肉啊，这是最常见的，因为现在消化道息肉是非常高发的啊。而且对于这种良性的息肉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个消化内镜下、胃肠镜下进行切除。
1: 其实就是在我们在做这个胃肠镜常规检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一些息肉解决掉的。
0: 对，这个就是说根据这个息肉的大小啊。一般的我们现在目前门诊能直接做掉的这个掌握的标准呢，就是一个厘米之内的息肉我们就可以直接做检查的时候直接做掉了。如果更大的息肉的话呢，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息肉能达到四五厘米的，那这种特别大的时候呢，咱们虽然是说能在这个胃肠镜下切除，但是这个手术它是很复杂的，也涉及到手术的一些并发症，比如出血啊、穿孔啊这些情况，所以说像这种比较大的息肉就不适合门诊直接做治疗了，那我们要把它收入院，入院之后呢完善一些检查，然后进行手术。那住院之后做手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是术前的检查完善评估的比较好，另外一个就是说术后如果真的出问题了，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啊，这个对患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保证。如果是说你这很大的息肉做完你回家了，一个是自己回去你也不知道注意什么，它就很容易出问题，另外一个可能出了问题一开始他还不知道啊，因为他不知道可能这个出了问题，等如果觉得说已经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已经很晚了啊，所以说这种的话肯定是不太适合，就是大的息肉肯定不太适合直接做的，像您说的这种直接做掉的都属于小一些的息肉另外这个就是说我们最常做的就是息肉再有呢就是说比较常做的就是早癌，早期的癌这个其实说到癌，可能大家就是这个是肿瘤大家的想法是说，这个东西肯定是要这个去手术了吧，
1: 大手术了。
0: 对，原来一提到癌的话，肯定就想到就是外科手术但是呢，现在实际上我们一些早期的癌就完全可以在我们内镜下进行切除，能够达到跟外科一样的这个切除的效果。为什么？因为早癌的话，它很少出现这种淋巴结或远处的转移，你只要把局部切干净了，就达到根治目的了，它就外科切除，它也是就是把这个局部切除干净，所以说这种的话呢，我们内镜下就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早期的癌切完了之后，它的愈后也非常好，能够跟外科一样的效果这个也是目前来说我们做的比较多的这个镜下的手术。那再有呢，就像现在我们有一些这个胃的间质瘤这种黏膜下的病变，就是深层的，刚才我们说的息肉啊、早癌啊，都是长在黏膜，它比较表浅的病变。那还有一些深层的病变，像这种间质瘤啊、平滑肌瘤啊这种呢，我们目前也可以在胃镜下切除因为它长得深，但是我们需要深挖，我们比如说间质瘤，我们胃镜下做是也是需要把胃壁全层切漏需要切一个洞的这个就我们内镜下的一个全层切除术原来就是说大家觉得做内镜最危险的就是漏哈，怕穿孔就说的做肠镜做漏了但实际上现在我们内镜下能达到的程度就是我们不怕漏漏了之后我们可以完全闭合上，它后期都能长好所以说现在就是说内镜的技术发展呢越来越快，能做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多了经常我们会这个碰到外科医生说你们把我们的活都干了，我们越来越没有活干了
1: 这个真的是技术手段啊，真的是改变了很多哈。
0: 嗯，
1: 所以今天呢，首

首先大家就了解到了，如果你的消化系统出现了任何问题，首先呢就可以到这个胃镜内科和消化内镜中心进行首先的这种判断和治疗，这样的过程大家应该了解了。那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和大家分享。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5: 视高精尖技术为生命。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魏丽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6: 好的，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好医生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和消化内镜中心的副主任魏丽娟医生。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啊，至少现在大家知道，在你的这个消化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找到胃肠内科消化内镜中心，有很多问题在这里就解决了啊，不用过于担心。那么接下来想请魏医生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常见的疾病有哪些，就是这些年比较高发的属于我们胃肠内科的疾病有哪些呢？
7: 好的，其实胃肠道的疾病啊真的是特别常见特别高发的啊，像我们就是说最常见的比如说胃炎，再有呢就是这种消化性溃疡，包括胃溃疡啊、十二肠溃疡啊，剩下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这个消化道的息肉，现在真的是特别高发的啊。然后再有呢，就像这种反流性的食管炎，反流性的食管炎，它很多人的表现就是什么反酸、烧心啊，就是有的人是特别重的啊。曾经有反流特别重的人，他就是不能躺着睡觉啊，他躺着睡觉的时候，他就会有东西反出来，或者是有酸性的这个水啊或食物就反出来，这种是特别重的。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原来吧，我就是在胃肠内科出门诊相对少，因为我主要是搞消化内镜的但是呢就是有最近一段时间我在我们这个亚太院区胃肠内科出门诊的时候，有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每个患者回来拿着胃镜的报告回来都是有反流性食管炎的我就所以说才意识到，其实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真的是很多的。
6: 他这个症状是
7: 就是反酸烧心有的是反流呢，他有的是带酸性的，我们叫反酸，专业上说
6: 就反酸水
7: 大家说的，
6: 对，
7: 就反酸水然后呢有的反流它就是反食物或反水，但不带酸性的东西，这个我们叫反流但是
6: 这个病是不是也有轻有重？
7: 对，肯定
6: 是。但是它轻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注意的，因为就反个酸水嘛，就觉得吃东西没吃好。
7: 对对对，因为有的人很多就是他就觉得偶尔的反酸水，像您说的哈，他吃的某个吃的这个不太对劲的时候哈，不太合适的时候，可能偶尔有这样的这个种呢，可能患者就不会太在意。但是有一些就诊

0: 来的就是说他是症状比较重的了，
1: 嗯，
0: 可能就是说这种反酸特别重总有，或者是有的这种严重的是一般这种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更容易反流，就有的人反流就呛了，
1: 嗯，
0: 啊，
1: 嗯，
0: 特别是男性哈，有一些他晚上喝酒喝的这个比较多，然后睡得比较晚，他可能在睡觉的时候就说突然间有东西就反出来，都把我呛醒了，
1: 嗯，嗯，
0: 这种是有的，那这种是比较重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哦，但是说有很多其实我们门诊大部分患者来说症状并不太重，但是他来做检查了，检查了胃镜下就会发现他有这种明确的反流性食管炎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我们反流性食管炎胃镜下的一个表现主要是啥呢？食管下段的这种糜烂，
1: 嗯，
0: 因为正常我们的黏膜都是很光滑的，
1: 嗯，
0: 啊，但是说这种反流反酸之后呢，它胃酸反到食管之后，它就把食管的黏膜损伤了，就会出现这种食管黏膜的一个糜烂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明确的就能诊断它是一个反流性食管炎。有一些呢它有反流的症状，但是做胃镜看呢它的食管黏膜是很光滑的，并没有出现这种黏膜损伤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也有，这种呢可能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测酸测压的检查来明确，
1: 嗯，
0: 但是这个都是说呢所有的疾病都需要结合它的症状和辅助检查，
1: 嗯，
0: 那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种常见的病哈，这种反流性食管炎我意识到比较多啊，
1: 嗯嗯嗯，
0: 剩下就是说消化道的肿瘤，
1: 嗯嗯，
0: 啊，消化道的肿瘤呢现在我们来说就是进展期肿瘤，其实原来我们做镜子的时候觉得这个进展期的肿瘤发现这个几率还是很高的，但是目前其实随着近几年尤其就在我们中心来说体会特别深刻的就是随着咱们这个胃肠镜体检的一个普及，大家对这个认识度的提高啊，我们就是说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做胃肠镜体检，这个在这个胃肠镜检查的时候像您说的发现小的息肉直接处理掉了，它后期就很难有机会，没有这个机会就把息肉变成进展期肿瘤了，
1: 嗯，
0: 所以目前来说我们中心来说发现进展期肿瘤非常少了，
1: 哦，
0: 就原来在我们可能内镜中心比如说我在这个一台上我一天做二三十个患者的话，那我可能有的时候做过两三个发现两三个进展期肿瘤的都有，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一个月两个月可能都很难发现一例进展期肿瘤了，
1: 嗯嗯，
0: 啊，这个呢就是说得益于大家对这个胃肠镜体检这个一个意识的提高和他这个进行体检的一个这个操作的一个提高，就是很多人确实在这个到一定年龄之后，或者是说像您说的有不舒服症状之后呢就诊了，医生会建议他，因为其实说实话这个消化道的疾病他就比如说最常见是肚子这个位置，
1: 嗯，
0: 那你来了他说我就肚子疼肚子胀啊，比如说我这个打嗝啊，对啊，排气多呀，或者是排便不成形啊，
1: 嗯，
0: 这些你很难通过症状来判断它有什么病。
1: 对，
0: 你比如说你单纯的炎症你也可以胃疼啊，你用溃疡也可以胃疼啊，所以说你到底你是个炎症啊还是溃疡还是说长肿瘤了，对吧，
1: 嗯嗯，
0: 你这个通过症状是判断不了的，所以说你一定要是通过这种消化内镜检查来明确，但是呢在之前可能对于患者来说这个接受度并不好，
1: 嗯，嗯，
0: 对，你让他做检查，因为他胃肠镜其实这个费用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啊，你想着做个彩超一两百块钱，
1: 对，
0: 但是我们胃肠镜呢你就普通的胃肠镜下来可能也五六百，
1: 嗯，
0: 如果是说现在做无痛的可能大概也得两千左右的一个费用检查，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可能就很难接受，
1: 嗯， 嗯，
0: 患者大部分他可能接受度不高所以就没有查，
1: 嗯，
0: 但是现在人呢对这个胃肠镜他觉得这个接受度啊，意识也提高了，接受度也提高了，所以说呢很多人你建议他做检查他就做了，所以现在的人就是通过这种就诊或者是体检进行完胃肠镜检查之后发现了早期的病变，你比如说这种息肉或者是早期癌，那我们镜下就处理掉了，他就没有机会变成进展期癌了，导致现在其实进展期癌就是真是越来越少，
1: 嗯，
0: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哈，外科医生说，嗯，你们把这个东西都整没了我们做什么
1: 但是
0: 其实
1: 也是让人比较欣慰的事情，
0: 嗯，
1: 因为消化道疾病呢它包括它的检查和其他疾病检查不一样，
0: 对，
1: 它就是探索式的检查，
0: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人他是比较排斥刚开始，
0: 嗯，
1: 但是现在，
0: 嗯，
1: 大家了解了这样的医学知识之后，
0: 嗯，
1: 就觉得如果说我有这样的检查意识的话，
0: 嗯，
1: 至少我会杜绝这个消化系统的严重疾病的发生，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即使它发生了一些癌 变，早期处理之后呢，对于我们的生命啊，对于我们的寿命啊，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您说的这个非常重要哈。所以说就是现在来说，虽然是说外科医生觉得对我们就是有想法哈，这个反正也是玩笑嘛，但是医生其实都是说可以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都是为患者好的。因为外科就诊的很多患者，他们外科也是要提这种胃肠镜检查。就是说虽然是说这种可能是说在这个临床上来说可能外科有一些手术啊这些减少了，但是对于患者来说他真的是获益了。因为他像您说的，早期解决的这个问题跟你是说进展期了这个再解决是不一样的。你首先他这个他可能对患者来说这种创伤不一样。你早期你像胃肠镜下把它做掉了，你的肠道该什么样还什么样，胃该什么样还什么样，对吧？它是不会影响它正常结构和功能的。但是你当它已经发展到进展期的一个程度了，那肯定要切胃啊，切肠啊，对吧？你切完了之后，这个东西它功能这个器官它就已经缺失了，结构改变了，它肯定会影响它的生活质量的。而且即使是说你遭受了这么大的一个创伤，后期你可能你的愈后你就活的这个时间也会也绝大多数也是会受影响的。所以说如果你能在早期最好是在良性的时候你就给它处理掉了，那你就是说其实对于患者来说是非常大非常大的获益，它完全不一样。一个是说你少遭罪了，而且你后期的这个生活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的。你像就像是说最开始节目开始前咱们两个聊到的哈，就是说对于结肠癌来说，其实它即使是癌，如果早其实做完外科手术他活很多年都是没有问题的。我认识很多人就是好几十年就很好都没有问题。所以说这个东西早发现早治疗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对于我们消化道来说，那早发现早治疗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胃肠镜的一个检查。
1: 因为有很多人他是恐惧这个胃肠镜的检查，然后就总在问说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检查手段也能够查出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就是不这么难。因为他毕竟要全麻嘛，要无痛的，比如像备餐啊之类的，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有人还是想有一点侥幸哈，就是这些检查手段为什么达不到胃肠镜检查的这样的效果。
0: 是这样的，为什么其实现在来说你现在我们看哈，包括 CT 啊核磁啊包括这种现在 PET CT 啊这些影像，包括最基础的超声哈，这些影像的检查方式很多，而且效果也是越来越好的。但是为什么对胃肠镜来说这些检查效果并不好呢？因为这个消化道来说为啥它的效果不好，就是因为消化道它是空腔的。其实你看我们包括这个超声啊，包括我们这个放射线呢，对于来说食指的这个脏器，你像肝呐、肾呐、脾呀、胰腺呐这种食指的脏器它看的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消化道它就是空腔的，空腔的脏器来说这些检查效果都不太好。
1: 而且你这个空腔里边还有很多食物的残渣
0: 啊，
1: 对对，
0: 粪便呐这些的影响。因为我们曾经遇到过，就是他们做 CT 之后就看结肠里边，就说大概有两三厘米这么一个团块，他们认为可能就是肿物。然后这个患者就很紧张，然后认识我，然后就来找我做肠镜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那可能当时就是一个粪块。所以说这些呢就是导致他对于这些检查来说对我们消化道这个检查的效果并不好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胃肠镜来说啊，这个消化内镜它是说相当于把它的摄像头是送到里边，在里边进行观察，这是一个就是说直接观察的一个过程。那这些影像呢，它毕竟是通过影像的嘛，所以说它肯定是说效果不太好。但是现在有一个就是说比较好的是什么胶囊内镜。我们最早的胶囊内镜是就是吞进去一个胶囊嘛，然后他自己走，一边走一边拍照，他把整个他走这个道呢就拍了好多照片，然后进回来。但是这个胶囊内镜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啥，他因为不受控制，他自己走哪儿就拍哪儿。你比如说胃腔是很大的，而且结肠腔也是很大的，他可能就走了一部分，有一部分他是没走到的。所以说呢，他对于这个胶囊内镜，最早的这个胶囊内镜来说呢，对胃和这个大肠的检查效果也不好。他主要看小肠，因为小肠它腔窄腔小，就是走一道基本就能看全了。但是现在呢，随着技术发展，出现了这种磁控的胶囊内镜，就是它是可以在体表之外通过磁场控制它。你 想让他往哪走往哪走，这个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方式哈。
1: 嗯，
0: 但是他跟消化内镜比的一个最大的缺陷是什么？他不能去病理，
1: 嗯，
0: 他只能看到这个东西，不能做镜下的一个治疗。你比如说我发现这个长东西了，
1: 嗯，
0: 我

0: 不能没办法给他消化内镜是可以取活检、
1: 嗯、
0: 或者直接把它切除掉的、
1: 嗯、
0: 这个胶囊内镜是达不到的。你比如说我们消化道出血的，我们做胶囊内镜发现了出血点，如果是我们消化内镜的话，我们镜子的话就能直接把它止血、
1: 嗯嗯
0: 啊、但是胶囊内镜就只能看到它，但是它是处理不了的。
1: 所以它这个胶囊内镜它还是你的肠道非常健康的，然后你做完之后很放心、
0: 嗯、
1: 但是你有问题的话你可能还得再做一遍胃肠镜。所以大家就别心存侥幸了，就是检查手段就是胃肠镜了、
0: 嗯、
1: 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这个胃肠镜的知识给大家普及一下好吗？嗯。

0: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祈福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1: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3: 视高精尖技术为生命。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魏丽娟。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4: 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关于胃肠镜的知识吧。首先就说说什么情况下应该做胃肠镜，关于胃肠镜的所有的知识，因为时间不多了，就请魏医生一气儿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5: 好的。其实胃肠镜来说，现在大家就是很多人都是比较了解的了，至少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但是呢，具体这个东西怎么操作呀，或者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呀，可能还不是太了解啊。在这里就跟大家聊一聊哈。其实是说所有的消化道的这个不舒服，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的腹胀啊、腹痛啊、反酸呐、打嗝啊，然后你的排便不正常啊、便不成形啊、便秘呀、这些其实包括你的便血呀、这些都是需要做胃肠镜的。因为但凡是说考虑是消化道的一个疾病，刚才我也说了，其他的方法你可能就发现不了消化道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时候都应该做这种胃肠镜的一个检查。这个是有症状的一些人哈。那对于一些没有症状的人来说，那就属于健康体检。那健康体检现在其实说首先是一些高危人群。就是什么是高危人群，比如有家族史的啊，就是说你这个家族近亲里边有这个消化道肿瘤的啊，这些有家族史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的这个身体状况不太好的，或者是说你的这个生活这个状态不太好的哈，经常吸烟的、饮酒的这种熬夜的啊、焦虑的啊，这些呢，就是说可能他是属于一些高危的人群。那这些人呢，他其实就相对来说做胃肠镜体检的这个年龄应该是说提前啊。那
4: 大概是什么年纪？
5: 对于正常咱们现在的理论来说是40岁就应该做这种胃肠镜的一个体检啊。那我们如果做完胃肠镜的体检之后呢，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有问题的。那对于你比如说最常见的有消化道息肉的，那对于发现这种胃肠道这个息肉啊，即使是做了治疗的话，后期你可能最长一年也要做一次复查的。那对于查完胃肠镜如果没有问题这类患者呢，那他可以3到5年啊，3到5年就可以不查了啊。因为很多疾病它发展呢、出现呢、发展都是需要时间的，你在3到5年这个时间呢，它很难就说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比如说进展期肿瘤，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就如果体检一次没有问题就3到5年。但是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操作医生一定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医生，
4: 非常专业，
5: 对，对你这个操作它是准确性很高的。因为说实话其实消化胃肠镜来说，特别是肠镜漏诊其实是很容易，因为咱们肠道特别冗长，它里边有很多皱壁，而且清肠的时候很难做到清得特别干净，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残留一些粪液啊。那这

0: 样的话，如果你经验不丰富的医生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病变，你比如说一个厘米之内的这个息肉它可能就会漏掉，这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每个人就是你再水平再高的人也很难说我绝对不会漏诊，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如果是说操作医生经验不足啊，技术稍差一些，看得不仔细一些，可能有一些相对大一些的这个息肉比如说拉下了，那你可能五年的时间它会有变化的啊。所以说我这个说3到5年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一定是一个操作经验比较丰富的医生保证质量的一个前提下啊，就可以3到5年一个进行胃肠镜的检查。这个呢基本上就是说说的就是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胃肠镜啊，包括他有症状的那肯定要做的啊，然后呢没有症状的呢体检的话呢基本上目前掌握的是40岁的一个年纪啊，然后也是后期你但凡进行了这个消化内镜下的一个治疗，包括息肉包括早癌，它都有一些规定，就按照我们规定的时间复查啊，这个就后期胃肠镜的复查肯定要有的，
1: 因为医生会给大家建议的，
0: 对，
1: 就你只要做了检查，医生就会告诉你一年之内你再做检查，
0: 对，
1: 然后你没有什么事情就3到5年再检查一次就可以了，
0: 这个就按照医生的一个建议进行就行，因为他每种情况他这个复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1: 那么要做胃肠镜的话，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
0: 准备的话呢，其实对于胃镜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啊，你就空腹就可以了。我们基本上要求就是，你比如说当天做胃镜，就当天早晨开始不吃不喝就可以。但是基本上我们胃排空可能至少4个小时左右基本就排空了。而我们还是建议呢，先天晚上的话就不要吃太晚啊，特别是有这个胃的不舒服症状的，你可能正常4个小时排空了，但是你本身就胀的，你可能本身这个功能就不好，那你可能40个小时就排不空，所以说你就要提前一些。我们基本上就是前一天晚上正常吃完晚饭啊，就不要再吃，不要再进食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做这个胃镜就没有问题。这个胃镜只需要空腹就可以了。没有其他的准备哈。那肠镜不需要特殊准备，肠镜最主要是得提前清洁肠道的。那这个呢是需要喝泻药的啊，提前呢需要把泻药拿到手。我们目前的喝泻药的方法呢就是2次啊，晚上喝一次，然后当天早上喝一次。这个呢我们都会有，基本上当天的话都会在提前4到6小时喝。这个泻药呢一般1到2个小时之内喝完啊，因为现在很多人是做这个无痛的这个胃肠镜哈。其实我这块还是想说一下，现在其实无痛的胃肠镜呢还是相对来说更好一些的，一个是说他的感受度好，他确实是没有说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啊。有的人恐惧麻醉，其实我们胃肠镜这个麻醉是很安全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心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麻醉出现意外的情况，这我们从就2009年大概就开始做这个无痛的，啊，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一例出现问题的，所以说他还是比较安全的。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患者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因为你要是不麻醉的，你疼痛的时候，那医生就没办法操作了。
1: 对，
0: 或者你一直恶心的话，他就没办法操作。而无痛的呢，就避免了这些问题，患者会很稳定。这样的话，医生他操作起来就比较从容啊，他可能观察的就更仔细啊，包括做治疗的时候他就更稳定，这个效果就会更好的。所以说呢，其实现在来说还是建议，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尽量做这个无痛的。特别是我们中心来说，我们就是主推无痛的，普通的胃肠镜我们一个月能有1-2个。
1: 而且现在大家在检查的时候既然都查了，基本上都是胃镜肠镜就
0: 一起
1: 就做了，
0: 对对对
1: 啊，你就正好麻醉一次就全都解决了。
0: 对，这个是还是很方便的啊。而且我们有很多这个患者担心这个麻药啊，麻完之后每个人总有患者说我就麻完之后变笨了。但实际上呢我们麻药量很小的，它很快就代谢掉了，不会有这个其他的一个特别多对大脑的影响是不存在的啊。
1: 那么在做完胃肠镜之后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0: 胃肠镜之后呢，常规的检查之后呢，其实我们当天的饮食啊活动还是要稍注意一些。饮食就吃一些这种清淡的呀，不太刺激的啊，然后呢活动的话还是尽量，因为特别是麻醉之后啊，就不能做这种精细的操作呀，重大的决定啊，这些都是
1: 开车呀什么的，
0: 对，开车的这些都不行的。然后如果是说做了镜下的治疗，比如说像您说的做检查的时候直接切息肉了，那他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比如说我们小息肉的切除，我们可能至少仅食2小时啊，然后呢可能这种后期啊留置啊半留置的这种时间也相对长一些，活动呢可能是限制也高一些。如果是说做更大的手术了，你比如说我们胃镜下切大的息肉了，或者是这

0: 这种大早期癌了，那我们术后有几十3到4天的这个时间都有的，啊，不同的操作要求不一样。
1: 但其实呢，防病胜于治病。
0: 对，
1: 对于这个胃肠疾病，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就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什么，就是避免这些疾病的发生。
0: 这个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其实最主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这个是最重要的。对于你身体任何器官来说，任何系统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就不光我们消化系统啊，我们消化系统可能影响就更明显。你比如吃喝啊，对吧？这是第一个是经过我们消化系统的，
1: 对
0: 我们消化系统首先影响最大。所以说呢，这一个是健康的饮食习惯，就是说比如说这种现在啊，这种外卖呀，辣的呀，烫的呀，啊，这种烟酒啊，这些就是特别是这种烈性的酒哈，这些呢都是说尽量要去控制。你要是说避免这些，肯定是有好处的。而对于喝茶来说，可能现在人很多喝茶的，茶的话可以喝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消化系统来说，我们不建议喝浓茶。就是说这个浓度要控制啊。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是你比如说适当的锻炼，然后这种规律的这个睡眠啊，这个都很重要。而且对于你目前来说，其实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这种工作的压力啊，情绪的调整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这个情绪，我觉得我们消化的系统来说，情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我们其实有很多患者在门诊你见到的是什么，他就是描述的特别痛苦啊，有很不舒服的症状，但是所有一系列检查下来任何阳性的结果都没有。对，真的这种患者特别多的，那这个他其实就是他的这个情绪对整个消化系统的影响就特别大的。所以说这个对于一个情绪的调整啊，这个工作压力的一个调整啊，包括你各个人这个情感呢，比如说朋友啊，亲戚啊，这些这个关系的一些处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检查，胃肠镜的检查，这个一定是最重要的。对，
1: 就刚才魏医生提醒大家的，有症状那是肯定要检查，但是没有症状呢，有两点，一个是你有家族病史，再一个就是到了40岁要进行一个常态的检查，这样至少是放心的。今天真的是意犹未尽啊，跟这个魏医生聊了很多，但是其实可能大家在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
0: 对，
1: 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啊。
0: 对，这很重要的。
1: 对，那魏医生的出诊时间呢，需要大家提前通过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官网进行预约，是吧？
0: 对对对。
1: 如果你真的在健康需要帮助的时候，特别是消化系统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找到魏医生，你会感受到一位具有人心和这个高尚的医德和非常高超医术的这样一位温暖的好医生。非常感谢魏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
0: 也谢谢，我也很高兴能来到这儿。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觉得成年人的标志之一，他绝不是那种很世俗的孩子那些。我认为成熟的人的标志之一就是他明白什么是现实。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我经常，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就老在节目当中我就说，我说拿个杯子扔到水泥地上一定会碎，对吧？如果它不碎，它就是景德镇最近出的杯子。哇，神经啊，哇，厉害了，景德镇最近出那杯子扔到地上弹几米高起来不带碎的啊。扯远了，我要说的就是这就是现实，就是它一定是这个结果。你要明白这个现实就是这样。你让一个特别怎么样的人啊，特别贪财的人去守金子，然后你还让他不拿金子走，而且让他拿金子又没有任何的风险，没有任何的代价，怎么可能？不可能，他一定会拿着金子，他一定会犯错。
3: 迎着太阳，
2: 对啊，就是现实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知道大自然它一定是这样，就是我们一定有做不好的事情。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人一定是有做不好的事情。当你身临其境的很认可的有这么一个想法之后，并且能去说服自己，这才是一个成熟的人该有的特质之一，而绝不是玩心眼儿啊之类的什么，这些都不是，那不是，那是一个，我是不认为是啊，那是下策，你得知道啊，关键时刻你得知道，那我理解，但是我觉得核心就是这个是很关键的。
3: 旧时光是止不住的痒，
2: 就当你做错了一件事，做坏了一件事或怎么样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就是你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你就是会把它做糟，而且这事情发生了，就可以了。我这件事做错了，我做差了，做坏了，就是做，对啊，我做坏了，

0: 比如说你飞不起来，你还会在那说哎，我为什么飞不起来？其实就是这么滑稽，你就是飞不起来啊！你不要去想为什么你飞不起来，你就是飞不起来。就像刚才张琳的那个事情啊，我就是做不到，对吧？你就是做不到，你就是做糟了，你就做糟了，对吧？他也没有什么，
1: 那些旧时光。
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过度的去要求完美，就是不允许自己的人生有瑕疵，不允许就是我有不美好的事情发生过自己的世界里啊，就希望它更好一点啊，希望圆满一点，希望这个那个的，于是反倒不圆满了，每天都在纠结。如果你接纳了，反倒其实另外一种圆满，对吧？比如说你的车新买的很好很漂亮，擦划一道，然后你就耿耿于怀，妈呀，是吧？本来买一台新车的心情也都坏了。如果你没有呢，你就觉得这很正常啊，你谁车不划划很正常啊，对吧？那可能你反倒是一个完美的、完满的、圆满的、完美的一个买车的一天，对吧？没有什么遗憾，一小瑕疵而已。对吧？打这些比喻就是，要明白，就是这样，这是成年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悄然发芽的种子，
0: 其实说白了还是一种贪吧，就希望自己回头看，哇，我的人生都是好的，没有遗憾的，这也是一种贪。如果你接纳了我的人生就是有遗憾，对吧？那没有什么，我就是那个遗憾了，这个做不好了，那个做差了，那个做坏了，那个是个坏人，那个，对吧？我的人生就是这么啊，跌跌撞撞的，斑驳的，那就是我的人生。
1: 一朝尽前方，一朝穿
0: 他说烂泥糊不上墙，我就是一滩烂泥了。对啊，只要不违法是吧，那我就是烂泥怎么办呢？我就这么大能耐。
1: 一朝千家，
0: 对啊，烂泥也不犯法呀。
1: 一朝
0: 我还努力了，我实在不行，那我就做好一滩烂泥吧。

0: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痛苦就来源于啊，除了这个经常说就太好了，嗯，很多人痛苦就是因为你太好了，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啊。
1: 乌云城市而下，
0: 还有其实就是对于自己所损失的耿耿于怀啊，就哎呀就怎么样啊，可惜了啊，怎么过去就过去了。像我今天说完所有类似的大家的事情啊，都有一个了结，要把现在过好啊，把未来过好，乐乐呵呵，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啊？就是我就是烂泥了，我不违法不伤天害理，我就好好做一滩烂泥趴在那儿啊，糊不上墙糊不上墙，我不糊墙了，是吧？我又不是想当烂泥，就是我就这个结果，那咋整啊？嗯。

希望每一个听我节目的人都能受我感染一点，就别太在意，就是那就没什么，就我不知道有什么可在意的，就没有理由去在意啊。这为啥要在意？过去的就过去了啊，然后就是这样啊，我就这样啊。就像我有一个我经常拿这个比喻，我一个制片人跟我说，说他说啊，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做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说对呀，我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不可能一周七天我都打鱼啊，我能打两天三天打鱼，能打三天鱼不就挺好的吗？那我就这个本事，我只能三天打鱼，我四天我得休，我不行，我天天打鱼我受不了啊，我做不到啊。再有我也不需要那么多鱼啊，我就三天打鱼就够了，对啊。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从来不觉得我一定要怎么样，我可以试着去做，但我一发现不行了的时候，我就再退一退，然后等我有力气我再去做一做。嗯，你们经常会，我的铁粉应该都知道，我做一件事情能做十年八年，人家说磨个绣花针，对啊，我是把铁杵磨成绣花针，但我不是一直磨呀，磨着磨着累了我就不磨了，等到有时间有心情想，哎，我要磨那个针呢，我就再磨一下啊，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但是你会发现我十年一直在打鱼，虽然有些人天天打鱼啊，没有晒网，但他打了一个月不打了，你看。啊，最后说一句话吧，就是接纳自己的就是不足、无能、为力、缺点、懦弱。就是认，就是你飞不起来，你老跟自己说我为什么飞不起来，你就是飞不起来啊，踏踏实实的做你自己多好啊，干嘛呀，是不是，干嘛呀非得做那么优秀，是不是，那就做好自己那滩烂泥啊，糊不上去，为什么非要糊墙上？对啊，我们就做，我们没办法做那个苍天大树，我们就做个渺小的小草嘛。我为什么要长那么高啊？那不需要啊，你是草，我就做草嘛，也不丢人啊。我就经常说，我说有一些人很厉害，怎么样炫耀，是到我这炫耀，他很难成功。嗯。第一他炫耀不过我，第二他炫耀我也不搭理他，就我没感觉，就是他炫耀他的那些资本的时候我没有感觉，这就我不在乎啊。所以我朋友少嘛，就我不会那个情绪价值没有，记得所有的烦恼，不能说所有吧，多半的烦恼就是你对自己就是贪，你希望你能够做到更好，你希望你能拥有更多，你希望你能够一点遗憾都没有，你的人生就怎么样怎么样的好，你什么都好呢，你很累，那我就是什么人，我说哇我有这个哇我就我太

厉害了，我就已经很厉害了。今天我干活又把手给弄出血了，我想，哎呦，多亏你看，就划破点皮，以前都能露骨头啊。

希望我这一刻说的能够对此刻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所启发，干扰，有的时候人就需要一点点干扰，那就很好。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这首崔健演唱的《假行僧》，我还记得第一次听是在磁带里。我还记得当时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要从南走到北，从北走到南。下面一首歌同样是一首老歌，叫做《护花使者》。

说一首老歌，你想到的那首歌的名字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这首歌，陈慧琳记事本。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了就爱了，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啊。有的时候是吧，哎，你去做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你要的结果了。这首歌叫做《傻女》，陈慧娴的一首歌，还记得怎么唱吗？

今天呢，我翻出来了我很久以前做节目的 CD 包，上面落满了灰尘，可是里面的歌还是那么的熟悉。听听我这些在我以前就是做节目的时候的那个 CD 包里的歌曲，他们依然在，就像很多的感觉一点都没有变。这首歌陈慧娴的一首歌叫傻女，一直不知道歌词唱的是什么，但从来都不在意歌词唱的是什么，就喜欢这首歌的名字傻女。你知道吗，一个傻傻的女人其实蛮可爱的。

好，下一首歌也是我都记得当时在刻这首歌的时候的样子。有的是最近刻的，有的是以前刻的。啊，我最近一两年之内还在刻 CD， 很多人说啊，这个年代还刻 CD， 是啊，我刻完 CD 发现 CD 没有地方放，又想起了以前我的装歌曲 CD 的 CD 包，那么自然的就把新刻的 CD 放进去，哎，那感觉啊。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我为你主持的电台节目。我叫秋雨，秋天里的一场雨。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我很小的时候喜欢的一首歌，但是好多人说哇你好土哎，这首歌叫做《潮湿的心》。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吉府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

0: 买电器城，买空调。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5: 我们说一说困扰自己的事情。刚才有听众说困扰自己的事情是，哎，这个说得很好，就家人健康的问题。确实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这个病痛啊，没有办法，就是在选择这个啊这个治疗啊干嘛的时候也是特别难的，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双刃的嘛，有利有弊，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该怎么样啊，很多的时候都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受着病痛的折磨，然后那种人世间所有的那种矛盾啊残忍啊啊，甚至都达到了悲壮，那面对所有撕裂了所有人的这种尊严啊等等啊。啊，这个听众说，我爷爷最后半个月的时候让我陪他几天，我那个时候年轻，就偷偷看了他一眼就走了，我是他带大的。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是觉得自己偷偷的看了他一眼就走了，是自己胆小呢，还是还是没有重视你爷爷的话，就是你不觉得他是你该是陪他一段时间，就这个是就你知道他需要，你也想，但是你害怕，是吧？你不敢面对，是吗？并不是当时幼稚不觉得很重要，是这个意思吗？你很胆小，是吗？就是很害怕你爷爷离开你，所以你逃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意思是你当时已经陪着他很久了，但是后来可能嫌烦了或者是很累了，然后就逃了，是吗？

怎么回事？你说是的，对啊、哦，明白了。你说反正是我的错啊，反正是我的错吧啊。嗯，我觉得一直困扰你的，就在这个地方，你没有错，你是没有做到，这有区别。你没有错，你只是没有做到。嗯、啊，咱不说这个世界有没有对错这一块，你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吧。我不想把它太展开，嗯，因为这个东西全展开，就像把你的伤疤再撕开，没有什么意义。嗯，温和一点，你就记得。你不要老在想你错了，你只是没那么坚强，你只是没有做到，明白吗？你只是没那么坚强，但你并不坏，你并不坏，你并没有错，你只是没做到你认为的更好更优秀，就这么简单。就比如说举重运动员，他想举很重很重，但他举不起来，你说他错了吗？

去来看大家留言啊。我为什么不说大家的名字，就是我觉得我们就说事儿。这个听众他说，是的，就像啊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爸爸一样，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都有一段类似的事情啊，也许发生过，也许正在马上发生。刚才那听众说，大叔，我不是给自己找借口，我当时只有15岁，那时候还不懂得珍惜啊，他说反正现在懂了，心就会痛。

曾经说过遗憾吧，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内心不要总想着如果再有机会，如果再回到以前啊，不要想这个，你要想就是这件事儿，你是你的遗憾，就是你就把它当成你没有做好的一件事情。这句话说得好啊，人永远都会有做不好的事情，一件又一件，一件又一件，你就把它放到你做不好的那件事情那个堆儿里面。15岁的时候也好，35、55都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甚至你回头看你都会发指，哇，那是禽兽不如啊，那怎么会啊，怎么会做那种傻了吧唧的事情呢？甚至因为那个时候，我说个再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你可能身体都没发育好，你的脑细胞都没发育好，你很多东西都是那个肉体都没发育好，在那个肉体下它会促使你做一些很傻的事情或怎么样，咱都不说它是不是你经历了很多事儿之后啊，你心态成不成熟，不说心态，就是你那块肉本身它都没长好，它就会做一些没做好的事情。为什么咱们法律规定说多少岁之前有一定的宽恕？以前我小的时候不太懂，可能我小的时候比较成熟，我觉得什么都懂，后来我长大才知道，10几岁的时候他真的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们国家规定多少岁之前怎么样怎么样啊，它是给人性一个宽度。但是我不是要说服你让你觉得你没有错，那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只是很弱很弱的，真正就是它就是你没有做好的一件事。我在说它的时候也是在给所有听我节目的人的一些建议啊，我们一生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做得很优秀放这一堆儿啊，有一些做得很不好很失败放这一堆儿，不仅这一件事情，很多，你就把它放到那一堆儿里，你没有做好的事情里，你就认了，就是没有做好，跟其他没有做好的事情是一样的，这样想就好了。就是要接纳接受自己做不好，因为你就做不好，你再回去一样，你别说回去，就是现在在发生，我跟你讲，你以为你现在能做到了，不对，你现在你觉得你懂了，如果你爷爷现在还活着，同样的事情发生，我告诉你，就以你现在的心态心理和这种在乎亲人的感觉，你一样会有现在受不了的事情，你一样可能会跟你媳妇儿说啊，你帮我挺一挺，我挺不住了，我走了，我受不了这个画面，我怎么样怎么样，一样，这就是你做不好的事情，人一定会有做

0: 不好的事情。
1: 写给你的信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灰心的容。
0: 以后再想到这个事情，你就想那是你没做好的一件事情。大家也是一样，一旦有这种痛苦有不好，你就说那是自己没有做好的一件事情。另一也是，这个也是，好多事放一起就可以让自己从里面走出来。

0: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3: 欢迎收听本期交通运输大视野。近日，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项目01工区建设取得重大突破，0公里+0.00米至35公里+0.00米段主线沥青路面实现全幅贯通，成为全线首个主线路面贯通的工区，为项目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年初复工复产以来，面对工期紧、任务重等实际情况，01工区项目部树立全局观念，统筹各方资源，创新推行梯队作业循环推进的流水施工模式，依靠科学施工破解建设堵点难点，抓细全过程，质量管控稳步提升建设质效。此外，01工区在省内率先落地沥青路面全流程无人胎压技术，完成10公里规模化施工，有效提升施工品质，节约建设成本，补齐了省内高速智能化施工技术短板。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主线贯通既是项目攻坚的重要里程碑，更是全线决战决胜的冲锋号角。全体参建人员将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紧盯通车目标，发起全力冲刺，以交通建设实效服务长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

0: 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近期受强降雨台风叠加影响，我省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省交通运输厅压紧压实各方防汛防灾责任，全省交通系统干部职工昼夜奋战，全力攻坚，扎实开展防汛抢险保通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交通运输安全防线，实现水毁路段高效处置，路网运行总体平稳，未发生因公路水毁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冲击，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累计在回点位2323处，涵盖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险情发生后，省交通运输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坚持预防为主，主动防御，提前部署防汛备汛工作，召开专题会议，细化防控举措，联动气象部门精准研判雨情水情，对全省81处高风险路段落实一路一策管控方案，同时前置应急力量，集结180支公路应急队伍，2732名抢险人员，926台套机械设备，驻守低洼易涝、地质灾害易发等重点路段，严格执行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筑牢防汛前置防线。汛情应急响应期间，全省交通系统全员在岗，全线作战，构建起巡查、预警、管控、处置全链条防汛体系，依托全域监控监测设施，累计出动巡查人员3.8万人次，实时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同时发布灾害防御提示27，短临快报149条，精准落实防汛责任人叫醒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一线，处置举措落地见效，为严控汛期通行风险，全省实施分级分类交通管控，对多条高速、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实施临时管制与车辆分流，全面停运客运班线、公交线路、旅游包车及微货运输车辆，暂停水上船舶通航，叫停在建交通工程作业面，安全转移施工人员，最大限度避免灾害风险。全省交通各直属单位、各地交通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省交通执法局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省公路局梳理风险路段清单，精准划定重点防控路段，省运管局储备1000余辆应急保障车辆，夯实运输保障能力，航道海事部门加密航道巡查频次，全面整治水上交通安全隐患，省交通应急保障中心备足物资，整备队伍，通过跨区域实战演练提升协同抢险能力，厅指挥中心依托智慧交通平台实现全域路况实时监测，隐患智能预警，指令快速调度，各地交通部门结合辖区实施精准施策，长春市严控水上交通在建工程风险，全方位保障城乡道路通行安全，白山市重点排查临水临崖高边坡路段，及时清理路域障碍物，疏通排水设施，蛟河市全力开展泥石流路基损毁路段抢通工作，反复性隐患点位专人值守，动态防控。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

0: 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为持续规范车辆运输市场秩序，近期省交通执法局在我省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车辆运输车专项整治行动，通过重点打击、跨区联动、源头治理等一系列组合拳，全省累计查处车辆运输车违法案件51件，其中非法改装案件8件，公安交警行政拘留1人，有效净化了市场秩序，维护了通行安全。针对违法车辆运输车昼伏夜出的特点，执法人员开展了多轮次夜间突击检查，在长春、四平等重点车辆运输车集散地，执法人员利用晚餐时段等管理薄弱环节开展行动，成功劝离欲实施违规接驳的车辆运输车8台，从源头上消除了利用高速公路服务区进行驳载的违法行为。省交通执法局统筹调配白城、通化、松原等地的执法骨干，支援长春、四平、德惠等重点分局，在京哈高速公路长平段、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等关键节点，通过省地联合、跨省协作、交通和公安联勤等多种方式实施联合打击。行动期间，向违法车辆车籍所在地的4个省外交通运输厅及省内多地交通运输局抄告违法信息21条，特别是针对某物流有限公司合作企业的6条违法抄告，直接促使其加强内部管理和驾驶员教育，确保治标同时深化治本。专项行动有期限，执法监管不暂停。省交通执法局将车辆运输车整治纳入常态化工作，持续深化长春、四平周边高速公路入口及服务区监管，严防违规车辆驶入高速公路，同时深化与公安交警部门、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等部门联动，既严查路面违法，又密切关注问题动态，确保违法违规苗头及问题早发现早处置。省交通执法局运政执法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省交通执法局将坚持严执法、强监管、溯源头、久久为功，持续净化我省道路运输市场秩序，维护高速公路通行安全。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祈福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

0: 乐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入汛以来，我省极端强降雨、台风等灾害天气频发，厅指挥中心协同联动，各司其职，全天候监测各交通行业运行动态，为我省交通运输行业平稳运行筑牢坚实保障。汛前，厅指挥中心提前召开防汛监测调度部署会议，修订完善应急预案，细化工作流程、岗位职责和应急处置规范，同时组织开展防汛设备全覆盖专项排查检修，对指挥调度系统、应急通讯设备、视频监控等软件硬件设施进行全面维保，确保各类设备性能稳定，随时可用。入汛后，厅指挥中心结合汛期风险特点，加密重点风险点位监控巡查频次，全方位监控全省公路水路汛情，为各级领导、各相关单位部门现场查看、决策调度交通防汛工作提供坚实保障。截至目前，厅指挥中心依托2.4万路固定监控视频及21万路移动监控视频，采取 AI 加人工轮巡模式，对全省高速公路71个收费站、16条路段、35个服务区、43条隧道全天候监测。厅指挥中心持续做好汛期交通运输防汛保障工作。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3 8511-0123。
2: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3: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2: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性质违约责任。
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5: Hello， 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法律直通车又和大家见面了。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或者是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泽宇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哎，那今天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乎我们打工人的这个劳动争议纠纷。这个只要是但凡是打工人，是咱们这个牛马呀，就都得关注咱们这个劳动关系啊。那今天咱们这个是还是通过这个一个案例来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关于劳动争议纠纷的这样的一些法律知识。
6: 今天我们还是介绍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也是真人真事
5: 啊，
6: 也是真人真事。这个案例来源于哪儿呢？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5月初的时候啊，长春市中院，
5: 今年的事儿，
6: 对，不是，是今年发布的案例，
5: 今年发布的案例，
6: 对，是长春市中院啊发布了一批案例，有10个。是涉及劳动争议的一个案例，这是其中的一个。换句话说，这都是真人真事儿。
5: 真人真事，
6: 当然我们隐去了相关的内容啊，隐去了相关反映基本信息的内容。好，那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是王某在2019年的12月6号到2020年10月期间，在某这个汽车公司上班
5: 啊，
6: 某汽车零件公司上班。入职的时候啊，这王某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了。但是他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换句话说，入职的时候他已经正常就应该退休了，但是他确实没有养老保险待遇。在入职的时候呢，这个汽车配件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跟王某在签订过一个劳动合同，并且王某呢这个也提供了一个电话录音。这个录音内容啊大概是啥呢？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工作人员叫郑某，他曾经表示说，这个在处理这个社保缴费事宜的时候，一并能解决王某这个保险的这个问题啊，社保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在就是跟他签订了合同了。但是呢，在2022年的10月14日啊，10月14日，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就通知王某解除劳动合同了
5: 啊。
6: 你看这干了几年？这是19年，19年到2021，2021到2022啊，他干了将近3年的时间啊。王某因为社保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解除了劳动合同，所以对公司就感觉不满了
5: 啊。对呀，
6: 就这事儿，你看，就是你承诺的没做到嘛
5: 啊，
6: 所以这公司呢就给王某先放了一个长假啊，长假期间还没有向王某发工资
5: 啊。哎呀，那这个
6: 就说白了就是给他撵回去了，
5: 变相的给他裁了呗。
6: 对，就变相的给他撵回去了。然后王某就申请劳动仲裁，然后劳动仲裁机关做出了不予受理通知
5: 啊。
6: 回头王某又起诉到了法院。诉讼过程中啊，这个某汽车零件公司的辩称啊，说那我跟王某之间根本他就不是劳动关系，我们俩就是一劳务关系，
5: 劳务关系。
6: 对，所以你主张的这些诉讼请求，包括比如说像确认劳动关系啊，还有一些等等赔偿的请求，那这个就不应该啊，被法律予以支持。
5: 对，那后来呢？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6: 对，那后来咱们说法院是怎么判的呢？那经过法院的审理，认定说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啊与王某之间，它形成了劳动关系，
5: 是劳动关系。
6: 对，把劳动关系给认了。
5: 对，这是因为什么来判断的呢？
6: 好，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啊。虽然说王某在入职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

0: 呢是王某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和领取退休金，
1: 对
0: 啊，这条件是不符合的，那就是反过来了嘛。所以即便王某达到了退休年龄，那这个仍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 啊，
0: 换句话说他仍可以对外签订劳动合同，
1: 嗯，
0: 因为这个上面这个条件劳务关系这个条件他没有达到嘛，
1: 对，他还就
0: 两个条件
1: 相当于没真正退休，
0: 两个条件之一，一来养老保险待遇，二来退休金，他都不是
1: 啊。
0: 如果是一个，那就是劳务关系。如果两个都不是的话，那他仍然具备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劳动者的权利。
1: 劳动者，
0: 对，所以他仍享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 啊。
0: 那所以王某呢，与这个汽车零件公司成立何种关系，那就得尊重入职的时候双方是咋商量的了。
1: 对呀、
0: 因为他符合劳动者的基本条件了。入门条件你符合了，那你就看最后入职的时候你们是咋商量的。
1: 对呀、
0: 那汽车零件公司认可其在入职合同时啊，欲与其解决社保问题。换句话说，王某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非常
1: 都有
0: 非常的关键、非常的关键了。你看这微信聊这个录音记录是真的。说认可说入职的时候我给你解决社保问题。同时呢，我们再结合客观的实际情况，说王某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状况等，他均能体现出来。我们说这个王某和这个汽车公司之间他有两个依附性，什么依附性呢？一来叫人身依附性，二来叫财产依附性。所以双方就这两个依附性是确定是不是有劳动关系的一个法律要件一个条件，
1: 就是必须有这两个，
0: 对，必须得有这两个关系。换句话说，一来你王某是一个适格的确认劳动关系的被告原告，你有权利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说你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要求就是你没领取退休金，虽然说您超龄了但是具体怎么做呢？那就得看双方有没有劳动关系的合意。而结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和考勤状况，我们发现有人身依附性和具体的财产依附性了那这种情况下怎么说呢？那这事儿是啥呢？所以就认定成双方是劳动关系
1: 就是这两个是必须都有，还是存在其一？
0: 这两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是必须存在的，
1: 都要有。
0: 这两种的依附性是存在的。这两种依附性在什么时间体现？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管理我们要结合这个情况来证实。
1: 所以说，现在工作都得留痕呢。
0: 对，换句话说，你王某能不能这个案子能不能胜？不是说你看有的当事人就跟我们说什么。哎呀，王律师啊，你看我这客观事实就这样啊。
1: 但是没有证据。
0: 对呀、但你说那法院判的不对呀。或者那法院太不公平了。我说这不是这样的。
1: 对，但是
0: 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到法律上啊，从法官的角度，法官是没有看到双方具体客观的情况的，因为他是个外人。对吧，他看不见那个情况。那他只能通过什么来还原法律事实？通过证据来还原法律事实。他不能还原出客观事实来。
1: 对呀、
0: 因为他也看不见，他没有抓手。
1: 对。
0: 那么法律事实上就得需要原则上谁主张谁举证。那本案之中其实王某这个举证就非常漂亮。第一个证据，入职的时候你是不告诉我了。
1: 对。都留存了。
0: 你要给我解决社保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入职期间我们在入职之后我单位的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和考勤管理。那实际上你对我的有一个严格的人身管理，
1: 对、
0: 我要服从你单位指挥。那这种情况下咱俩不是劳动关系还是啥呢？
1: 对呀、这就是劳动关系了。
0: 对，所以最后王某就胜诉了。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呢是有一个典型的社会意义的。因为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医疗水平不断的进步的，那么咱们这么说吧，实际上咱们个人身体素质还也是在增强的。这样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能否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就更受到关注了，因为可能达到退休年龄他仍然能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司法解释司法解释一的32条1款就有这样的规定，说什么呀，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那么应当认定其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换句话说，我达到法定年龄但是我没有达到养老保险待遇，或者我没有领到退休金，那么我就能成为劳动者，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
1: 对
0: 对，因此这种案件和这个法律规定，它对于一个银发经济的发展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0: 那在实践之中呢，审查用人单位与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到劳动保险待遇的人，他是否是有劳动关系？那就一来我们就要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也就是入职的时候大家想咋商量的对，所以这里面在本案之中意思表示是啥？那就是入职的时候你说要给我解决保险问题，那实际上你不给我解决保险的问题，保险 我们说可以约等于就是你想给我解决劳动关系，而不是。

0: 劳务，因为劳务就不用报险了，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啊，好，那么双方如果具有劳动合同成立的意思表示，那么就应当认定双方是劳动关系。如果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有劳务合同或者其他的意思表示，那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是定成了定成是这个劳务关系，
1: 嗯、劳务关系。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在本案之中呢，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应该可以说是彰显了人民法院对于老人的这个。老年人吧，就是60岁以上的、
1: 嗯、
0: 啊，老年人之间、
1: 嗯、
0: 啊，平等的劳动权的尊重，
1: 对
0: 啊，其实也突破了一定的这个年龄歧视的壁垒，
1: 嗯、尊重加关怀，
0: 对，对
1: 嗯、
0: 那所以说使得这个老年群体吧，在继续的参与社会生产生活时，他获得了更多的保障，
1: 对、
0: 嗯、啊，实际上是为老有所为注入了一定的。法律的底气，
1: 对，就是更有底气。那我不敢说我这个那个，因为我退休了或者怎么样老了，我就不敢再去这个工作或者什么样的了。
0: 嗯，
1: 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是让很多老人就觉得，哎，我以后就是再这样做的话，因为有这个法律给我撑腰，对不对？那就是我没有什么这个其他担心的问题了，对不对？就不、
0: 嗯、
1: 也不会这有这个什么年龄歧视之类的东西。
0: 嗯，对。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案件里，我们经常会还是这句话，我们刚才提到，
1: 嗯，
0: 人身从属性和。财产经济从属性也叫财产从属性，
1: 对
0: 它这个实际情况是我们在确认出来它是不是劳动关系里面、
1: 嗯、
0: 啊是一个从法学理论上是一个很核心的两个条件，
1: 嗯、
0: 也是两个依据，所以它人身从属性它往往指的是劳动者啊，他被纳入了用人单位的一个组织体系内，
1: 嗯
0: 啊，在用人单位的指示下进行劳动，
1: 嗯，
0: 换句话说你干啥你得听人东家的，
1: 对呀、
0: 啊，啊这叫人身从属性，人家指挥你干啥，
1: 嗯，
0: 那经济从属性是啥呢？是劳动者并非。为了自己的这个的经营劳动，而是为了用人单位的利益。
1: 嗯，
0: 就是劳动者本身他是为了单位的利益，我挣的是工资。
1: 嗯，
0: 我为了单位利益，我
1: 对我不是给我自己赚钱、
0: 哎。对，所以这个劳动者获取收入的主要，而这个劳动通过劳动换来的这个收入，又是他主要的生活来源。
1: 嗯，
0: 那这个特征来源又是以工资形式进行发放的。
1: 嗯，
0: 哎，这个经济从属性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那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如果都 OK 了，
1: 嗯、
0: 那就没问题，
1: 肯定就是劳动关系。
0: 因为对、嗯，因为这里面我们在本次的公布的这个案件里还有一个缺劳的事项，人家最后就没有缺上
1: 啊、
0: 哦。对，没有缺上，这个没有缺上是为啥呢？我认为也没毛病，这个没有缺上也
1: 是
0: 非常正确的。
1: 证据的问题吗？
0: 不是证据不行，是根本就没有达到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
1: 啊、哦。
0: 对，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 KTV，
1: 嗯，
0: 一个 KTV 里边的一个 DJ。
1: 啊、
0: 哦、一个 DJ， 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实际上比较短，大概的工作时间在2到3个小时
1: 啊、嗯，就一阵儿，
0: 对，就一阵儿、嗯，这 DJ 就一阵儿，可能就几首歌就换下一个 DJ 了，
1: 啊、
0: 嗯、啊，他就这个几首歌的时间，2到3个小时，2到3个小时之后呢，你的收入是怎么来的呢？
1: 嗯
0: 啊，他收入是按照一定的打赏分成来的
1: 啊、哦，
0: 换句话说不固定。
1: 对呀、啊，
0: 这里面我们就回到一来，你看你有没有人身依附性
1: 啊没有？
0: 那我们认为依附性就没有那么强烈。
1: 对呀、
0: 啊，啊，因为你看你的工作时间本身在这摆着，
1: 而且也不是固定的发工资。
0: 另外二来，你的工资、嗯、你的财产依附性有没有？那么咱们这么刚才说了，财产依附性是我通过工作我给单位赚钱，然后我自己挣工资。
1: 嗯，
0: 而这里面我们刚才说那个 DJ 是啥呢？是人家单位，是人家这个现场的。啊，消费者他进行了一定的打赏或者一定的这个
1: 消费
0: 之后，
1: 嗯，
0: 那么双方挣提成，也就是单位提一部分，你提一部分，
1: 就是分成呗。
0: 对，换句话说，这个 DJ 的努力啊，他不是为了完完全全的给单位。
2: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1: 好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启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欢迎您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

0: 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来吧，那我们继续来这个聊一回今天咱们的劳动纠纷的这个事情啊。那一说到这个劳动纠纷，刚才所说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老人啊，退休以后这个来这个工作之后发生的事情啊，这个那现在法定的退休年龄啊指的是多少呢？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改动是吧？
1: 对，这个是有调整的啊，这是有调整。因为咱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刚才这个法律的这个法条啊，这个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里面就提到了，说啊，这个是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那这里面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啥叫法定退休年龄
0: 啊？
1: 如果按照以前来解释的话，这个东西就很简单，男的就60，
0: 对，
1: 女的呢就55或者50，这个按这个具体的是干部啊还是工人呢、啊、等等就定了，但现在呢有一个调整啊，这个是按照。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这个渐进式迟延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这个里面是有这方面规定的，也就是从2025年1月1日起吧，男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就延展到63了这是每4个月延展1个月女性职工的话，法定退休年龄呢，如果是干部的话，那么就是延展至58也是每4个月延展1个月，女性职工的话呢，延展到55。这是每2个月延展1个月。这个具体的延展情况啊，这个我们在一般在网上有这种这个退休的计算器
0: 啊，
1: 这里面基本上就能退休的出来。这里面网上的很多这个网页公布了一定的这个计算表格，
0: 算法，
1: 对，其实大家照表格算一下，这个就可以出现了。
0: 对啊，也可以这个
1: 对
0: 好奇都可以算
1: 明确的退休时间，看看自己啥时候退休。
0: 对啊，然后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养老保险啊，还有这个是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当中的这个养老保险，它指的是什么呢？
1: 对，因为这里面。还有你看我们说确认某一个法条或者某一个依据
0: 啊，
1: 每个法律依据我们要确认它的法律要件，第一个要件是退休年龄，但第二个要件就叫但未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那这个养老保险待遇究竟指的是啥待遇？
0: 对呀、
1: 啥待遇？一般情况下我们以吉林省为例吧，那么参照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叫审理劳动争议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这里面有这方面的解答，那这里面解答二里面曾经提到了说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和享受城镇养老保险待遇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退休金的，那这个用工就是劳务关系了
0: 啊。
1: 那这里面在吉林省高院里面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解答吧，他认为是什么呢？是这个养老保险待遇包括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待遇，他甚至说除了一般的我们说城镇的这个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之外他甚至还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农村的一个叫新农保，或者实地农民养老保险
0: 啊，
1: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等同于什么呢？等同于养老保险待遇，
0: 都是啊，
1: 对，都等同于叫养老保险待遇
0: 啊。
1: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哪个农民朋友啊，他享有了新农保或者实地养老保险，说实话，这钱不多。
0: 对，这
1: 钱真的不多，
0: 对，但是也算是嘛。
1: 但是有这个在的话，那你说，哎，我跟用人单位之间，我到底我想认定成劳动关系，我想怎么样的，
0: 那就
1: 恐怕不行了，
0: 不行了。哎呦，所以说这个东西
1: 对，那可能他就是劳，就是一定的就是劳务关系，
0: 对，还是得多了解。
1: 所以这里面据自己的情况，还是要有一个多多的了解。有个多多的了解。
0: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会不会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就是其他证据也认定了双方就具有这个签订劳动关系的这个表示了。但是实践当中，很多单位签订的是劳务合同。那签订劳务合同就是一定不存在劳动关系吗？
1: 对，这里面也经常会出现。比如说有的这个当事人就拿了一份合同，这合同上他就明确写几个字儿，叫什么呢？叫劳务合同。
0: 劳务合同，
1: 就写的叫劳务合同，没有，就写的是劳务合同。
0: 对呀、
1: 写劳务合同之后，那这里面到底说，你就这个事儿，说这个，哎呀，王律师啊，你说咱能不能确认劳动关系啊？按照劳动合同来要违约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劳务合同的话，它属于是，受民法典调整，它并不是说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调整，所以这里面我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障碍了，那到底行不行呢？我说这个是不一定的。我说这个呢，具体还是要结合这个人社部人社部这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劳动关系有关这个事项的一个通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2025年12号文，2025年12号文，我们结合这个来规定，来确认它具体是不是构成了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同时在结合这个文件的同时，我们

0: 这个事儿还是回到那句话，
1: 嗯，
0: 是人身的依附性和财产的依附性，
1: 嗯
0: 啊，他到底还是对，
1: 对
0: 他到底
1: 看具体情况，
0: 对他到底是具不具备这种情况来综合心境分析。
1: 嗯，来吧，咱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啊，叫陆的朋友，他说，
0: 嗯，
1: 问一下，单位没给签劳动合同，
0: 嗯，
1: 然后无缘无故
0: 被
1: 开除
0: 了，
1: 嗯，能申请双倍工资？
0: 首先说没签订劳动合同本身啊，能不能要双倍工资？
1: 嗯，
0: 原则上是没问题的
1: 啊，
0: 但这个具体情况要看你过不过时效
1: 啊，
0: 对，得看你过不过时效
1: 啊。
0: 首先，
1: 时效是多长时间？
0: 这个时效就得具体来算了，
1: 嗯，
0: 啊，怎么讲呢？这个时效是一年，
1: 一年。
0: 对，劳动咱们说给双倍工资，什么叫给双倍工资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以谁为例呢？以方舟为例吧，
1: 啊，
0: 和方舟跟某单位签了一个劳动合同，
1: 啊，
0: 签完劳动合同，没签劳动合同啊，就在某单位上班了，
1: 嗯嗯，
0: 那某单位上班了，他呢是一月一号上班的，
1: 嗯，
0: 比如说是2022年的一月一号上班的，
1: 嗯
0: 啊，那么上班了之后啊，就一直没签合同，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就没钱，永远都没钱，
1: 啊，一直都没钱，
0: 永远都没钱，
1: 就吊着。
0: 对对，
1: 嗯，
0: 就一直吊着他了。然后2022年1月1号上班之后，到2024年了，方舟说，
1: 嗯：“
0: 你这不行啊，
1: 对
0: 啊，你单位这一直不签合同不是个事儿啊，
1: 得给我签
0: 了，你得给我签合同啊。”
1: 嗯。
0: 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吧，最后就离职了。单位说：“那这个双倍工资，我在2024年6月份我能不能要啊？”
1: 啊，
0: 那这个就要具体算了。他是2022年入职的，
1: 嗯，
0: 那么法律上规定的是在入职一个月之内签劳动合同。
1: 嗯，
0: 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啊，一个月以上的，那从第二个月月初开始到第十二个月月底，
1: 嗯，
0: 这11个月期间你是可以要双倍工资的
1: 啊。
0: 你双倍工资是什么时候要呢？主张诉讼时效是一年。
1: 嗯，
0: 一年是什么呢？也就是从你入职之后的第二年这一整年，如果你跟用人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
1: 嗯，
0: 那么你可以要双倍工资
1: 啊。
0: 第二年的一整年啊，换句话说，刚才提到方舟是2022年1月1号入职，
1: 啊，现在的话
0: 那他应该是从2月1号开始给到2022年12月31号的双倍工资。
1: 对，
0: 那这个双倍工资呢，方舟什么时候起诉是可以要回的呢？
1: 嗯，
0: 是2023年1月1号到2023年12月31号，这期间是一年的这个仲裁时效。
1: 嗯，
0: 这个仲裁时效期间，他起诉是可以要回的
1: 啊。
0: 如果在2024年，就你看2022、2023、2024年了，
1: 嗯，
0: 方舟才反应过来说我要要双倍工资，行不行？不行了，
1: 过期了，
0: 过诉讼，过仲裁时效
1: 啊，
0: 过时效了。
1: 哎，
0: 换句话说，你能主张，但你要不回来了。
1: 啊，
0: 这个胜诉权基本就胜诉权没有了，
1: 啊，
0: 除非用人单位不提时效抗辩。
1: 嗯，
0: 除非用人单位不提这个，因为法官是不能主动释明时效的。
1: 嗯，
0: 那你用人单位说不提，用人单位说那这个事儿我就那个我同意给
1: 啊，
0: 或者说这用人单位抗辩他不提时效
1: 啊，
0: 哎，那这个我们说另当别论，
1: 啊，
0: 但原则上就不行了。基本上哪个用人单位这事儿约等于都懂。
1: 对，肯定是
0: 啊，约等于他都懂这个事。
1: 所以说就是得这个看好时间。
0: 啊，对，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这位姓这个微信名称叫雾的朋友啊，
1: 嗯，
0: 您还是要看好时间。我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计算方式，您应该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1: 应该是算了一下
0: 啊，对，应该是算了一下。
1: 嗯，
0: 如果您这个时间大于我刚才说的那个时间限制了，
1: 嗯，
0: 像我刚才举的方舟的那个例子一样，
1: 对，
0: 那您就不能，换句话说，您主张双倍工资的话，
1: 嗯，
0: 啊，可能要不回来了。
1: 对，因为这个您没说您的这个工作，
0: 对，因为没说您的这个具体的工作时间和具体的这个状况。
1: 对，啊，对，如果说这个，
0: 我们只能举例跟您说明。
1: 对，啊，如果说这个你是还是有点不懂的情况下，您可以这个来拨打热线电话啊，
0: 对，
1: 我们来现场
0: 或者把具体的时间列出来
1: 啊，
0: 我们这边再给您再算一下，
1: 对，仔细的分析一下啊。如果说这个其他朋友呢也是有同样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同样的可以来咨询我们啊。我们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了。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呢，来跟大家分享一波好物啊！今天带来的是咱们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身边不少的女生都说呀，一到夏天呢，真的是很怕涂面霜。普通面霜厚重油腻，涂完了以后脸上闷得难受，出门没多久就出油了。连刘海都粘在脸上，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实在是太难了。今天不用愁，

又给朋友们带来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这个科颜氏啊，女生们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无数忠实顾客，口碑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清爽面霜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再涂防晒粉底液都不会搓泥泛油。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不含香精，还不含任何致痘的成分，既能够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还能够调节皮脂，减少出油，空调房闷热的户外都能够稳住肤质，坚持用能够收敛粗大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皮肤都是干净透亮的。怕厚重闷肤的朋友选它准没错。说实话，这款面霜真的是保湿面霜里标志性的存在了。平时某宝的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但是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29，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每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屋一码，码以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用完。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面霜赶紧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壶，奶茶太易。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9: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10: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9: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

0: 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性违约责任。
2: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3: 那么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啊。那我们接着刚才这位这个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
4: 还说这物的事儿，
3: 对啊，就是双倍工资的事儿。那刚才你第一次啊提到说这个一年有效期，
4: 对，一年的仲裁时效、啊、
3: 这个我现在大部分人跟我是一样的感觉、
4: 嗯、
3: 就是我以为一年的有效期是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
4: 嗯
3: 啊，但是其实不是，
4: 叫一般的仲裁时效嘛，
3: 啊、对吧，
4: 就是离职之后一年开始算，
3: 对啊，但是这个好像、啊、这个不是，
4: 对，这确实不是，这是特殊的啊。那这种情况就应该是从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一年的仲裁时效、
3: 嗯、
4: 也就是说你具体应该什么时间截止之后的一年、
3: 嗯，
4: 而不能从你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
3: 是入职之后的
4: 一年，对，入不是是入职之后的
3: 一个
4: 第一个一年结束了之后的第二个一年期内
3: 啊，
4: 这是你的一个仲裁时效
3: 啊，
4: 一个仲裁时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退一步讲说，那用人单位给我钱了，但签的时间晚。
3: 嗯
4: 啊，他不是入职之后一个月签的，
3: 嗯，
4: 他入职之后呢是第10个月才签，
3: 嗯，
4: 啊，那这里面我们认为从第二个月到第9个月这期间你是要给我双倍工资的
3: 啊，
4: 那这第二个月到第9个月的时效咋算呢？得从第9个月结束那个点开始往后算一年。
3: 啊，就是慢慢往后推呗，
4: 对，往后推一年，
3: 嗯，
4: 也就以此类推一年，对，所以说呢，这个具体的时效啊，
3: 嗯、
4: 还是走着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特殊的仲裁时效
3: 啊，
4: 这里面实际上有没有法律依据呢？有，这个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解答，
3: 嗯，
4: 啊，这在解答一里面就有明确的要求。啊，说这个没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时效是如何认定的？
3: 嗯，
4: 并且他也说了理由，这理由是什么呢？
3: 嗯，
4: 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啊，从性质上是对用人单位未履行法定义务的一个惩罚措施
3: 啊。
4: 那这种惩罚措施的性质就不等同于劳动报酬，那他的仲裁时效就应该按照劳动合同啊、劳动调解仲裁法的27条1款，就是一年的仲裁时效严格的来扣了
3: 啊，
4: 对，因为你不是工资
3: 啊，
4: 啊，你不是报酬，你要是报酬的话，那我
3: 惩罚吗？
4: 对，我从离职开始、嗯、这么来
3: 啊，这么算，
4: 对，所以这里面还是这个我相信物应该了解了
3: 啊，
4: 应该了解。但是如果说您有不明白的，或者这个听起来感觉比较拗口的，
3: 嗯
4: 啊，您可以把您的入职时间。
3: 啊，
4: 通过这个语音的，通过这个微信的形式告诉我们。
3: 对，
4: 当然，如果您感觉，哎，这么说可能也不太方便，
3: 那
4: 您就打电话，
3: 直接打热线电话，
4: 您就打电话，咱们再把电话说一遍。
3: 对啊，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啊，您拨打这个热线给我们就可以了啊。
4: 嗯，
3: 那这个一年时限。就我猜测啊，这个是不是也是对用人单位那种保护呢？
4: 可能吧、
3: 啊、
4: 但是我知道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在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
3: 嗯、
4: 因为我们不光跟这个劳动者有委托，有打用人
3: 单
4: 位的关系，
3: 也
4: 有用人单位委托打劳动者的这种仲裁的关系、
3: 嗯、
4: 对啊、哎对，我回头在刚才再补充一下这个物这个事儿
3: 啊，
4: 就是不管我刚才说的你这个仲裁时效够不够啊、
3: 嗯、
4: 但是因为劳动的这个仲裁，提劳动仲裁它的成本不太高，
3: 不高，
4: 就10块钱的这个仲裁费、
3: 嗯
4: 啊，但劳动仲裁不收费，然后这个法院就10块钱儿，
3: 嗯，
4: 所以说您可以把这诉讼请求写上，
3: 可以试试，
4: 对，万一中了呢？
3: 对呀、啊，
4: 万一人没抗辩，是不是？
3: 对、
4: 啊，所以这诉讼请求咱是宁可多了别少了，
3: 对，都是
4: 写上，
3: 嗯，而且这个尽量把这个面儿往广了写，
4: 嗯、对
3: 、啊，
4: 也可能跟你将来我们说跟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啊、
3: 嗯，
4: 可能会有一定的资本。
3: 对呀、
4: 啊，
3: 啊，
4: 可能会有
3: 我这个，要不然我就是仲裁了、
4: 啊，
3: 对不
4: 对？
3: 对
4: 、啊，好啊。但我们回过头来还说啊，说这个，你看我们这头不光啊，我们代理了这个用人单位，我们还有代理劳动者，都有代理。
3: 对、嗯，
4: 那这里面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劳动者人家很专业的
3: 啊，
4: 很专业的
3: 劳动者专业，
4: 劳动者很专业的，劳动者很专业的。那他明确知道这个没有签订没签劳动合同是要给二倍工资的
3: 啊，
4: 并且这个事儿单位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太好抗辩
3: 啊。然后呢、
4: 啊，所以有的劳动者入职之后啊，他就会或多或少的，你看单位找他签合同，他就找种种理由他就不签
3: 啊
4: 啊，就理由比如
3: 故意的，
4: 哎，我肚子疼
3: 啊，
4: 举个例子说
3: 啊，
4: 说我肚子疼，哎，这个家里有人生病了，回家待两天，
3: 说
4: 回来回来我给你钱
3: 啊，
4: 我正好请一天假，
3: 然后
4: 就我这请一天假呢，你这个按照事假扣工资，这没毛病，没毛病我也认。啊，我就假有点事儿，
3: 这算是
4: 以各种理由啊，以各种理由不签，
3: 这扣的工资算是他的投资的。
4: 哎，对，然后回头这个在仲裁时效期间内，人
3: 到点儿了，
4: 直接到点儿来收工收收钱了啊，回头就这么起诉
3: 啊，拿这
4: 确实有这么干的，
3: 拿这当产业干，
4: 对，拿这当产业干，确实有这号人，确实有这号人
3: 啊，
4: 所以这里面呢，在吉林省高院这里面还真有这方面的规定，
3: 嗯，
4: 也就是说，因为劳动者原因导致没有签订合同的，不是老，
3: 啊，
4: 不是单位的原因，是劳动者原因，
3: 嗯，你自己不签的，
4: 哎，没有签合同的。那么啊，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给二倍工资，能不能支持？
3: 不能支持。
4: 对，
3: 你看，
4: 是吧？因劳动者原因没有签劳动合同的，
3: 嗯，
4: 那么劳动者要求二倍工资的，那这个是能不能支持啊？是不予支持。
3: 对呀，啊，你
4: 但是法律上呢，这个吉林省高院这里面啊，也明确了，
3: 嗯，
4: 那劳动者原因都包含啥？
3: 嗯。
4: 这你包含啥？因为咱们还是我们回到这个问题
3: 啊，那
4: 你到了法院，我们还原的是法律事实，
3: 肯定是不可
4: 法律事实，我们得看证据来还原，
3: 不可抗力因素。
4: 对，你不能张口闭口说人不行就不行，
3: 嗯，对呀，
4: 对不对？好，
3: 嗯，
4: 那这里面考虑几个问题呢？一，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劳动者不同意订立劳动合同的
3: 啊。
4: 换句话说，我用人单位明确让你签，你不签？
3: 对，你不签。
4: 对，比如说什么呢？我给你明确发了签合同的通知，
3: 嗯，你不来，
4: 你不来。
3: 嗯，
4: 啊，这种签合同通知我就多，甚至说呢，你在入职的时候，那可能有填履历表、填什么的。
3: 嗯，
4: 我通过种种途径，我给你发，我给你发微信，
3: 微信
4: 给你发邮件
3: ，QQ
4: 给你打电话
3: 啊，
4: 给你发 QQ，
3: 嗯，
4: 甚至说我给你父母都给你发信息了，对不对？就明确让你签。
3: 嗯，
4: 我认为这是一个层面的证据。
3: 嗯，
4: 还有是什么呢？具有订立劳动权限的高级人员没有与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的。
3: 啊，
4: 换句话说，我就是我们 HR 主管
3: 啊，
4: 或者我就 HR 副主管，
3: 嗯，
4: 我就能不能签合同，我自己说了算。
3: 嗯，
4: 完了我不签啊，那你明牌你就自己就不想签，
3: 啊，对
4: 不对？因为你就干这玩意儿的，对吧？但是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说他要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签的，
3: 嗯
4: 啊，比如说我是单位的一个 HR 副总
3: 啊，
4: 我就能决定签不签劳动合同。然后我入职了之后，单位领导认为说，哎呀，你我这属于核心人员呢，
3: 啊，
4: 咱俩都好说，先这么立吧。
3: 对呀，啊，行，就
4: 明确跟副总说，我说老总啊，我说那个咱，你看我在你这干活挺好，
3: 嗯，
4: 合同你得给我签了啊，
3: 啊，
4: 老总说你再等等，再等等，这就啥？这就是你看你没给我签
3: 啊？对，这是用人单位的问题。
4: 对对对，这是你用人单位的问题。
3: 嗯，对，啊。
4: 但是如果我就是 HR 副总，我有签劳动合同的这个权利，
3: 但是
4: 我又没有向单位去反映，没有留存这个证据，
3: 嗯，
4: 哎，那这个就推定啥呢？推定是你自己不想签，而不是单位不签，
3: 啊，
4: 因为你本身就有权利能签这合同嘛。
3: 就是你有这个骗二倍工资的嫌疑。
4: 对对对，
3: 啊，
4: 所以这里面呢，这是一个情况，
3: 嗯，
4: 啊，还有就是其他的情况，这个我们要搜集证据了。在这里面，我倒是建议用人单位，如果确实有劳动者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话，
3: 嗯，
4: 那么在一个月之内。一个月之内啊，就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
3: 啊，
4: 那么我们要多次进行推告，并且留存相应的证据，
3: 啊，
4: 比如说，
3: 嗯，
4: 像刚刚我提到的微信、电话录音，
3: 对啊，嗯，
4: 这个邮箱，
3: 嗯
4: 啊，甚至说书面的，让他直接签字确认，
3: 那就是因为，
4: 啊，这等等情况，如果在一个月之内发现他就不想签的话，
3: 啊，
4: 我认为从单位的角度而言，
3: 嗯，
4: 把影响降到最低，风险降到最低的方式来说，
3: 嗯，
4: 那就是啥，我就不用你了。
3: 辞退呗，
4: 对，我就给你辞了，
3: 啊，就可以。因为这个他不签合同，
4: 你不签合同，那我就不要你了
3: 啊。可以
4: 这么说吧，咱俩就一个月，
3: 嗯，
4: 退一步讲说呢，一个月我就给你辞了。那这种情况下，
3: 嗯，
4: 就即便是赔偿，你能赔多少钱？
3: 就俩月工资，
4: 对，
3: 啊，
4: 你能赔多少钱
3: 啊？
4: 但这个事儿，我一般给用人单位的建议，就这种事儿，快刀斩乱麻。
3: 那肯定是
4: 啊。因为咱就是说，他可能没想啥好事儿，
3: 就没别啥。
4: 不对，我们推定他没想啥好事儿啊，但不一定全是啊。
3: 没别啥。
4: 但这么说吧，这个，坏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3: 对，
4: 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用人单位。那么，如果他一个月之内他不想签，那么这一个月之里啊，一个月之里。还剩个三五天的，
3: 抓紧
4: 就直接让他拜拜
3: 啊，
4: 直接跟他拜拜就完事
3: 了。对，嗯，所以说，就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一年期限可能
4: 还是说
3: 真的是保护用人单位的
4: 证据我们留
3: 啊，
4: 证据我们这个我认为不一定是保护用人单位，
3: 嗯，
4: 但是总之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平衡，
3: 那，
4: 也是从法律性质上的一个处分
3: 规定，
4: 一个规定，
3: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还是这句话，它的性质并不是报酬，你不是报酬的话，就不要适用特殊的诉讼时效，你就一般仲裁时效就完事儿
3: 啊，
4: 对。
3: 对，
4: 然后在实践之中，如果确实有人员，人家就有这种想法，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
3: 啊，
4: 那用人单位要长个心眼儿，
3: 对、
4: 啊、当然劳动者你也要长个心眼，就是啥呢、
3: 嗯、
4: 你跟用人单位多次要求他不签劳动合同的话、
3: 嗯、
4: 留存证据，
3: 那肯定都得留存证据，
4: 算好时效之后没该诉他就诉他，
3: 对，
4: 那不惯着他
3: 啊，
4: 真不惯着他，
3: 就是这是真到点了、啊、不是说故意
4: 的，真到点了，我不是故意的，你看你还是不给我签，那我当然不惯着你了、
3: 啊、
4: 我当然诉讼你了，
3: 肯定要这个维护自己的权益嘛，
4: 对对对、
3: 啊、但是一定要在合法的基础上维护自己权益，
4: 对，
3: 对，
4: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确实有这种例子，
3: 嗯，
4: 确实有这种例子，
3: 就是
4: 这个用人单位的，我说你用人单位人冤不冤，

0: 我说你说你冤枉，你一点都不冤枉。什么意思呢？这个人他这个人有渊源，
1: 嗯
0: 啊，他呢比 A 为例吧，他正常跟 A 签了个劳动合同，
1: 嗯，
0: 签劳动合同是好多年之前了，
1: 啊
0: ，A 在他这干了三五年，
1: 嗯、
0: 啊五年，五年之后 A 不干了，
1: 嗯嗯，
0: 和平分手啊，和平分手、
1: 啊、
0: ，A 就真的不干了，
1: 啊，
0: 真的不干了之后呢，过了两年，这单位又把 A 请回来了，
1: 啊，
0: 哎说你跟我接茬干呗，
1: 啊
0: ，A 说那也行，反正领导您抬举我，那咱就干呗，
1: 嗯嗯，
0: 啊，然后就领导就给他发工资，咱就正常干，但这个时候领导就忽略了，
1: 嗯，
0: 没签合同，
1: 哎呦呵，
0: 他第二次没签合同，没签合同之后呢，啊、这个。因为 A 的某些工作上的失误吧，所谓的失误啊，但这个具体是不是失误，确实有一定的失误。然后呢，用人单位就把他给开除了
1: 啊。
0: 好，违法解除，没签劳动合同。
1: 哎呦我天，
0: 双倍工资诉讼时效内
1: 啊，
0: 妥了。
1: 哎呀，这一下、
0: 啊、对，一下这用人单位赔了十来万。
1: 哎呦我天，
0: 真的赔了十来万。
1: 这个真
0: 的，我说那这事你用人单位改不改？改，因为他自己合同管理有问题，
1: 有问题。
0: 对，你再给人雇回来，你得跟人签合同啊。
1: 是啊，
0: 你
1: 不
0: 能说他原来的合同还套用，套用的话，那你双方又没留存，说那咱就照旧。
1: 对呀，
0: 啊，对，没留存这方面
1: 都得有证据。
0: 对，所以呢，这个单位改不改，真的。
1: 对，嗯，所以说，不管干啥呀，都得长点心眼啊，长点心眼。而且就是所有的一切法律的条文规定，它不是空穴来风的，
0: 嗯，
1: 肯定是有过这样的案例。就像这个景点上的那些标识一样，不允许往里扔东西，肯定是有人这么干过，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条例啊。就是不光是用人单位，还是咱们的劳动者，都应该啊，这个多长个心眼啊，这个必要的时候拿起咱们的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啊。来吧，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利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利士顿眼科，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吉府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6: 来，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啊，我

0: 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解答了啊。那这个在最后的时候，咱们再问一个小问题吧，再问一个小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劳动关系，那就是我说这个确认劳动关系啊，首先有几点啊，咱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确认劳动关系需要这个确定，就需要我们劳动者来准备哪些证据呢？
1: 确认劳动关系的话，我们一般核心的要先准备劳动合同
0: 啊。
1: 对，你看我们有劳动合同来确认劳动关系，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看看用人单位到底跟他签了啥。比如说劳务合同，那这也是一个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据材料之一吧。另外呢，还是我们从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上留存一些证据，比如说单位我们在入职的时候留了一些这个书面的一些材料，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呢，单位的一些打卡记录
0: 啊
1: 这些也很重要啊。另外，单位给我们发放的报酬是怎么发的，有没有工资，这种情况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单位有的时候，有些单位在发放报酬的时候，他会通过批量代发工资的形式给你发报酬
0: 啊。批量代发，
1: 对，批量代发公司在某些银行进行批量代发工资，那这个做批量代发工资里的时候，单位往往会给这个银行出具相应的承诺，说某些人就是我单位员工，所以我进行批量代发工资
0: 啊。
1: 那这个我认为也能客观的来证实我们双方之间是否是有劳动关系
0: 啊，
1: 是不是劳动关系。然后还有什么呢？那比如说剩下的就是一些音频材料、录音材料，
0: 或者是
1: 给我办社保的一些意思表示，那这个也是要建立劳动关系的一个一个依据。
0: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就是这个劳动者啊，自己能这个自己留的证据，就是平时工作的一些留痕，对不对？
1: 还有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留痕
0: 啊，很有这个很有是有说服力的。
1: 对，包括我手机上的一些，比如说工作群呀、
0: 打卡呀、签到啊、
1: 打卡呀、一些签到啊，
0: 对
1: 这些记录。那有的人认为说，那你看我有工作日记本行不行？我认为这个基本上不太行。
0: 因为日记本的话，你就
1: 因为你的工作日记是你自己随时写的，
0: 对、
1: 也没有单位的盖章确认和领导签字。
0: 对
1: 所以这个层面上，如果你来证实你你是有这个工作留痕的，那这个
0: 最主要
1: 的证明力还
0: 是
1: 完全不够，
0: 是留疗程记录，对吧？
1: 对，
0: 老板让你来加班的聊记录，
1: 老板让你来加班来
0: 对
1: 查他具体的记录。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随时的多掌握一些，掌握一些咱们的法律知识啊，还是用法律来保护我们自己。那么呢，也感谢我们今天的泽宇律师。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些知识，如果说您还有哪些法律方向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在我们的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来收听我们的法律直通车。

迎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呢，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此次夏令营的消息啊。一到暑假呀，很多家长呢都有同样的困扰：上班忙碌，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孩子居家呀，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的内敛了；枯燥的补习班，只能够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啊，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而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来了，所有参营的孩子均可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岁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2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2名孩子结伴同行，还可以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是全面拉满，让家长100%安心、100%放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安全专项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的双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楼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抢占专属名额吧。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7: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6: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8: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玩不玩的啊？都是哥们儿。
9: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103.8，吉林交通。

0: 咱说开麦之前妈的我一眼看什么玩意儿呢，瞅我就不烦别人啊，
1: 因为看到你就上班了。来吧，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0: 都是哥们儿。
1: 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婷。
0: 我是好哥们小红。
2: 巴拉巴巴巴。
0: 哦，麦当劳来了。
2: 想吃
0: 肯德基啊！
1: 太奇怪了，刘老师太奇怪了，我今天这个滤镜有点太奇怪了。
2: 怎么
1: 今天？我今天这个特效妆现在照的我现在有点，我试一下
2: 特效
1: 啊，好多了，好多了。
0: 刘老师这个人 AI 感极重，就是前言不搭后语。
2: 怎么是 AI 感？你不是喜欢这种吗？今年不是A 是什么什么 ADHD 元年吗？今年不是？
1: 哎，我问一下，现在空调是开着的，是不是？
2: 刚开着的，
1: 啊、
2: 刚开。
1: 今天能把刘老师请到直播间有个证？
2: 没有请到我，是拘下了我，扣下了我。
0: 刘老师非得要来的。
1: 把刘老师拘到这里呢，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的，就是让他亲临其境的感受一下我们的那个红色键盘。
2: 说实话，
0: 我们这节目缺什么？
2: 说实话，这几天我也有在这个学习揣摩了，
0: 在家逐帧学习。
2: 我是觉得我可能年龄有些大。
0: 听不懂，
1: 我本来就是随便玩一玩的、然后玩两期之后
2: 上瘾了，
1: 就挺有意思的，因为这样刘展宏的语言量比较大，还能发挥他的优势。
2: 是
1: 这个，
0: 我说我念报纸就得了呗啊。
1: 然后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我那个朋友就是这些年一直在坚持收听我的节目，然后经常就说你今天的节目你干什么呢？你唠没话了，就说这样话，然后
0: 没。就你的唱歌他有什么样的
1: 说过
2: 评价，
1: 后来就不评价了、对，他知道是我的这个梦想所在，
2: 喜欢。
1: 直到昨天他跟我说，哎，我昨天那个去打球的路上，然后下班那个路上正好听你的节目，我觉得真的
2: 太好了，
1: 是太有趣了吧，说适合做成播客，这也太逗了吧。
0: 他说呢，这种节目吧，其实就是不太适合传统媒体来做，因为就是咱们的老前辈给大家打下的公信力很强，之前
2: 大家太容易当真了，
0: 之前没出过这个风格的主持人。
1: 对，所以我就昨天我说，哎，那如果咱们要经常玩这个的话，就有必要让刘老爷做一个飞镖，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抽象的，是开玩笑的，
0: 纯玩梗
2: 啊！没错，我今天可以就是现场来表演这个飞镖，
1: 可以。那一会儿我们就配合一下。那这样，我们还是老规矩，来一个开场曲，好不好？然后也让大家提提神。开场曲之后要进入。
0: 谁说有开场曲了？
2: 还有开场曲？不应该是那个什么来着？哎，你叫啥来着？什么红什么肩膀？
1: 刘展绿红字肩膀
2: 啊，红字肩膀。
1: 可以，就是你可以按你那个风格给我们做，就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感受，你就可以按那个红。
0: 你觉得这节目里面加入什么，能让大家不信
2: 啊？
0: 我真怕大家信呢，人家给我拘起来。
2: 红字肩膀，分享你刚编的宝物。
0: 咱就说
1: 可以。
0: 最后法庭上面一判，你在旁边只是地砖，
1: 对
0: 啊，你没多大罪，我真是满嘴胡诌，都得给我就地正法了。
1: 对，这个东西要是判起来的话，就最后应该也算是你离职，然后我顶多是记过。
2: 把自己宅的真干净
0: 了，
1: 对，因为那些就是有公信力的话都是你说出来的。
0: 我没有公信力，
1: 所以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好哥们儿，我们节目里说的话切勿当真。如果你真的想寻求一些帮助的话，去找一些正经节目。
0: 就说啊，咱们的老前辈几代人几十年积攒下来这点口碑全回我嘴里头了。
1: 来吧，咱们闲言少叙，先来一首就是哇塞一点的歌好不好，就是那个
2: 哇塞
0: 乖乖乖啊，
1: 咱们唱个那个冬天里的一把火好不好，就突然想到这首歌了
2: 啊。
1: 咱们先来一首开场曲，就进入到我们红字鉴宝环节了。这一时间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好哥们，如果家里有一些或者是你嘴里面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这个小宝物
0: 的啊，
1: 咱们就可以来，就是跟我们让我们鉴定一下，说不定那个就价值连城哦。
0: 好了，那个刘老师想要唱伴奏还是唱原唱？
2: 那都行
0: 啊，那就给闫宁带一点原唱吧。
2: 行
0: 啊，因为你带不动他，这
2: 是谁的版本？

0: 眼睛明亮又闪烁，
1: 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
0: 一把火。
2: 让人有伴奏，
3: 伴奏了。
0: 哎，这歌这么高啊！
3: 啊，高吗？
0: 我从来没有试过唱这首歌，这首歌这么高啊！
2: 我都能上去，他就不高。
0: 行吧。
3: 到哪儿了？
1: 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0: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

0: 哎，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灰心。
1: 好，这首歌多前卫，你说？嗯，
2: 确实是。
3: 今天还鉴定于什么？鉴定的我们这个开场曲完事之后就开始了。
2: 而且记得当时还唱跳，
3: 对，
2: 边唱要边跳的。这块正是在那儿。
1: 据说当时这个导演跟这个费翔说：“你不要跳，太那个扭动。”然后就他就有点情不自禁了。然后这摄像机没办法，只能尽量拍在那个上面。
3: 是吗？那个年代还不允许这样，
1: 比较保守一些了啊。
3: 晚上尤其是。
1: 是。

0: 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
1: 以前的歌曲都是慢慢那个淡出，
2: 对对对，像我
1: 意犹未尽的感觉，
0: 意犹未尽。
2: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由我们的刘展律老师的红字鉴宝节目。如果你现在家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不太校准的，你就可以拿过来啊。那我们在下一个板块，哎，这个板块刘老爷，你咱们先感受一下也可以，还是这个板块你要唱首歌？
1: 新圈鉴宝，分享你刚编的宝物。灯了你逼灯，
2: 哎，对，你可以感受一下啊。那咱们这样，咱们最后一分钟时间就不开始了，
3: 自主行动能力。
2: 嗯，对，最后一分钟咱们就先不弄了，咱们下一个板块回来开始。
1: 好，
2: 然后这时间我们有什么好消息要尽快跟大家说的，我们别打断我们下一个时段的那个。
1: 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短的好消息，
3: 我们现在这些好消息都太重磅，
1: 太重磅了，得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介绍。
2: 就没有什么就是能
3: 一秃噜的，
2: 一秃噜的那种。
3: 那是用咱们说吗？
1: 今天晚间时候呢，会迎来歌手的新一季直播。
2: 哎，歌手还没结束啊，
1: 还没结束呢，还有一个月呢。
3: 而且我看这一季的赛制怎么
1: 不太一样，就是变
3: 没有帮唱、啊，
1: 现在变成月赛了，现在变成
2: 乐队、
3: 一个月一
1: 不是，就是每个月有一个赛程
2: 啊，就是周期变长了，
1: 对，周期变长了，好像还会有新补位歌手进来。
3: 哎，我看前一阵怎么已经好几期帮唱了吗？
1: 啊，对，
2: 一直在帮唱，
3: 总找人来，
1: 因为找人之后效果确实好不少。
2: 就有些人就越找越可能不具备单独直播唱歌的能力了，
1: 因为自己在那台上确实我感觉哈、应该能挺吓人的，
3: 控得好。
2: 对，哎，我就是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一天超级超级
1: 忙，
2: 超级超级痛苦。就是起早就是去医院里面，然后其实就是查一个很简单的内分泌的问题。然后去到医院里面，8点半到医院，我是4点半走出的医院。
1: 哎呦，
2: 就一整天，结果每排3小时队见到一次医生，然后医生说2分钟的话，然后你再去排另外的队，比如做彩超，然后排完之后再回来，再排了将近2个小时的队，你就又见到医生，医生又跟你说2分钟的话，跟你说你走吧。
1: 啊，
2: 我出来的时候我就说，我真恨不得你说为什么就得了这么小个病，都没有引起重视。然后甚至你知道我前面那个人他患者自述说什么吗？说医生，我总是想蹲着，我总觉得很疲惫。医生说那你就是贫血。我说
1: 气血不足。
2: 这就是贫血，那我总想躺的，我觉得
3: 你是纯懒。
2: 进到广告吧，进到广告。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刘老爷起栏目头。
1: 哦 ，B-box
2: 叫啥？
0: 猴子剑吧？
2: 对，还不是叫猴子剑吧？
0: 猴子
2: 剑吧？滴滴滴滴，
1: 猴子剑吧，分享你刚编的宝物。
0: 噔
1: 噔
0: 噔
1: 噔滴滴噔。
0: 噔
1: 噔噔
0: 噔
1: 滴滴噔，
0: 好，时间来到了18:15，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继续关注我们猴子健保的节目。
2: 为什么有种脚带的声音？故意的是吧？这模仿这种。
0: 咱们不能跳出了。
2: 啊，不能跳出啊！
0: 不能跳出。
1: 现在呢，就是一个忠实听众，
2: 我憋听我有点。
0: 就你可以，但我俩不可以的。
2: 行，
0: 我们玩的就是沉浸。
2: 好。
0: 今天呢，依然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宇宙级的专家刘展律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在过往的节目当中，他已经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见证了很多宝物的诞生哈。那再次让我们的展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展律老师您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天是很荣幸啊，又。

0: 来到了我们的评奖现场啊、评报现场啊、大家有什么样的好物呢可以及时的拿出来啊，
1: 是的，
0: 品鉴品鉴。
1: 哎，展丽老师你知道吗，经过前几期的节目，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把家中的宝物拿出来、都觉得期待一份惊喜哈、我们的节目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我们今天在后台排队让您鉴定的宝物已经非常多了、那这一时间我们请出第一份好不好、我们的逍遥生他说啊，他嘴里啊有个小宝物，应该是牙结石，他已经盘了30年了，问一下现在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怎么样鉴定呢？
0: 牙结石这种东西其实说实话还是比较这个罕见的，
1: 是很珍贵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牙结石的、
0: 其实主要还是要看他的品相如何，因为很多人啊能拿到牙结石都是通过这个洗牙的这些手段，
1: 对，
0: 他怎么样了，打碎了，
1: 哦，是，就是一旦碎了就不值钱了，跟钻石是一个道理的。
0: 对，你说整钻、哎，那个7-8克拉那个大喀拉钻，它值钱。
1: 是的，
0: 你要是给它打碎成小渣，就能拉玻璃用了。
1: 对对对，
0: 哎、一下子它的价值就是大打折扣。
1: 所以问一下我们这位逍遥先生，您的牙结石大概是多少克拉呢？如果能达到3克拉以上，除了磨嘴以外，它就值钱了。
0: 而且牙结石啊，如果要是完整的话，还要看上面的印花。
1: 哎呀、
0: 我听说啊，现在比较好的一块牙结石上面的印花是这个陶铁
1: 啊，
0: 陶铁啊，陶铁
2: 陶铁纹
0: 牙结石啊，这个是比较栩栩如生，那小陶铁张了大嘴，
1: 哎呦我天， 哎那你想想，其实这牙结石嘎下来有点白瞎了、但你吃东西是挂在牙上、牙上有个陶铁，我天，
0: 而且你要知道牙结石是如何产生的，
1: 产生，
0: 其实它跟琥珀差不多、是有一个这个原始的东西在，然后外面一点一点的往外裹、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塑造成了这么一个大东西啊，所以说你的这个嘴里边如果要是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完整的肘子牙结石，
1: 哇
0: 啊，或者羊腿牙结石，
1: 哎呦，
0: 哎，这个就属于是现在比较价值连城的东西。
1: 是的，它之所以价值连城，是因为你这30年你刷一天牙，可能这牙结石都不会出现，你可能就要保持着每天不刷牙的好习惯。
0: 对。
1: 然后呢，你还得每天吃羊腿或者每天吃肘子，你才能定向培养牙结石。
0: 但是最好啊，还是就是不要是每天吃，给它补充新的，因为你要放进新肘子，然后之前的肘子相当于就被挤掉了。咱们还是肘子还是沉的好。
1: 哎呦，
0: 哎，对，
1: 所以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养牙结石的小妙招啊。那这一时间，请出我们的音效老师，我们这段鉴宝结束了
0: 啊。
2: 好，鉴宝稍后回来，登了的滴滴登。
1: 不是，你要说那个仅够娱乐、纯属抽象之类的话，
2: 仅够娱乐、纯属抽象，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 噔噔噔噔噔噔。好的，欢迎回到直播节目当中来哈。我们的落地砸坑他说他们家族谱里啊有个87年的老娘们儿啊，就是应该是属于家里面娶进来的媳妇儿了、哎呦，他们家能娶媳妇儿真不是一般人家哈，是在东北的，问一下他媳妇儿现在的这个怎么样估价了
0: 啊。这个其实说实话啊，这个87年啊、咱老话
1: 说得好，
0: 87年是个宝，
1: 哎呀太是了，
0: 哎，一定要捂好，啊，这个确实是，87年咱就是一整出去看那个这个影视剧里面都说啊，来一瓶87年的、86年的，这两个年份呢确实说实话是
1: 比较金贵，
0: 哎，是这个是比这些别，哎，这位听众您是哪年的来着？
2: 我就是87年的
0: 啊，但87年的还是女性，
1: 女性比较值钱、男性反倒会贬值
0: 啊。就老话说得好，87年的女性是个宝，87年的男性就拉倒。
1: 没错，而且是这样的，就我这个还是比较有了解的，因为我家里面的就是关于这个女性还是比较多的。想问一下，她87年的，你供养她的时候是大概多大？这10来年当中，你有补给到她什么？每个月大概给多少钱？然后有没有定期的给他脸上涂一些昂贵的化妆品、然后胳膊啊手上有没有戴一些金银首饰，这些都是会让他品相更好的，
0: 而且就是我们玉石啊、行业最主要的是什么，
2: 得用爱供养，
0: 开门啊，
2: 开
0: 说你就自己给他放家里，他要是能出来的话，这人就会开门。
1: 哦，得试一下锻炼他，也不要太娇惯到、
0: 啊、
1: 有的时候家里来迎来了宝，有人花了很多钱取回家的这个宝吧，你可能不舍得让他干重活、
0: 啊、
1: 但像开开门这样的这个活还是要交给他的、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其实这个是可以这个后天培养的、
1: 嗯、
0: 像我们浴室里边比较好的是什么，就是玻璃种。
1: 哎呦，
0: 哎，你透光看玻璃种，所以说呢
2: 活学活用啊，今天刚听我说、
0: 哎

0: 您家的这位呢，如果要是你想让他越来越值钱的话，你就多给他买点这个玻璃丝袜子穿。
1: 哎呀，
0: 哎，能淹进去啊，能渗透进去的啊。玻璃丝袜子现在确实是蓝的，配凉拖鞋。非常的性感。
1: 哎呀，所以说您现在要是给媳妇儿估价的话，还是得看您这几年给她就是滋润的怎么样啊，钱到没到位，爱到没到位，然后生活品质方方面面的啊。所以每天把你媳妇儿请进我们直播间，我们来具体来聊一聊，看看您现在估个价怎么样啊。然后还有那个有人问说啊，他主要问的问题是他是87年的媳妇，现在能换点啥不？
0: 啊，
1: 能拿来换点啥？
0: 反正我这里呢，统一是换不锈钢盆儿。
1: 哦，
0: 啊，对，
1: 不知道看您这边需不需要了啊？具体的也还要看品相的。
0: 嗯，
1: 那我们继续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音响老师，
2: 猴子钱包飞翔，你刚编的宝物，我们稍后继续。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小二梅说了，上周我二舅姥爷去旧货市场用旧手机换了个宋代的304不锈钢盆，专家能帮我鉴定一下吗？
0: 啊，咱们算一下啊，就是整个的唐宋元明清，公元304年大概应该是什么朝代啊？上网搜一下，
1: 人家说是
2: 古代，是古代
1: 哦。可能是哎，好像真的
2: 是
1: 哎，
0: 对，
1: 但是那个其实，
0: 所以它指定是老的啊，要不然它上面不可能写304。
1: 那所以它其实这个买卖是他姥爷有点不合适了，他又拿了一个现代的手机换了一个古代那么多年前的盆儿，是不是有点赔了？
0: 对呀，啊，就是你看现在超市里边卖的不都是这个2026不锈钢吗？
1: 是
0: 啊，确实是跟这个304还是有一些年份差距。
1: 就你姥爷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就用我们老话讲，就得钱治了，就。你现代的手机怎么也比古代的东西值钱，就是青花瓷哪有我们的旧手机值钱呢？真是
0: 啊，就是你再好的这个唐三彩的当时的这个工艺，
1: 对对对，
0: 它也做不出来哥斯拉，对吧？
1: 对
0: 啊，这上面我还没有发现到有这个哥斯拉图案的唐三彩出土。
1: 是的，前两天还是有一个热搜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就是古代妃子头上那个点翠啊，就是已经新鲜出土了，在我们现代换了两个豆沙包，大家都觉得哇，这家真是赚到了。赚到了，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听友朋友的留言，请我麻烦明天老师啊，在每段鉴宝结束的时候及时输出，
0: 你一定要及时一点的啊。
2: 锦霞堂丸满口奇谈，剧情杜撰估价空谈，一夕暴富全是笑谈，理性关系误入圈套。
0: 不加晕了吗？
1: 我想问一下，就这位咱们这位听友的豆包现在能卖多少钱？
2: 是我也没发现，这对豆包老师最后一句给我挖个坑，
0: 不押韵了，我好难受啊。因为我们做国学就是这种传统文化的，最讲究的就是要押韵，
2: 合着押韵，是的，是的。
1: 你看，有听友已经回复我们的展律老师了，说这个展律老师啊，常年就穿这个蓝玻璃丝袜哈，还说呢，这也太性感了。
0: 那个我要纠正一下主持人啊，是蓝玻璃丝袜子，不是蓝玻璃丝袜啊。蓝玻璃丝袜的话，确实老师现在穿的话还有些早。
1: 还有些早
0: 啊，我准备留着当砖过用啊。
1: 来，我们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鱼罐头他说：“老师，老师，我有一个16骏图给您看看，开不开门？”
0: 哎呦。
1: 这16骏图您觉得这个怎么样？
0: 因为当时啊，大家比较常见的是这个8骏图，
1: 是。
0: 但你要知道8骏图那是什么年代的了？
1: 你是哎呦，真不太清楚。
0: 对吗？那都已经是多少年了？所以说你放到现在的话，其实8骏图长到16骏图的话，其实已经算是繁殖的慢的了。
1: 是的，因为可能你在画这个图的时候没有注意公母。如果正常你是一公一母，就是4公4母的8骏图。
0: 现在基本应该是1024骏图。
1: 差不多了，因为基本画都已经满卷了。就是你如果繁殖的这么慢，你想想是不是可能里面只有一只种马，其他的都是母马。
0: 而且我觉得你如果要是16骏图的话，应该像野生的。
1: 哦，怎么讲呢？
0: 像野生的，因为像那个之前的8骏图卷到一起的话，繁衍的它这么多年不可能只繁衍了一代
1: 啊，
0: 不可能只繁衍了一代，所以说这应该像是野生的，就是这一片里边就是现聚过来的16个，凑出来的这一幅16骏图啊。
1: 哎，说是108匹骏图啊，也有可能，其实还是要看合不合缘。有的马和马之间，它是相亲也会有存在失败的几率。还有和马和马之间，它在一个图片里面，但是它刷探探，它互相刷不到的话，可能也就不会进行。

0: 繁衍了、啊。
1: 哎，而且有的那个这个就是这个马呀什么的，还有跟驴什么的，
0: 嗯，
1: 对吧？还有那个驴，它天生就是看大长耳朵就喜欢兔子，
0: 嗯，
1: 对吧？啊，这个就是不确定性很大。
0: 是的，因为现在啊，大家都很关注青少年马的心理状态嘛，就是很多马现在很叛逆
1: 啊，
0: 二次元马呀，各种各样的马都很多、
1: 啊。
0: 然后其实就只要马是健康快乐的，我们就不要干涉它那么多。
1: 啊、
0: 你需要繁衍繁衍那么多干嘛呢？是不是、啊？
1: 哎，我前一阵还能真弄到了一匹好的这个吐血宝马。
0: 哎呦，吐血宝马、
1: 哎，吐血宝马，这个也是在这个自己算是我给承包下来了。啊，我就直接，因为像我们这种吧、啊，就是去马场什么的，要自己就买一个嘛，这个马就是我的了，
0: 带自己的马，
1: 别人就不能碰了。
0: 是，
1: 然后就雇两个人就帮我喂啊，我那个吐血宝马还是很好的。
0: 哎，那个吐血宝马一天大概吐几次啊？是算好马？
1: 基本就是一天停个两三分钟。啊，也就算是到头了。
0: 人家问你这吐血宝马是不是累的、
1: 啊、
0: 其实没有，这个展率老师骑他的机会并不多、
1: 啊、
0: 主要是拿它出去画图里面配种吧。
1: 啊，对对对，
0: 嗯，差不多是这样，那、
1: 啊、
0: 反正也是体力活
1: 啊。
0: 嗯、来吧，我们看一下这个朋友们的这个留言，说有可能啊他家那个马是繁殖出来都跑了，
1: 对，
0: 留在家里的就剩16匹、
1: 啊、那其实就应该是这个当时在画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0: 嗯，
1: 只预备小了。
0: 哦、
1: 啊，就是实在挤不下了。
0: 有条件的话，还是要买个四平的，就是四室的这个图吧。
1: 实在挤不下了，
0: 对对对，
1: 你可以看看，就是如果要是一直在家里边摆的话，可以看一看，就是家里边别的那个相片里边，什么童年旧照里边。有没有这个混进
0: 去的？可能去别地儿了。
1: 就
0: 是现在房价下涨，就下降，但是还是有些楼盘是比较好的。
1: 啊、
0: 建议下次给他买伟峰或者是万科的这个图马，会比较愿意待在里面啊。嗯、
1: 啊，因为门口有保安，
0: 是、
1: 啊、
0: 还冲马敬礼呢、
1: 啊。
0: 嗯，然后那个安子吃不饱说玻璃丝吧也是伦丝吧 ，OK、
1: 啊、
0: 是的，没错哈。来，我们看一下那个，
1: 但它的用途不一样的、啊。
0: 嗯，怎么讲？
1: 因为这个蓝玻璃丝袜子还是主要以起静电为主。这个蓝玻璃丝袜还是要性感的啊。行了，咱们先进一下。
2: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下面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波好物啊！一到夏天，选面霜就犯难，要么太油闷痘，要么保湿不够拔干，不管什么肤质都找不到合适的，那一定要试试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科颜氏果冻面霜。经常熬夜的人呢，可以把面霜放冰箱里啊，早起洗脸之后呢，拿出来冷敷，快速的缓解脸部的浮肿暗沉。每天通勤出门的朋友呢，提前薄涂一层，全天稳住水油不泛油光，户外暴晒过后呢，脸蛋发烫啊，泛红啊，厚敷一层，快速舒缓降温。爱化妆的小伙伴，妆前薄涂打底，后续上底妆更顺滑服帖，完全不搓泥卡粉，各类夏日护肤应急场景一瓶全能搞定。 今天这款科颜氏果冻面霜，那是低调的实力派，它不是随便做的配方啊，全部是实打实的好东西，自带这个超微的肌氨酸，夏天脸蛋总爱泛油光，外油内干的，坚持用下来，一整天脸。

0: 脸蛋都是清爽不泛油的，还有南极冰川的保护蛋白，出门一天脸蛋晒后厚敷一层，很快就能够舒缓降温。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全部是温和的配方，上脸零负担。夏天出汗多，皮肤脆弱的时候用，完全不会刺激到脸蛋，上脸巨安心。平时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块，但是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29，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囤到手完全无压力，限时福利只有150组库存，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面霜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2: 时间来到了18点3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小红健宝，红子健宝哈。今天再次非常荣幸的请出我们的刘展立先生，展立老师您好。
3: 啊，大家好，大家好。
2: 你看我们每天的节目呢，都会受到大家热情的追捧。你看，比如说这个 Dragon 老师就说了，说小绿健宝比玩那个海龟汤啊，那海龟都烧脑。是，就是因为如果不是疑难杂症，大家也不会拿到直播间里面交给我们的展立老师的。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畅所欲言，不用担心这个东西我说出来会不会很羞耻，或者说会不会有人觊觎，不用担心的啊。我们的展立老师呢一定会帮您热情的服务到位，并且我们保护你的隐私，轻易不会露出你的这个真实的一些信息的啊。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剁椒鱼，他说了，老师，那我这个有一个贞观年间的高中英语书，问现在能值多少钱？
3: 哎呦，贞观年间，大家这个众所周知，应该是唐朝贞观之治嘛？
2: 也是是是
3: 啊，贞观之治年间的英语是什么？是英语书是吗？
2: 英语书，英语书，
3: 单纯的英语书是吗？
2: 对对对，
3: 那其实还一般，因为英语书啊没题。
2: 哦，
3: 比较值钱的是什么？5年高考3年模拟里边的英语部分。
2: 哦，明白了，
3: 哎、里边有题。
2: 嗯，
3: 最开门的是什么？
2: 嗯，
3: 答案还没撕。
2: 哎呀，那太值钱了，
3: 这个、
2: 都不敢想，
3: 当了宝了。
2: 那都不敢想，如果贞观年间的，然后英语卷子，一套英语卷子带着英语答案，我的天哪！
3: 对，那要是新概念呢？啊，
2: 我新概念那就上交国家了，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3: 太重要
2: 了。对，因为咱们现在鉴宝的一个逻辑就是小物咱们留着换点钱，大物必须得交给国家，这是我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3: 我们是很有这方面的敏锐的直觉的。
4: 是的。
2: 那我方便问一下我们这位这个剁椒鱼先生，那个你的这个英语书它的大概是几新的，然后并且是几年级的上册下册，
3: 而且最主要
2: 精准点，
3: 最主要的啊，您翻开那个书，
2: 嗯，
3: 你从前往后翻，你得看啊，它连不连号
2: 啊、
3: 哎？要是不连号的话，这就不行了。
2: 对对对，
3: 你别上来之后第一页是第七，然后再往后一翻75，再往后一翻1024，这个就不行了。哎，这不连号，它指定是不值钱、啊。
2: 还有它不同这个学期的英语书，它匹配的东西不一样。你像到如果是小学阶段的这个英语书，你把它鉴宝同时，你还要把它配送的那袋豆奶拿过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发豆奶的嘛，就是当时那个时期的那个豆奶好像还是更浓稠一些的。你把英语书的豆奶同时拿过来鉴宝，这个东西才值钱。你现在这个东西可能就值一碗酸辣粉的钱吧。
3: 而且你要知道啊，英语书这个是属于这个公共的，大家一起都来这个传阅的，所以它算是公英语书。它呢配套的还有一盘磁带，
2: 对，
3: 哎，公磁一定要配上，
2: 是
3: 有一盘磁带，如果要是能跟这个公英语书是一套的，

0: 哎，这个就算是哎，价值连城了，
1: 因为那个磁带我们现在放到 BP 机上才能鉴定一下它到底是不是贞观年间的啊。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磁带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当时的一些歌舞画面啊什么都是有可能的啊。那个时候就霓裳羽衣舞啊什么的，这个说不定如果我们能在如今还原一下，这个就更厉害了哈。
0: 对啊，
1: 嗯，那个安子书宝说，那我英语书上有清明上河图，这个哇，清明上河图这个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说老师呢，而且清明上河图上面有蒙娜丽莎，这应该是正品吧，就感觉假不了了。嗯，
0: 这个啊，很明显这位听友呢，这位这个藏友朋友，
1: 嗯，
0: 应该就是不太懂这方面
2: 啊。
1: 啊，我也被唬到了，怎么
0: 要知道清明上河图它是什么时候，清朝和明朝时候的图，
1: 没错，
0: 贞观时期的英语书那是唐朝，那个唐朝的英语书能有清明上河图，说明什么？
1: 嗯，
0: 说明什么？哎，说明他
1: 穿，
2: 他穿越了，
0: 晕烟晕没了
1: 啊，晕没了。
0: 哎，就是那个，
1: 我以为是什么反清复明的一些
0: 染下来了。
1: 啊，
0: 哎，墨染下来了，这相当于就是两个藏品都糟蹋了。
1: 嗯，哎呀，好遗憾呢，好遗憾呢。其实你看，在清明时间就能看到蒙娜丽莎，天空中就大家每到清明的时候，大家都能在天上看到蒙娜丽莎的微
0: 笑。而且，如果要是比如说就不在英语书上，我真的就是《清明上河图》里边看到蒙娜丽莎了的话，你一定要看蒙娜丽莎的穿着。大家平时印象当中那个蒙娜丽莎就是这个这个笑呵呵的啊，然后在那块这个挽着手。
1: 对，
0: 《清明上河图》上面的蒙娜丽莎，你一定要看好了，是戴着白头巾的。
1: 对，这个是比较就是初级的。还有就是刚才在节目间隙的时候，老师还教了我一个小妙招，说你也得看这个蒙娜丽莎脚上有没有穿蓝玻璃丝袜。
0: 哎，对，有的那个好的那个就是做的比较这个完整的那个蒙娜丽莎手里边还拿根棍儿，
1: 对，
0: 棍上面还飘着穗儿。
1: 哎呦，
0: 这个是只是比较全套的这个清明上河图的蒙娜丽莎。
1: 是的，世界上现在卖的最贵的蒙娜丽莎手里不是还拿着那个就是观音的手里的镜瓶吗？西游记里面那个镜瓶，这都是要有的，
0: 全套的，
1: 全套的。对、
0: 啊、最值钱的就是贵姿蒙娜丽莎。
1: 哎呦，
0: 哎，贵姿蒙娜丽莎在清明上河图里
1: 贵射杀吗？
0: 啊，
1: 对对对、啊、哎，这个如果你要是有机会的话也拿到我们节目上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啊、因为这个说实话我做了这么多年鉴宝节目我也没有见过，好期待，希望有生之年能够见到贵射杀哈。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有人说他的那个英语书上有乾隆的印，说这个是不是当时有什么指示给他，他没有参透。
0: 因为咱得看这个，因为大家知道啊，乾隆爷这个好收集这个字画，
1: 他也好印，嗯，
0: 那然后呢，他一般拿到了什么字画之后，把自己那个印哈哈哈的夸就往上拍，
1: 对对对，
0: 往上拍、
1: 嗯、
0: 啊，乾隆爷这个印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
1: 哎呦，
0: 哎，还是很有讲究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咋说呢？你说你是一个印上面就印个乾隆的话，
1: 嗯，
0: 他就是多少有一些就是太小题大做了。
1: 是、
0: 啊，你说这么好一幅画，我就印一乾隆这俩字，有点白瞎了。
1: 嗯，
0: 所以呢，那个时候乾隆爷呢，基本都是双语印刷。
1: 啊，还纹了一个乾隆。
0: 哎，就是 Q I A A N， 啊 ，L O N G， 啊、
1: 嗯，
0: 在旁边这一块。
1: 没错的、
0: 啊。好一点的呢，会把这个一二三四声标上。
1: 啊，对，然后听说还有那个乾隆点、
0: 啊、
1: 然后爱新觉罗都写上一下
0: 了。
1: 对、
0: 哎、这个是比较全，但这个一般得是那种就是长字画，
1: 嗯、
0: 像什么猛虎下山图那种，
1: 是是是，
0: 从上往下的，
1: 嗯，
0: 你说你要是就巴掌大的话的，印这个就有点看不清了，
1: 嗯，
0: 啊，就有点白瞎了。
1: 其实在现在仿乾隆的这个字画的人特别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乾隆老师啊，他好印
0: 啊，
1: 也好画、
0: 啊，
1: 所以觉得他的赝品多一点，这个鱼目混珠也看不出来。
0: 对，
1: 其实不是的，那个乾隆他倒下笔、
0: 啊，
1: 所以你就是看他自己的时候，其实内行是很好辨别出来的。
0: 嗯，
1: 嗯，因为我姥爷他就特意跟乾隆学过。他的字嘛，乾隆是亲自教过我姥爷去写字的、
0: 啊、
1: 然后就把他倒下笔的精髓教给了我姥爷，
0: 也是世家，也是世家
1: 是、
0: 啊、
1: 也就是深受我姥爷的影响才让我一步一步做到了鉴宝的节目、
0: 啊、
1: 我姥爷说他那个他比乾隆大概大一轮左右，但乾隆对他呢、
0: 啊、
1: 就是像一个老师一样很尊重他、
0: 啊、就是甭管乾隆爷去哪儿都得是你姥爷在前面喊，
1: 是是是，
0: 说皇上出宫了
1: 啊，那是你爷爷、哎、那个我姥爷主要是
0: 这是怎么是愣骂呀

0: 直接跳出万人，直接跳出万人，能不能做这节目？能不能做了？我就问问你，能不能做了？有没有尊重老师这个范儿了？
1: 二位老师，二位老师，二位老师，二位老师，咱们这个稍安勿躁，理性讨论，理性讨论啊，
2: 失态了啊，
1: 理性讨论。
0: 你们怎么说呢？老师是个孝顺的人，
1: 是
0: 我听不得我们祖上蒙羞。
3: 没有，就是那个我姥爷是太子伴读，你爷爷是。太子办都不一样，说姐快换个话题吧，听众别举报了，没事，我们有音响老师来。
0: 你让老师半天没放啊？
1: 本为娱乐，切莫当真，理性关系，守住心安。噔噔噔滴滴噔，
3: 哎，噔噔噔滴滴噔，哎，我觉得咱们这样，贾丽老师，我提一个建议，咱们呢这个环节放慢点语速，因为大家要跟着你的脑子走，一般人有点跟不上，就咱俩都要放慢点语速，要不然就很多人听不明白。
2: 我也知道有很多的同学呢，都是这个边听我的节目边要做笔记，
3: 嗯，
2: 啊，要记录下来的。啊，
3: 对对对，
2: 因为大家写字的这个速度呢，确实是没有那么的快，
3: 嗯，
2: 所以我就把语速也降低下来啊。
3: 是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只有认真的记录，你才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
2: 嗯，
3: 你记录一下的过程也是重新学习一下的这个。
2: 嗯，
3: 这过程，想当年乾隆旁边的书记员，他就是在打字的时候，他说我不用拼音，我就用五笔，这样也会加深一下印象。
2: 哎，
3: 所
2: 以说乾隆爷就为了跟他区分开，所以说在那个戳旁边呢，就特意加上了拼音啊。
3: 嗯，是的，
2: 五笔做不了假了。
3: 还有位朋友问一下，说展丽老师现在养一只阿凡达在家里应该多少钱能够买下来，品相比较不错的？
2: 哎呦，阿凡达呀，怎么说呢？这两年正是入手的好机会，
3: 哎呦，
2: 因为热度过去了，什么东西咱们得买跌不买涨，
3: 是是是，
2: 啊，就是你赶着前几年的时候它正火的，你想要一个赛级阿凡达的话，确实说实话挺有难度。啊，挺有难度，但是这几年怎么说呢，咱都不用那个血统那么好的。
1: 主持人怎么哭了呢？
3: 我看我直播间里面有一个人，知心知显示显示显示知心知知意进到了直播间，
2: 啊，
3: 然后过一会儿知心知意在直播间里发了三个瞪大眼流鼻涕的
1: 傻眼。
2: 刚进来可能有些跟不上老师的进度，
1: 哎
2: 啊，
1: 学习是
2: 老师呢是不会抛弃掉任何
1: 一个同学的，
2: 哎，
3: 是的，有是有教无类嘛。
2: 嗯，
3: 如果有的朋友说我就是听不懂，
2: 哎，
3: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向大家开通着，
2: 啊，
3: 这个热线电话你可以来质疑老师，跟老师切磋，
2: 嗯，
3: 也可以把你家里的宝物拿出来，然后跟我们老师一起来沟通一下哈。
2: 啊，
3: 我们的0431858154118581522和858154333啊，这样三部热线向大家全线开通着。关于这个
4: 四款了。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宴酒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6: 燕之屋。
7: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呢，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此次夏令营的消息啊。一到暑假呀，很多家长呢都有同样的困扰，上班忙碌，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孩子居家呀，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的内敛了，枯燥的补习班只能够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啊，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 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而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来了，所有参营的孩子均可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岁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还可以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是全面拉满，让家长100%安心、100%放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安全专项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的双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楼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抢占专属名额吧。

0: 你看，随着我们节目开播，也招募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对，
0: 刚刚我们不是讨论这个，包括这个二手阿凡达的转让，还有这一系列问题吗？然后这个，你看我们的这个如玉公子他就说了，说这个东西还是要找专业的机构。说他们说现在有阿凡达转让的公证处在现场公证的。
1: 对，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我听说啊，最近好像有一些不法分子拿蓝精灵当阿凡达小时候卖了。大家如果要
2: 帽子呢，
1: 想从小养到大的话，就是想从幼崽买的话，一定要区分出阿凡达幼崽和这个蓝精灵的区别。
0: 是的。
2: 老师，这区别主要在哪些方面？
1: 因为大家知道啊，蓝精灵就是很像阿凡达变小了嘛，但其实阿凡达小的时候呢，更像长颈鹿。
0: 对，
1: 大家如果要是买幼崽阿凡达的话，你得看大长脖，浑身黄毛，俩的带俩大犄角，那个是小阿凡达啊。大家就是拿这种大家没见过幼年阿凡达长什么样啊，然后拿这个蓝精灵出来糊弄大家啊，这个是我绝对不允许的。
0: 就以假乱真的，现在这样的恶劣商户越来越多了，大家一定要谨慎鉴定哈。我们的这个尾号2382的朋友说，想全款在我们直播间提一条刀口，问一下什么样的刀口现在比较流行呢？
1: 啊，这个刀口这方面呢，这个是我们的主持人这边啊，是会更加的擅长一些。

0: 我们的节目就是由这个宁泽刀口独家冠名播出的
1: 赞助、
0: 对，这个在这个宁泽刀口是相当权威的，现在在网络上也是引起了热议、想要一条宁泽同款的刀口呢，其实就是一个刀口换一个户口嘛、您现在要、
1: 给人销户了，
0: 给人加户了，主要是 对，你现在还是要做一个全身的检查，看看你方方面面的条件具不具备用一道刀口的这个
1: 能力。对，因为眼影的那个刀口还是挺占地方的，大概需要四米长，
0: 对，差不多
1: 五米宽的这么一个位置。
0: 是的，
1: 您看看您身体的哪个位置能腾出这么大个地方？
0: 对，就相当于那个尾封一套房子跳线那么长
1: 啊。
0: 嗯，你还是要看一下你自己身体素质具不具备这个刀口。现在这个刀口其实是拉锁形状的吧？
1: 对，而且这个刀口是初始状态。四米长五米宽，
0: 对，
1: 它还会长呢。
0: 是啊，你也是一个孕育的过程嘛、
1: 啊、
0: 你现在如果好的刀口它是现在是有拉锁的、还有是密码锁的，你摁开开关或者拉开了之后你可以自由放东西、相当于你出门不用带包了，然后你就所有的东西都能收纳其中。猜猜我今天又带了什么小宝贝呢、
1: 而且现在很多人可能有了刀口之后愿意美化一下，上面有的呢会绣一个什么清明上河图，花开富贵，神清气爽，
0: 哎呦，
1: 快乐就好，
0: 是
1: 大概类似这样的图案的，
0: 对对对，相逢是缘、都有都有哈、然后说可以那个带抵押过户嘛，就是刀口和刀口之间，其实现在如果完全转的话、还是要看你的骨髓配型吧、对，这个说是不是也严重了，音响老师要配一下了。
2: 所有器物皆为演绎，所有估值均为儿戏，一夜暴富都是剧情，古玩简陋千万别信，本节目全程娱乐虚构，切勿当真，盲目入局。Thank you。 宁泽刀口。
1: 而有的人把所有存款都拿出来了，就要买阿凡达。
0: 是是是、说四米长给宁子劈开也不够，就这没有，
2: 宁子整个就是一道刀口。
0: 我伸缩性还蛮长的，要夏天的时候我给自己缩短一点，到冬天的时候就会长一点。
1: 热胀冷缩嘛。
0: 对对对，我是反的，我是反的啊。
1: 热缩冷胀。
0: 那个还有人说那个，哎，问一下蓝精灵是不是东亚血统？
1: 蓝精灵其实因为它就是只要这个有山有海依山傍水的地方，它都比较好孕育。你比如说这边说我的蓝精灵是这个撒哈拉沙漠血统的，那这个
0: 就一眼假了。
1: 对，这纯一眼假的了。因为蓝精灵的生活一定要在山，
2: 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
1: 啊，就一定要依山傍水的地方，
0: 是沙漠
1: 才能孕育出蓝精灵啊。
0: 是，这个还挺重要的，咱们要尊重老话，山那边海那边啊。
1: 而且蓝精灵和阿凡达比，蓝精灵是非常的群居动物。他们一出现就是一群。
0: 是
1: 啊，没有落单的蓝精灵自己一个人在外边的这种情况啊。
0: 今天关于这个养护阿凡达的事情也是引起了热议哈。樱桃又问了，说老师问一下，我现在可以买个阿凡达给我家的乾隆做伴读吗？
1: 其实我觉着啊，买阿凡达伴读没问题，但我觉着不太应该家养乾隆。
0: 哦，家养乾隆不好的点是？
1: 我觉着有点住不下。啊，有点住不下，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乾隆他需要的这个地方还是要大一些的，
0: 对对对，
1: 还是比较向往自由的啊，还是不提倡啊，不提倡啊。
0: 然后说那个，哎呦，说请问一下那个展律老师哈、哪有卖机器猫的？多少钱？我想买一个。
1: 不知道您想要的是什么机器猫？因为现在这个科技发达成这样，就是哪怕就是说一个这个猫形状的机器人，其实也能算机器猫。
0: 其实你给他戴个机器手表，土猫也是机器猫吗？
1: 对呀、这也能算，就是您的这个提问是有很大问题的。
0: 对，其实每个人对机器猫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是您想要的是什么机器猫？是，
0: 对，
1: 哪怕是发个照片、图片什么过来也是。
0: 对，如果你养这只猫，你的运气开始好起来，你开始走点了，这也是机器猫。
1: 对
0: 就是还是要看你具体要什么样的什么样形状的，包括你这个机器猫长得像狗、像猪，这都是不一样的嘛。
1: 对这机器百变猫也是有的
0: 问一下，这个机器猫和机械狗哪个更保值？
1: 机器猫和机械狗的话，我觉着还应该算是机器猫吧，因为我还是支持猫本位
0: 猫本位
1: 对
0: 其实我跟老师，我很冒昧的就是造次一下其实我是有点支持就是机器狗更保值一些的因为现在在我们
1: 不知道
0: 现在生活
1: 您这个有什么 狗不同啊。
0: 因为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好像猫绝育的比较多，然后狗绝育的比较少，所以现在市面上的机器猫缺零件的它就多。然后但是狗基本上零件都全
1: 啊，
0: 所以我会觉得是不是狗会比猫保值一些呀？
1: 那你要知道，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阑尾长在人身上，它也没有用啊。
0: 那
1: 对吧？
0: 那个也没有用吗？
1: 全不是说我东西全，我就价值连城了。对吧，一个品相完美的尿壶咋的它也比不上一个残缺的翡翠扳指，
0: 是的，
1: 对吧，还是要看它的这个。
0: 学到了学到了，张丽老师，来音响老师，
2: 噔噔噔噔，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上西部牛仔了啊！
0: 说重要的
2: 词，机器猫啊，郑多好剧本，全是好剧本。说看全程剧情演绎的古董大赏，所有的藏品、所有道具、所有估值都是剧本，一夜暴富纯属儿戏，捡漏发财千万不要当真。本节目纯属娱乐，切勿线下盲目入局。
0: 等等等等，
1: 就是我希望啊，这位这个音效老师，今天你给我们做的这些呢，都能这个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每期都出现啊。
2: 我希望老师谨言慎行。
0: 我们时间不多了，再回答两个问题，我们
1: 这个。
0: 今天的红字肩膀
1: 了。你看
0: 啊
1: ，Dragon 先生说刘姨，你听听，闫宁说要自己办个黑电台的愿望实现了。我觉得应该是这位听众呢。
0: 可是我不为牟利，我纯快乐。
1: 有点听错了。闫宁呢其实一直都是以电台节目主持人为荣，所以说他想要做的是人尽皆知他的节目，谁一看到闫宁就说嘿电台啊，是想要这种知名度，所以不是黑电台，是嘿电台。
0: 哎、来我们抓紧时间哈，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是非常热情，姓朱不姓涛，不姓不姓朱的不掏兜的说、燃油版的机器猫和新能源怎么选，比如同样是这个理想、机器猫版的好还是这个燃油版的好？
1: 主要还是看家庭情况，就是您要是这个觉着我家里边加油确实有点困难的，新能源确实是很省油钱、但是可能日后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周期不会像燃油版的那么长。
0: 是
1: 啊，就是看您是想几年以换猫。
0: 哎，还有就是一个问题，如果你用了机器猫版的这个理想汽车的话，很容易上树啊，因为猫是上树的。
1: 对，
0: 就是你看你有没有平时上班的时候有没有上树需求、就你日常规划的道路当中走树会不会比走道更快一些？
1: 就是看您平时，因为大家现在出行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停车。比如说我家楼下这块没有车位，但就是有两棵树的话我停着就方便，但你就是说我这车平时我就是停在高架桥上，那咱就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个电子猫的啊，因为高架桥大家知道是没有树的，没有地方攀登的啊。
0: 你看钱万万的钱万万他说，哎呀老虎也上树，您这就属于抬杠了、老虎这个新能源的得多贵，那得富二代能开得上的，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开得上老虎的，我们开个猫都已经极限了 说那个还有人问说，你俩这么能白活怎么能不笑，你看您这个就不懂行了 说
1: 因为这个评论玉石我是专业的
0: 来吧，那今天的这个红字鉴宝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周的同一时间还会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与大家共同分享您家中的宝物。所有不较准的、拿不准的、觉得能够变废为宝的，都不妨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5: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
6: 这是103.8体坛周末派。
7: 103.8体坛周末派正在直播，欢迎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体坛周末派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瑞。
8: 各位好，我是易阳。

0: 来喽来喽来喽，今天我们说点啥呢？
1: 哎呀，今天要说的老多了，
0: 嗯，
1: 各方面都有啊。这个世界杯结束了，
0: 哎，世界杯结束了，
1: 价格也变了，
0: 嗯，这个当你
1: 这个工作也变了，对不对？
0: 当你在这样的这个全球性的舞台打出了这个表现之后呢，
1: 嗯，
0: 那么这个德转啊，德转这是一个专门对球员身价进行评估的比较专业的网站啊，
1: 嗯嗯，
0: 又给出了最新的
1: 报价，
0: 球员的身价报价。
1: 嗯嗯，
0: 哈兰德来到了2.2亿，和亚马尔啊2.2亿，他们两个也是成为了这个网站创立之后的身价的新高了，
1: 最高，
0: 嗯，
1: 最高，目前最高，
0: 对
1: 啊。这个哈兰德有目共睹，
0: 嗯，
1: 有目共睹，七个球吧，
0: 嗯，
1: 啊。这没说的，
0: 嗯，
1: 没说的啊！你别管人大长头发，还是你别管人长头发短头发，你有没有头发？人家进球够，
0: 嗯，
1: 啊，七个球，啥时候没有？
0: 嗯，
1: 长到那么高，哎呀，你这个我告诉你，就是有时候你只能羡慕嫉妒恨，是吧？
0: 嗯，
1: 为啥我？
0: 还家传呢，爸爸就踢球的，
1: 你看，身高在那儿，
0: 嗯，他爸爸也是这个国家队的，原来上一代，
1: 嗯，
0: 上一代国家队
1: 啊，那，哦，这没法说，要不然呢？
0: 嗯。亚马尔那也不用说，那西班牙指定大腿，那还用说吗？
1: 这可以了啊，可以了啊。还有，哎，那个是叫谁的？佛得角那守门员呢？
0: 哎，说到他呢，他现在也找到了新工作了。
1: 是的，
0: 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关心啊，就是因为他在世界杯打出了这样的这个表现，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他的老东家并没有选择和他续约。那他的下家会去哪儿呢？在今天这个新闻这个信息呢也出来了，
1: 嗯，
0: 他来到了智利啊，智利的一家俱乐部叫科洛科洛。那双方呢已经达成了口头协议，签字和体检呢将在本周末完成。那据其他媒体报道呢，双方将签约18个月，这也和沃奇尼亚的这个此前说法一致。他说呢，想至少再打个1到2年，看看他的身体还能够再坚持多久。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1: 18个月，一年半。
0: 嗯，沃奇尼亚他可能是这个世界杯期间的，你要说最红吧，他可能
1: 不能说是最红，
0: 红
1: 不
0: 过梅西，
1: 但是他肯定是创造了世界杯上的，嗯，
0: 出圈了，他真出圈了，
1: 对，创造了世界杯上某个角度的一个奇葩吧，也不能说奇葩，
0: 嗯，
1: 但是人家实力真有，对不
0: 对？
1: 嗯，对，
0: 但是，哎，是其实奇葩在以前咱传统媒体使用，它都是一个挺棒的一个词汇，
1: 不是、嗯，奇葩是其实我认为它是个贬义词，
0: 嗯，
1: 其实它是个贬义词，就是。你这人有点出格，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么去想，我要是说这个他奇葩的话，就是与众不同，
0: 嗯，
1: 哎，与众不同，然后自己能不能有点什么什么新鲜的东西啊，
0: 嗯？他并没有评为本届世界杯的最佳门将啊，金手套没有给他，但是呢，
1: 嗯，
0: 在球迷的投票当中呢，他个人获得了40%的这个球迷投票，
1: 哎，
0: 嗯，人气非常高啊。
1: 所以说他去哪儿，什么，怎么签都不为。
0: 嗯
1: 怪啊，不，咱不说不为过，
0: 嗯，
1: 不为怪，
0: 嗯，
1: 因为毕竟人家表现的好啊，
0: 嗯，
1: 对不
0: 对？
1: 那你对西班牙是对葡萄牙的那场球多好啊，对不对？
0: 对，他对这个阿根廷踢的好，对西班牙踢的也好，
1: 嗯哼，
0: 对，
1: 对啊，人场上没毛病，
0: 嗯，
1: 没毛病。
0: 葡萄牙差点掀翻阿根廷啊，真是差点掀翻阿根廷。
1: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你最后还不知道咋回事呢，
0: 嗯，
1: 对不对？
0: 科洛科洛呢是智利足球的第一大豪门，曾经34次夺得国内顶级联赛的冠军，目前呢也以较大的优势领跑本赛季智利这个甲级联赛的积分榜。
1: 嗯哼，
0: 嗯，那么中国球迷非常熟悉的拜仁和尤文中前场啊，这个大将比达尔啊，原来这个尤文图斯的啊，
1: 嗯，
0: 现在呢就在智利的科洛科洛。
1: 你看啊，你别看，不能说智利足球水平肯定比咱们要高，
0: 嗯，
1: 啊，肯定比咱们要高。但是虽然说它不是那么知名的联赛，但是这个联赛当中肯定也是卧虎藏龙，
0: 嗯，
1: 对吧？
0: 好的，那我们就恭喜这个沃奇尼亚找到新工作啊！
1: 对，
0: 嗯，找到新工作。
1: 最起码是说，这一年半的这18个月啊，真多了不说吧，
0: 嗯，
1: 他这个养老钱应该是够了吧？
0: 哎，
1: 对不对？
0: 说到这个老头找到新工作。
1: 哎，
0: 这个四旬老汉找到新工作，那还得提詹姆斯，哎，詹姆斯也找到了新工作。
1: 嗯，詹皇啊，
0: 我们恭喜詹姆斯找到了新工作啊！他的下一家来到了他的决定四啊，来到了76人队。哎呦我的天哪！在据媒体透露啊，其实詹姆斯压根儿就没考虑过76人，但是呢，这就说到凯尔特人了。凯尔特人几乎是 把这个几乎是啊，把上届MVP 常规赛 MVP 第六名的啊这个球队大腿直接，你要说送吧也不能叫送，但是呢他交易来的那些这个价值，我认为是严重的不对等的啊！这个
1: 说白了，一根金条换了几个那啥呗，是不是？
0: 杰伦布朗啊，杰伦布朗上赛季 MVP 榜单第六，他换的是谁？换的是暮年的保罗乔治，再加上两个首轮和两个次轮。

0: 个奇迹，也不缺乏这种怪异，也不缺乏各种东西，因为一切皆有可能。
1: 哎
0: 哎，所以就别说谁去哪儿了啊，你不能接受或者怎么，没什么接受不了的。
1: 所以一开始啊，一开始大家说的什么去热火啊最后一舞啊，说去骑士的最后一舞啊，什么去这个金州联手库里呀、啊，都没有了，都没有了。之前最不可能的七六人，因为杰伦布朗的加盟，詹姆斯决定我去七六人了，而且是两年的底薪，两年底薪，恭喜他，四旬老汉也找到了工作。
0: 你啥时候能来 CBA 的七六人队呢？
1: 来咱吉林队，
0: 是不是？有没有这想法？你们都有吧？
1: 嗯。
0: 你看看，你来了来 CBA 的七六人队，你打打试试。
1: 嗯，
0: 给你换成驴样。
1: 哎呀，这个真是不得了。那么下赛季，你说这个花，你要是假如说你花四五千万签约这个年纪的詹姆斯，我认为球队经理呢，可能呢这个有些不太理智了。
0: 嗯，
1: 但是花三四百万美金签詹姆斯，那么呢是非常。这个很有价值的一笔交易了。
0: 那你看啊，他签两年吧，
1: 嗯，
0: 两年过后他来真行，给他一百他就能来，差不多。
1: 干啥呀？来 CBA 呀？
0: 当驴用啊？
1: 他就直接最后一舞就退役了。
0: 嗯，来 CBA 试吧试吧，
1: 嗯
0: 啊，试吧试吧，看看。到底行不行？
1: 嗯，
0: 你 CBA 也是块试金石，知道吗？
1: 嗯，
0: 你别看岁数大，你看他好不好使？
1: 嗯，
0: 你要岁数大在这好使的话，一样。你看再回，咱不说巅峰，你来 CBA 的七六人队，你看看你，咔，你打进季后赛，那一下行了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然后今天吧，实际上有人这个发了个帖子说啊，我这立此帖为证，这个吉林队下赛季保级肯定没问题。
1: 哦，
0: 那帖子不用你立，
1: 嗯，
0: 那帖子不用你立，我告诉你。必然保级，
1: 嗯，
0: 你不用想，都不用想，你用脚跟想，他都必然保级，因为他一旦掉下去的话，没钱挣，
1: 嗯，
0: 所以他必然保级。再一个，这里边有，
1: 哎，欢迎大家呢在抖音上跟我们互动留言啊，在抖音搜索大家一养啊，
0: 你知道这会飞的鱼你知道是谁吗？为什么我那个名叫会飞的鱼来过？
1: 嗯，哦哦，会飞的鱼是来咱们节目的嘉宾。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你接着继续，完了二三年咱俩来 CBA， 你看我们那里边老有意思了。
1: 在得到詹姆斯之后呢，那七六人的这个夺冠的赔率也是直线的上升啊。在没有得到詹姆斯之前，七六人的赔率已经很高了，因为呢，在没有詹姆斯之前，他们已经有这个恩比德。有这个马克西、埃奇库姆和杰伦布朗了，那再加上詹姆斯这样的一套首发名单啊，这一套首发阵容当中有四个人在上赛季的场均得分都超过二十分，马克西啊、马克西、杰伦布朗上赛季的场均应该是二十九分左右，我记得啊，马克西上赛季的场均得分应该是二十七八分的样子
0: 啊，
1: 嗯，然后包括詹姆斯上赛季的场均得分应该是二十二三分，恩比德也是超过二十分，四个人场均得分超过二十分。
0: 那这个东西吧，就你怎么看吧，这反正你是打团队还是打个人，
1: 嗯，
0: 你是一打四看还是这个四打一看，
1: 嗯，
0: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这里边说的太多了，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反正你就别像，
1: 而且这套阵容当中，这套阵容当中啊，防守还不差，
0: 嗯，对，
1: 哎，防守还不差，
0: 就是这个七六人队跟咱这七六人队不一样啊，你就不要那么横向去比，我希望他能来 CBA 的七六人队，
1: 嗯。
0: 但是来了之后，那真是当的啥使，对不对？那肯定的呀，四节打满，
1: 嗯，
0: 一年一百，
1: 嗯，咱这个七六人队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是
0: 六七个人
1: 打球，
0: 六七个人轮换
1: 啊，六七个人打球，
0: 对、
1: 嗯、
0: 对，嗯，所以叫七六人队嘛，
1: 嗯，
0: 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
1: 嗯、
0: 这个反正这里边故事，你那还有啥？国际上还有啥？我记得刚才还有一个什么？
1: 一会儿国际上等你说到哪儿，然后我再丝滑的进行转换。
0: 哎呦我天，咱就是肆意妄为的，得哪儿飘哪儿呗。
1: 咱非常丝滑，咱们节目的设定，
0: 行、
1: 嗯、设计非常丝滑。
0: 哎，真是啊，前一阵啊，我做了一个这个企业的这个趣味运动会，
1: 嗯，
0: 那、在室内做的。然后呢，这个下午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呀，你明天来一趟啊。
1: 嗯，
0: 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这场地接了一个单位的这个趣味运动会。咱不说树哪儿啊，是哪儿啊，跟是哪儿无关。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有道具吧？没有道具。我说你有啥？我啥也没有，来吧。
1: 嗯、
0: 然后下午又改点啊，又商量这个商量那个。刚才最后的时候告诉我，你明天不用来了。
1: 嗯，
0: 我说咋的呢？

0: 们自己带了一个主持人，我说这好啊，因为就说白了，我朋友那块儿我去的话，就是纯粹就是关系，
1: 嗯
0: 啊，就是去凑个热闹。我说这好啊，然后正好我明天有两个升学宴，
1: 嗯，
0: 赶快吧，明天一天的，我这红包啊，我的天哪，这俩孩子好像考的还都不错呢。哎呀，一个考上什么航空大学，
1: 嗯，
0: 另外一个是学医还是学护理去了，
1: 嗯，
0: 忘了。
1: 嗯，
0: 都不错。
1: 我前两天也参加升学宴了，也是
0: 这俩人这点儿啊，一样，一个十一点，一个十一点半。
1: 嗯，我前两天也参加了升学宴，
0: 嗯
1: 啊，咱这个也不叫升学宴了，不叫升学，就是那个十来个人的聚餐。
0: 啊，
1: 十来个人的聚餐，
0: 嗯，
1: 为了孩子考上大学，也是咱台同事。咱的同事的儿子，
0: 嗯，考哪儿的？
1: 985，
0: 几大？
1: 不是，哎呀，五大是985还是211？
0: 双料吧？
1: 嗯，
0: 双料吧？
1: 考的是五大，嗯，
0: 不错，
1: 嗯，好，
0: 相当不错，
1: 很厉害，
0: 很相当不错，
1: 嗯，然后
0: 五大他学理的吧？
1: 嗯，对。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学习不好，但是很尊重有知识的人，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就摸摸他呀，握握手啊，
0: 就沾沾喜气儿，
1: 对，沾沾喜气儿啊，与有容焉呐，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让他给传授学习这个经验，他的给出的学习经验其实天赋还是大一些，天赋多一些，
0: 那这
1: 天赋多，
0: 这个，
1: 尤其是数学太讲天赋了。
0: 那对，还有那天我儿子就问我爸爸，你说这个是天赋重要还是努力重要？
1: 嗯，
0: 我说你量变才能引起质变，所以你那个天赋，有天赋的人有没有？真有，但是所有人的天赋，所有有天赋的人都爷们都不一样，你就看你天赋是占多少。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量变才能引起质变，也就是说你学习的量或者怎么样，量不到，你有再大的天赋你做不到。
2: 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育。

0: 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体坛周末派啊！这个来聊聊体育吧，在周六周日的这个点儿，7点到8点来聊聊体育。
1: 晚上7到8啊，只要那个我们每个人没有外场活动，反正每周末晚上啊，周六周日晚上7到8，咱都一起唠唠啊。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节目不代表本台观点，不代表。
0: 个人胡说
1: 、还有一个就是绝大部分我们都是网络上来的啊、然后
0: 今天我们胡说点什么，这个时候
1: 这就胡说点什么，胡说点这七六人队的事儿吧，
0: 嗯，
1: 请胡说点七六人队的事儿，这两周啊，七六人队走了不少人，走了不少人，去那哪儿了吧，然后人签了2年的那个啥合同吧，然后接下来就有人传出来了说还要走，还有人要走，已经走俩了，
0: 这俩人能说吗？
1: 说吧，
0: 那说
1: 一个阿日，一个辽力绳，
0: 阿日才打了一年啊，
1: 但是不是来了一个吗？来了一个那个舶来品吗？舶来品就是在日本打了一年，好像孙子尧在日本打了一年还是2年，我忘了，好像是两年啊，我记不太准，各位有知道的告诉我啊，对，你胖胖说你说他也要走，但现在我查到的消息或者我问到的消息还没有，因为他的合同是到7月31，合同到7月31，具体能不能走或者走到哪儿，现在不好说。有人在网上发了帖子之后说，最后圈了一下宁波男篮，然后不好说。如果说这样的话，那两家的关系得好到什么样啊？你想想，想当年啊，宁波刚建队的时候，我们小四去了吧，俊峰去了吧，然后标队去了吧，再之后呢？卢斯布拉去了吧？这个不是，就是说白了，人家去不去，好像是跟咱们关系不大，人家从新疆过去或者怎么样。但是李安又去了吧？接下来你看看吧，今年又几个对吧？伦理上是不是？这小段有没有可能？所以说今年七六人的变化很大。
0: 哎呀，这个其实呢，阿日的离队呢有些惊讶，但是呢。就还好，对我来说，因为呢，在赛季之初，我对阿日还有所期待啊。但是呢，明显
1: 打着，明显又回到以前那个状态了。
0: 对，没打出效果来。
1: 对，又回到以前那状态。
0: 那么小栾立成是咱们节目组都喜欢，很多球迷都很喜欢他。
1: 但是我们
0: 效果都很好啊。
1: 我们通过栾立成这个人啊，就是咱不讨论人品啊，就说他的球技，包括他在场上的一个表现，我们去探讨这个吉林队这些年出现的。一种小状况，就是七六人的出现的一小状况，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能去找到这些基本上被弃之不用的人，你看看这个栾立成是吧？小号
0: 是
1: 吧？
0: 他是合同到期自动离队还是
1: 自由人？自由人
0: 没留下，
1: 自由人。然后他是不是就是你看还记住刚才那个，就是他之前都快打不上球了。对吧？栾立成小号是从这个球员自由球员市场我们逃来的。逃来之后怎么样呢？爆发，状态上来了。然后就会有这样一句话：在吉林都能打上球，在哪儿打不上球啊？这话不说吉林怎么样，或者说其他队怎么样，在最起码证明一个事儿。我告诉你，吉林队看人非常准。看人非常准。你在这个琼斯当年不也是吗？后来大家都知道，但是琼斯刚来中国的时候，他第一站不是辽宁吗？打得不好吗？那为什么签来？签来之后，然后吉林队进季后赛，对不对？那这些是不是就能证明吉林队看人的眼光很准？现在你去其他俱乐部去划拉划拉看，有几家俱乐部能够完全放心大胆的在这个自由球员市场里边，哇，我这个签了，那个签了，有谁敢？好像没有吧？对不对？没有的话，那就说明那个事儿，吉林队敢签、
0: 敢用。
1: 然后刚才有人问我，是不是小强走不走？小强走不了。这个想必各位这两天也注意到小强个人媒体上发的这个哭啊或者怎么的，哭的是什么？你们自己心里有数吧？不是他走不了。
0: 不是小江要是再走再被交易的话，
1: 那、这个、
0: 李阳离职一看，哎呀，
1: 那就不用干了。
0: 那我也走吧。
1: 对啊，
0: 我打包回美国得了，啥都不过剩啊，
1: 对呗。然后那天我也是找到一个帖子说俱乐部的这个各个俱乐部啊，CBA 20家俱乐部的这个盈利情况，第一个那不说谁了，反正到吉林队这块儿，负2500， 哎，我觉得这事儿有点那啥，负2500。那我们一直宣传的是，我们是为数不多的盈利的俱乐部啊。
0: 嗯嗯。
1: 那这负2500怎么来的呢？对不对？
0: 嗯。
1: 就说白了，小瑞，你这做买卖的，年年说，哎呀，挣着了，挣着了。然后，这个说白了，做买卖现在都贷款嘛，银行一找你，还钱吗？哈，一查账，说你今年赔了50万。
0: 嗯，
1: 你这怎么理解？
0: 嗯，
1: 对不对？负2500，负2500是个什么概念？2500万，
0: 嗯，
1: 没算赞助费啊，胖胖，咱不知道他咋算，但是是负2500，我告诉你，里边肯定有说道。赔钱的买卖，你能连着干这么多年吗？谁也不能吧。那你说这房，我们家房子是自己的，门市是自己的，然后每个月我什么房租不是房租，什么水电的材料扣出去之后，我一个月赔2000，那我是自己的房子，我也不能干了，对不对？
0: 咱不讨论经济问题，一会儿这个直播间被抬走了。
1: 嗯哼，
0: 嗯嗯，
1: 是，我就说这意思，你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这个探讨吧，但是咱们作为门外人啊，门外人。咱探讨不了那么深，
0: 嗯，
1: 咱也不去说那么深啊。
0: 然后我们签下了这个内线啊，叫孙思瑶，他之前啊是在日本联赛效力的啊，
1: 嗯，对，在之前是北京北控，
0: 嗯，对。然后呢，他在日本联赛效力的这个数据啊，我没太查到，好像
1: 你不用去查这个人，我们，
0: 这个，上场时间不多呀，
1: 你上场他就是因为在国内时间不多才走的，结果到了日本之后上场时间还是不多。
0: 对，然后
1: 其实孙思瑶呢，我告诉你，只有一个，就是目前来看啊，我们，你要关注他的话，只有一个优点，身高够2.1米。
0: 嗯嗯
1: 嗯，是一个空间型内线。
0: 嗯，
1: 但然后他有
0: 他之前这个在几年前在北控的这个数据我找到了。
1: 嗯哼，
0: 在北控场均出战是11.9分钟，场均5分3个篮板。
1: 嗯哼，
0: 嗯，在北控的这个数据，这是很多年前了，在日本的数据没有查到。
1: 嗯，你查不到这个孙思瑶还有一个这个。三分啊，有一手三分，2.1米的身高有一手三分，然后呢就是他空间型还，怎么说呢，反正刚才我说了空间型的，但是他要来的话，他的上场时间肯定能保证，因为咱们没有这么高的，
0: 嗯
1: 啊，没有这么高的，所以说他要上场的话时间肯定没问题啊。10年没有升降级，含着眼泪每年，哎呀，你这话我不能念。
0: 大家在这个留言区可以畅所欲言啊，但是我们选择性的读，
1: 嗯，对对对对，赵家浩是2.1米，但是赵家浩上不去啊，
0: 不使啊，
1: 不用啊，
0: 不用啊，
1: 咱说那些有啥用啊，
0: 嗯嗯，
1: 对不对，这他能上行啊，
0: 这个宁可给这个咱王化东上那么多上场时间，都不愿意用赵家浩，
1: 啊，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咱平心而论啊，
0: 嗯，
1: 依旧成绩都这样了，就尤其是上
0: 那就宁可用年轻的，
1: 对
0: 呀，
1: 啊，没有升降级，我用年轻人，我上去冲一冲，熟悉一下这种氛围吧，
0: 对
1: 不对？
0: 不也不用上岁数，
1: 对吧？一是不用上岁数的，二一个我不能用那些老人吧，还打不出来。你要成绩没成绩，你莫不如让这些孩子上去拼一拼，干一干，
0: 嗯，
1: 见识一下，真刀真枪见识一下，没准儿那天就用得上了。
0: 没错，
1: 对不对？那你说那个谁那个，哎呀，说一下你蒙住了，这个大咖啡龙那是谁来的，哎呀，是广西的，我一下就蒙住了，这孩子
0: 没事，我来找
1: 孙思瑶是不是和孙文阳风格差不多，嗯，不一样啊，他俩不太一样，
0: 我看看
1: 什么，我这听解说，听什么解说啊，我这你上我这听什么解说，我不说球，我不说球
0: 啊，因为今天晚上有比赛
1: 啊，
0: 嗯，
1: 我这说不了，我这说不了，我这是广播节目，我没法去说球啊，
0: 嗯，
1: 然后哟，这名我就提了，看看李昂咋带吧，李昂得挠头带，肯定挠头带，拉杆说觉得赵家豪以后能接班李安，但就是不用的，你这个能不能接班谁咱不说啊，
0: 这是
1: 真是不可用啊，
0: 你看哥你要说哪个球员，这是打喀麦隆的那个大名单，
1: 那个庞正林，
0: 哦哦，
1: 庞正林不也是这么干出来的吗，对不对啊，就害怕把 DJ 卖了， DJ 没有， DJ 的优先，哎呀 嗯，反正优先续约权有，你应该
0: 是。但是咱要不去约呢，你
1: 应该是卖不了。你不续，你先续下来吧，先用优先嘛。
0: 嗯
1: ，DJ 应该是卖不了。把他要卖了的话，那你内线彻底没人了，而且他不能卖。
0: 嗯。朋友留言啊，在抖音端搜索"杂家一阳"。
1: 嗯，李阳去了海南。对，回来再说吧。天意退役了吧？不知道，我不问不问。DJ 卖了能换钱？嗯，差不多，嗯，差不多。这玩意儿跟大家这么说，这是一个商业联赛，各俱乐部呢成绩是相对肯定是主要的，但是还得挣钱呢，对不对？尤其咱们这俱乐部是私营俱乐部，100%的股权都在人家。人家不挣钱谁干呢？
0: 对对，
1: 对不对？所以说卖优先续约权，卖谁，实实在在的钱装到兜里，进了公司的账，
0: 嗯
1: 啊，这是实在的。
0: 嗯，
1: 至于说
0: 运行下去，
1: 对，至于说这个还有一个，就像刚才我说那个啥，我的力贴说这个发誓，指定的这个发誓，这个吉林队明年这个保级成功，我告诉你，这贴不用力，他必然保级，
0: 嗯，
1: 必然保级，不保级的话，以后这钱挣不着了。
0: 嗯，
1: 所以说他必然保级，都是熟人是吧？啊，来问一下，和尚江，来吉林具体负责啥？副董事长、老总，具体负责啥？不知道，不知道。他可能负责具体运营吧。
0: 对，理论上呢，副董、老总就是负责具体的运营。
1: 对，具体的运营，但然后就多了一个大甩手嘛，对不对？
0: 嗯，
1: 那很正常，但是具体说他是带啥来的咱就不知道了。然后听一说是我估计外援就 DJ 加发展联盟老鹰里选，对，很有可能，这个很有可能
0: 从自己熟悉的地方，
1: 嗯，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李阳这个团队从自己熟悉的地方
1: 肯定是。这之前我们就说过嘛，这个下赛季的外援很有可能就从发展联盟里边来。
0: 嗯，
1: 然后预感新赛季会比上赛季成绩好。
0: 嗯，对，这个
1: 提前一名也叫好。

0: 比教练对教练组比较有信心。
1: 提前一名也要好。张
0: 现在走的人多，来的人少，就看接下来还有怎么操作了。
1: 现在后四名啊，胖胖总结了一下，后四名吉林、同曦、天津、四川。嗯，没错。嗯，四川咱们不能比，天津的那就那地儿。
0: 那你看看这啥？看李阳团队能从发展联盟带回几个高水平外援？
1: 得看，
0: 直接决定了我们下赛季的成绩。
1: 一是这个，二一个也得看钱儿。
0: 嗯，
1: 那这个事儿不可能说这个孙总没和这个李阳商量过，这就不可能的事儿。因为球员哪个球员到期或者怎么样，人家给的好，然后你这边给不上，人家走很正常。
0: 嗯，
1: 这个没啥说，不是你放不放的事儿。
0: 这个签李阳团队的时候，应该可能都有商量，说下赛季给多大的权限，给多少钱去运作、啊？
1: 不是，不光是这个，就是李阳当时签的时候，他的整个团队他也得看，看什么？就是看你整个俱乐部这些球员，你的合同到什么时候，哪些人我能用多长时间？
0: 嗯嗯，
1: 这肯定也是作为一个想要接教练团队啊，这个岗位的人，肯定要去想这个事儿。所以说这个事儿，各位不用替李阳操心啊，不用替他操心。是小栾呢，如果说能走是走得更好的话，我们希望他啊走得更好，
0: 嗯，
1: 对不对？
0: 就行。这个包括小段儿也有传闻，
1: 嗯，
0: 小段段立谦啊也有传闻。
1: 7月31号到期，大家看吧，下个周六，下个周六咱们再看网上有什么传言啊。因为他这个合同到期之前，说白了，人家出于自身保护也好，或者是就算有人接的话，这个下家啊也得保密。
0: 嗯嗯。
1: 没法不保密，
0: 嗯，
1: 然后你这边没那啥呢，我等于偷你后路去了。然后还有一个，得看俱乐部跟小段这个合同续没续上，很有可能人家7月30号啪续上了，然后一号你不用一号，到时候一公布时候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来，欢迎回到节目的直播。今天这个比赛多到看不过来啊，这个一个设备根本看不过来。我这一个设备守候着哈尔滨队对长春队这个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五轮的比赛啊。
1: 还没开场吧？还有五分钟吧，应该是三分钟。
0: 一会儿就开始了。然后呢，这还有朋友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为我们实时的播报亚太此时的比赛。
1: 2-0啊，亚太今天踢谁？给我们发一个。
0: 然后一会儿我还得再去看这个中国男篮这个对格鲁吉亚的比赛，我这今天看不过来了。
1: 今天晚上我告诉你，今晚这真适合咱俩坐道边啊。
0: 真是忙忙叨叨看不过来啊。然后有朋友说这个为啥中国男篮这比赛怎么还收费啊？跟大家这个我也看到
1: 踢梅州客家肯定架死踢啊。
0: 踢梅州啊。
1: 那肯定架死踢啊，那行那地儿踢整他。
0: 然后呢，这个我又在这个有澄清啊，说这个比赛呢，我们也是被邀请过去的，并不是我们主办，而是之前的一个非法合作的赞助商，然后联合非法做的一个商业的这么一个邀请赛，
1: 商业比赛，
0: 商业邀请赛，
1: 收费正常
0: 啊。然后呢，
1: 这个东西就看你买不买，
0: 对，
1: 单场9.9，
0: 单场9.9，
1: 单场9.9，你看买不买？
0: 你要不想买，你就自己想办法。自己想办法，我相信这个强大的网友可能也想办法。
1: 停，不要误导，不要误导，
0: 大家误导，就是我们都是这个都是买，都是正常买、啊。
1: 官方版权啊，官方版权，我们这儿没有，您自己想办法啊。
0: 对，我们这儿没有。
1: 对，我们这儿没有。然后这时候你不有传范子明的吗？传范子明也有，传曾凡博的也有，传很多人的都有，传呗。你能把谁传嘞？
0: 能把曾凡博整来？
1: 你把范子明整，范子明整的没多大用。他跟吉林打法对不上，我就感觉，他这吃饼型的，咱不需要那样的，对吧？
0: 咱需要硬解，
1: 对啊，
0: 硬解，
1: 对啊，他上去之后，那是刀刃的菜，亚太踢南京啊，踢南京还行，人家踢，我记得梅州客家已经踢过了，梅州客家就踢梅州客家加死踢，没毛病。
0: 我在这边这个同时盯着哈尔滨对长春，然后我再看一眼这个中甲。
1: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0: 忙不过来了啊！
1: 各位，这个我这个杂家一阳的抖音直播间里啊，大家你们还有什么样的听到了什么各式各样的这个传闻啊？
0: 大胆的说啊！
1: 小桑是到这儿了，跟咱没关系。胖胖，再看啊。还有什么样的小道消息啊？我们一起来小道一下，小道变成大道，完全是从广播一出成大道的，但是不准啊。
0: 中甲第16轮啊，长春亚泰对南京城市的比赛，这比赛呢，上半场34分钟，长春亚泰已经2-0了。
1: 上半场34啊，7点开踢的，那到9点完事了，挺好，挺好，3-0挺好。哎，那天是谁跟我说的？让我直播间里头小心一个人，有人套咱俩话。
0: 套牌，我们俩都胡说。我们体育评书类的节目，
1: 不是我告诉你，套完话之后很有可能会传到俱乐部耳朵里。再说咱唱衰
0: 啊，
1: 要注意啊，要注意啊。
0: 那不是我们休赛期是胡说，但是呢，亚太不是亚太去了，这个东北虎开赛我们也真支持啊。
1: 对呀、再一个就是说白了，成绩是你自己打的，不是我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好你是真好，不好你是真不好，好与不好都在自己努不努力，跟我们说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怕我们说的话，别干呢。
0: 但我们不行，可以了，可以了。一会儿这些有心人剪辑怎么办？这年头
1: 我没说啥呀，
0: 剪辑可太
1: 我就说好与不好，对不对？
0: 不是你没说啥，但是如果通过剪辑的拼贴，
1: 我就讨厌这些那啥的，就是一直到现在那个电视那边《守望都市》那边一直找我说哥，你自己剪片子，我不剪，不剪。我会不会剪？就是上那个咱们台里的制作系统，我会剪。手机的剪映我真不会剪，真不会。这问东北虎能回武汉体育馆？这今年接下来这个赛季肯定回不去，啊，肯定回不去。
0: 下赛季再说。
1: 试体一定是试体。你今年、明年二月份，
0: 体育馆的位置都不错啊，我觉得。
1: 明年二月份大冬会，你想想那个时候，然后剩下那么几场比赛再搬回去，然后再折腾一下场内还得布置，折腾那干啥？折腾那不就花钱吗？
0: 等大冬会完全结束之后，
1: 对，能省点是点啊，对，能省点是点。所以说下赛季还是试体，老试体，老试体的氛围好，老试体的音响也好，老试体的
0: 回忆也多。
1: 你净戳我肺管子。
0: 嗯，我没说你回忆，我说我们回忆。
1: 你们的回忆里边都有我。
0: 我们回忆多
1: 是吧？对，大都会才是重点。是挺好，魔鬼组长吓他们。嗯，说是那么说，但是现在是已经是喵。
0: 下赛季，
1: 嗯，
0: 看我们下赛季的啊，
1: 下赛季啊，下赛季。然后看吧，就是下赛季到底是能是能保级还是怎么样？
0: 嗯，
1: 看吧，
0: 对
1: 啊、哦，嗯，反正最近这大道消息、小道消息都不少，而且现在俱乐部能传出来的事儿啊，就传出这么已经确定下来的是这两个人走了。
0: 那么也是这个球员的这个合同呢，可能也和主教练团队的这个意志有关啊，包括接下来的。我们的外援，包括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国内球员都会签约哪些，跟主教练团队的这个想法都是息息相关的啊。
1: 对，
0: 那再来说到，你看咱这贼丝滑，德国足球翻开了新的一页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喷过这个德国队这个主教练纳格尔兹曼啊，纳格尔兹曼放弃了德国队的所有的这个优势啊，把这届德国队带成了这个。就熊样也好啊，这个非常不堪的战绩。然后呢，他在德国队被淘汰出局之后，引咎辞职。那么，当然德国队还要为德国足协还要为这个纳格尔兹曼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如果他坚持我说我不走，那么他将会拿到1000多万美金，一千多万欧。那么他引咎辞职之后，他也会得到600多万，也就会得到600多万欧。然后接下来是谁来执掌？由克洛普执掌啊。那么德国足协这个透露，克洛普已经从原则上表示愿意接手德国队。那么
1: 你
0: 他也成为德国国家队历史上第13任主教练、
1: 啊、德国队多少年了？
0: 嗯，
1: 才13任主教练。
0: 嗯嗯，
1: 中国国足多少年了？快30任主教练了吧。
0: 你转的也挺丝滑的。你转的也挺丝滑的。
1: 是吧，说没毛病吧、嗯、对不对？然后拉根说，哥你还我青春。我怎么还你青春？你让我上哪儿还你青春？你看小江，对，小江今天走不了，绝对安心，放心吧。
0: 嗯嗯，
1: 不会出现任何意外的啊，不会出现任何不离不弃说小江走，不会的啊，船是船，他走不了。我的青春都随着这个一根一根都飘没了，你还跟我要呢？我咋的？你先把我这箱上，然后我还给你。
0: 小江那真走，那得拿一个什么样的球员能覆盖小江曾经的火力呢？
1: 那整不了。嗯嗯，不是我说离开就离开了，不是我不讲究，
0: 嗯，
1: 对不对？
0: 嗯，让你离开，说你呢还不离开，离开我。
1: 哎，这歌是啥来的？
0: 旧曲新歌，这个是
1: 啊，这个是
0: 郭冬临老师和冯巩老师的一个春晚的一个类似于相声剧的一个作品。
1: 不是，这首歌是臧天朔的，臧公的歌。
0: 嗯，
1: 咱们别管臧天朔这人，
0: 原唱
1: 臧天朔。
0: 朋友啊，朋友啊，是这首歌，
1: 朋友
0: 是这首歌。
1: 嗯，这个哎呀，又唠到音乐了啊。
0: 嗯，然后再说到主教练的更迭，意大利队也换主教练了。
1: 嗯，
0: 皮尔洛，朋友们呵呵都认识皮尔洛吧？皮尔洛将出任意大利的主帅，带队至2030世界杯。与我们刚才提到的克洛普一样，克洛普也将会带队到2030年世界杯。
1: 你看人家不换人，
0: 嗯，
1: 不换人，4年不换人。咱们是这最那啥的时候，巴不得一年一换，
0: 嗯、
1: 一点体系没有。
0: 嗯。在我在虎扑这条帖子的评论区找到了这个皮尔洛啊，皮尔洛近期的这个近况啊，他履历呢是出道啊，作为教练员出道，执教尤文，带领尤文终结了自己的意甲9连冠，然后就去到土超了，然后就去到意大利乙级联赛，接手意大利国家队之前是阿联酋2级联赛执教。天哪，这么看呢，意大利的天会更黑了。
1: 别说更黑了、
0: 嗯，
1: 就是未来能不能看到意大利那身蓝不知道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们是看到是白色呀，还是红色呀，还是橙色呀？反正这个蓝色有点悬了。
0: 至少从皮尔洛的执教水平来看呢，一路一直走低啊，一直尤文，然后土超，然后意大利乙级联赛，
1: 然后现在有2级联赛，
0: 阿联酋的2级联赛。
1: 嗯，
0: 天哪！我就说嘛，好球员不一定是好教练。
1: 好教练，
0: 嗯，
1: 也不一定需要球员出身，
0: 嗯嗯嗯，
1: 但是这个教练员好不好，他我们得看啊，得看看接下来这个赛季是保级啊，还是能往上走一走啊？
0: 嗯，
1: 这各位我问了半天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小道消息啊？都说说啊，咱今天就是体育八卦一下啊，小道消息，因为体坛的这个小道消息，尤其是 CBA 里的小道消息满天飞，咱不是，哎，我又想起个事儿来，说朱芳雨离开广东宏远了，
0: 嗯嗯，
1: 啊，从总经理的位置上走了，
0: 嗯，
1: 周鹏回去了，
0: 啊，
1: 哎。
0: 那这个朱总可能是，专心于他的这个探店的事业，因为这个、
1: 嗯，不是
0: 他的抖音那个更新探店还挺精彩，
1: 那挺精彩，而且是每天都是啊，俱乐部这个老总班那个下班后的生活，我的天哪，这一天天老潇洒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大大的 cigarette 对不对？
0: 嗯，
1: 啊，一家

0: 这个留言能读吗？
1: 能读，你读一读试试。
0: 我看不清。
1: 来，我给你拿过来。
0: 看，我看不清，怎么是什么坑吧？这让我读。
1: 他是在坑我
0: 啊，在坑你呢。我读，这个确实不能读啊，这个确实不能读，
1: 是吧？
0: 嗯，确实不能读。
1: 嗯，这
0: 个杨哥恢复 DJ 的身份呢，我们本人至少应该会知道的。
1: 嗯，对，
0: 嗯，
1: 所以你这小道消息，我的天哪，你传飞了也没人信的。
0: 哎，对，一人一半挺难受，直接就对着杨哥得了。对，就这样很好。
1: 一人一半挺难受，那就这来，
0: 这样，就这个视角，就这个视角吧。欢迎大家来到抖音啊，搜索杂家一阳，搜索杂家一阳。
1: 哎呀，这个还有一个事儿，哎，之前念到过，就是今年这个夏季联赛也好，包括季前赛也好啊，现场的 DJ MC 所有的这些人必须是参加过上个赛季的培训啊，
0: 嗯，
1: 这样的话一下就把人圈定了，就这些人，
0: 嗯嗯，
1: 就这些人，哎呀。那么地吧，我就做点什么三对三呐，接点这样活就得了，挺好啊，而且还不累，不操心，嗯，到场说完走人，啊。前一阵
0: 中国男篮队格鲁吉亚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啊，这个我再看看亚太这边啊，
1: 那不是那场不收费吗？
0: 比赛看不过来了，比赛看不过来了，
1: 那场不收费吗？对不对？
0: 收费我买。不用
1: 啊，你买了？
0: 这节目组不用节目组报，我就买了啊。
1: 那不买啊。
0: 嗯，来看看啊，这个
1: 回头看看切片就行。再一个就是，你如果说晚一点的话，有人买了之后，然后拿出来做直播，也没准儿，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不好说。来进个宣传啊。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0: 回来了，回来了啊！这个中国队对战格鲁吉亚，这是一场这个赞助商和非法联合搞的一个邀请赛啊，邀请赛，也就是商业的邀请赛。中国队对战的是格鲁吉亚队，目前的比分应该是我看13-15啊，13-15，这个比分，这个场上刚刚
1: 格鲁吉亚不弱
0: 啊，刚刚开打啊，
1: 格鲁吉亚不弱啊。
0: 我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名单。
1: 哎呦，这家你这
0: 这不一台设备确实不行，我之前都是带三台设备过来，这个
1: 手机派的，
0: 叫国际团结杯啊，国际团结杯，大家一听名字就是一个商业性质的邀请赛、啊。
1: 我们先看看大名单吧，
0: 资讯啊，周国男篮的首发分别是廖三宁、贺西宁、朱俊龙、李洪权、焦伯翘，这样一个首发名单啊。
1: 然后这个上一场打这个卡梅隆嘛，这个高山未上，然后很多人就说了，这个少了老高师，然后赢了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你们不要去那么想。每个球员，郭导带每个球员带哪个球员去都是有说道的啊。这个说道是完全正面的啊，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意思啊。然后每个球员都会，人尽其用啊。你拉杆能不能不那么飘啊？还2008年到现在看我18年，越长越年轻，拉倒吧！这都什么样的？越长越亮，应该是知道吗？亮不是那个亮，是光亮，锃亮。
0: 再来关注中甲联赛啊，中甲联赛长春亚泰对战南京城市，目前长春亚泰2-0领先，上半场还有1分钟结束啊，这个比分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了啊。
1: 然后就是接下来我们就守好后10分钟吧，或者后5分钟。
0: 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比赛结束，那么对，在这个一会儿，这个你看啊，场上这个
1: 南京城市排第9啊，
0: 哎对，咱们排第12啊，稍事休息，比赛马上回来，然后再来关注我们东北超，哎，这是比赛太多了。

0: 东北超应该开始了。
1: 东北超目前呢，这个也是开始了。我把我的这个视频呢、锁定到了大连话的直播，非常的有趣啊！我非常喜欢看大连话直播啊！
0: 来来来，听一段。
1: 来，大连话直播、
0: 有吗？
1: 有。看、是不是大连话直播啊？
2: 长腿开速角球。哎呀妈呀，球顶着了，但是顶歪了，
1: 顶歪了！哎呀，大连话的这个直播太有趣了。
2: 干扰的情况下，直接后面直接一个冲顶啊，冲的太猛了，小伙哈、你要稍微缓一缓，稍微撒撒撒哈，找到角度的球100%就进了。
1: 就是，能不能让姚乐老师明天在跟你上节目的时候，能不能用前半个小时让他说大连话跟你上？
0: 他不干，他不干。上周商量过，他不干。
1: 你看，
0: 就
1: 是
0: 死活不干。不是
1: 大连话太有节目效果
0: 了。大上周商量过，不干。
1: 大连话太有节目效果了。
0: 这绝对的。
1: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普通话可好了？就
0: 不是，关键有一点，他是说大连话，有些我真跟不上啊，真跟不上啊啊。然后Mr. 黄说，黎巴嫩的主力空位阿拉基昨天半月板撕裂，无缘对阵男篮了。哦，这是个好消息还是不好的消息呢？
1: 其实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比较这个严重的伤病、
0: 这个状况，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我们需要这个结果。
1: 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比较严重的伤病，
0: 大连话跟天津话，他俩凑在一起话，哎，这可以啊。下回是王宇再来的时候，让他俩你跟大连话一个天津话对标一下啊。
1: 太好了，
0: 咱就负责起哄就行。我看这行啊，
1: 人这个很多南方朋友都说咱们东北话这个有节目效果，但是真有节目效果，还得是天津方言和大连方言。
0: 你看，哎，我今天下午我看个帖子啊，说的这个说撒娇啊，女人说撒娇，那不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留下来了吗？你说用东北话咋说？就你这样的，扔这没人要的，也就我吧，能把你捡回来，他妈给你那个给你做点饭吃，你饿不死你
1: 啊、
0: 对不对？是吧？这、听似骂人，但实际上不就是吗？我离不开你，你离不开我。
1: 哎，我回去问问我媳妇四川应该怎么说啊？
0: 这可以有啊，这可以有，太可以有了。到哪儿了？还有吗？没有。
1: 你这个男篮啊，男篮第一节打完了。
0: 多少？
1: 13-15。
0: 13-15，还行，还行，还行。
1: 我看看啊，这个是不是第一节打完？这比分牌怎么没出来呢？啊，出来了。16-18啊，16-18，抱歉，16-18。
0: 还行，还行。
1: 中国男篮对战格鲁吉亚。
0: 然后这儿田毅说是詹姆斯一年380刀，啊。
1: 对，就是两年380万刀
0: 啊。
1: 哎，就是两年800，一个底薪。现在这个。
0: 然后
1: NBA 这边的这个
0: 吉林队出点血，400万刀签了的，绝对赚长手爆吧，那是肯
1: 定
0: 的，
1: 那肯定
0: 的，
1: 赚飞了。
0: 但是我告诉
1: 你球票才能卖多少钱呢？关键是周边，你要是把詹姆斯签来了，咱吉林队就卖周边，你看能卖多少钱？
0: 想法挺好，现实很骨感啊、现实很骨感，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的，绝对不可能的啊！乐邦又去蹭冠军了，哎呀！蹭吧，
1: 就是到了这个岁数，一定要选择一个极其有争冠实力的球队。那这样有恩比德，你再加上那个这个上赛季 MVP 第六杰伦布朗，
0: 你看我就格格说了吗？热身赛赢得越 happy， 正式比赛输得越惨。真是这样。就是各式各样比赛都是这样，就是你好像是放松了，实际上人家是藏了一招或者怎么样，你一踢正赛肯定废。你是沾黑呀、没事。
1: 你是沾黑啊？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0: 没关系。
1: 我也是沾黑，啊，我也是沾黑，只是呢，我不能在节目当中说一些很过分的话。
0: 不黑，我现在谁也不黑。其实这次冠军，
1: 对，我就是沾黑啊。
0: 你看这名起的，老衲要还俗，咋的？师太找你了。是有人41岁，有人已经没了，但有人42岁还在打球。对。
1: 男篮热身赛对手都是旅游队，对，它就是一个这个商业性质的一个热身赛邀请赛。
0: 对啊，还有格格，你说你现在跑是现在你热身赛都能跑的，你对手啥水平啊？正式比赛当中，人家看你这么跑，正式比赛就是只要看一遍录像，那你是全给你掐死死的。
1: 就是双方都热身打一打啊，就像昨天的卡麦隆就没太认真打，出工不出力一样啊。卡麦隆昨天这比赛连篮板都懒得抢。
0: 哟，黑山大老贼，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东北虎这阵容看着真上火。
1: 咱这不刚开始操作吗？你
0: 刚开始，
1: 你先别上火。
0: 现在就是按照这个，咱们往好了想啊，咱们往好了想。我没别的意思啊，大家我没有阴阳谁啊，咱们往好了想就是什么呢？
1: 就是
0: 该走的走。

0: 啊，该卖的卖，
1: 然后呢，
0: 该进来的都进来，
1: 这么多条条框框的，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往里塞。
0: 对，
1: 嗯，你看很押韵。
0: 对，
1: 对，很押韵。
0: 嗯，这每个俱乐部每年到这个时候必然操作。
1: 对，
0: 啊，很正常。
1: 对，就是清空合同。
0: 嗯，
1: 找到薪资空间，
0: 对，找到薪资空间，然后
1: 薪资空间去签，
0: 去卡呗，
1: 新的人，
0: 嗯哼，你看今年会不会在还在自由球员市场再捞着谁？
1: 嗯，
0: 啊，都不好说。嗯，
1: 咱是真能捡宝，
0: 捡呗，
1: 咱真能捡宝，
0: 捡不光是捡，咱还卖宝呢。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捡完真能往出卖。
1: 小球会的生存方法，
0: 那
1: 小球就是其他的小球会想要找生存法则，就来跟咱吉林队学习。
0: 嗯哼，嗯。你看格格可是个标准的球迷啊，
1: 嗯，
0: 他都看着昨天的比赛，对方没有防守
1: 啊，对，就是昨天就是对方出工不出力，没咋打，
0: 就是溜达玩，人家是打，
1: 没打，
0: 人家是来挣钱来了，不是说就练这个练那个，不是，
1: 好像咱们也有钱赚，就是非把这非把找咱们，
0: 肯定
1: 有
0: 啊，
1: 这个出场费，
0: 你肯定有啊，然后呢
1: 然后非把再把这个版权卖出去，然后赚钱，
0: 嗯，然后这里边我们就能说了，你就说白那句话，那男篮是不是也需要这场比赛拿下胜利，再给自己赚一波粉丝，对不对？
1: 嗯，
0: 这也很正常的，
1: 嗯，
0: 这无所谓，这很正常的啊，
1: 嗯。
0: 对啊，热身赛就是为了呢增加自信心。那实际上这个自信心一到正式赛场上，打有可能打一节你就花了。
1: 嗯嗯，
0: 没别的意思啊。你说你自己，是谁都那啥。大雷说，第一要务就是便宜。前年长沙亚泰就是一味图便宜，给自己增加几个。哎呦哎呦，
1: 嗯，
0: 谁也没违约，跟栾那个协议，第二年是球员选项，或者俱乐部选项，是。如果说真有好地方去，挣钱多的话，你商量商量也不是不能走，
1: 嗯，
0: 对不对？你咱不可能拦着人球员，人家有好发展，人家有好挣钱地方，咱也不能说拦着人，你不能去，你必须在我这儿。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何况还有一个，就是他走了之后，那冯先生看呗，是把这个地方腾了，是给杨腾飞啊，还是给谁呀？
1: 嗯，
0: 对不对？这都不好说。现在球员对内冯先生人稍微。
1: 咱现在风险挺多的，只是不使而已啊。
0: 格格，我咋不知道你是谁呢？我咋能不知道你是谁呢？我咋能不知道你是谁？他问，怎么问我这话呢？
1: 嗯，对，在公屏上出谜语啊。
0: 嗯哼，
1: 嗯，
0: 贾浩应该是签了。贾浩不能再走了，贾浩不能再放了。那把他放的话，风险上真的拿起来就是集战力的话，没人了。
1: 嗯。朋友留言说，我们这个很多俱乐部的粉丝都很专情，要是换成其他的国家，恐怕早就弃之而去了。也不能这么讲啊，就是这个国外有很多小城市，就十来万人口的小城市，然后他们也有个足球俱乐部，然后这个足球俱乐部常年成绩不好，但是这个小城市小镇上的人都还挺支持这样的俱乐部，
0: 嗯，
1: 本地俱乐部。
0: 对你这种情况下，
1: 东北虎和亚太之于咱们长春市民就是这样的，嗯，包括这个延边队，至于延边的市民也是这样的。
0: 对，小前锋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没了，
1: 嗯，
0: 确实没了。
1: 我们这是上赛季的内线囤积就比较多，这个看起来挺富裕的，但是其实也没打使啊，很多都没有得到这个上场的机会啊。
0: 其实大雷说这句话，你看对不对？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对吧？这话我们可以读，可以读啊，没问题。成绩好坏，成绩不好倒是其次，关键你得拼呐，啊。
1: 嗯，
0: 你不能输赢无所谓啊，这个，
1: 嗯，
0: 这个。这是广大球迷的一个心态，
1: 嗯，
0: 啊，就是，不拼不爱你，
1: 嗯，
0: 对吧？
1: 拼了输了也爱你，
0: 对呀，
1: 嗯，
0: 啊，嗯，你就那样带死不活的，然后每场球都那样，你让人怎么看？
1: 嗯，
0: 然后还想卖周边，
1: 嗯，
0: 还想赚粉丝，
1: 嗯，
0: 还想咔咔收韭菜，韭菜也不傻，
1: 嗯，
0: 想想兰州。陇原竞技
1: 足协杯
0: 足
1: 协杯干到了天津、梅州和陕西。
0: 你看，
1: 嗯，
0: 猛龙是在 NBA 的四川队，就没人耽误下来。对呀，啊，对不对？哎呀，
1: 这个节目马上结束了啊！
0: 咱这别说，
1: 这个，
0: 别说有没有人，反正就是就建议大家吧。如果说您觉得这个晚上有空的话，或者说有时间的话，您支持吉林队的话，在接下来这个赛季多去一去吧，因为。我也不知道票价多少，反正大家自己看吧，
1: 嗯，
0: 自己找方式啊，自己找方式。你怎么样能进场？进去吼两嗓子，你也得放松，
1: 对
0: 不对？
1: 然后呢，今天晚上咱就支持足球方面啊。

0: 一个是呢，咱们长春 T1 这个哈尔滨，还有呢就是
1: 长春 T1 南京。
0: 对对对对对，
1: 长春一二线队同时作战的。
0: 没错没错，我们双线作战啊，一个是咱东北超，一个是在中甲联赛。目前中甲联赛的上半场，长春队是2-0领先南京。东
1: 北超
0: 这边呢，
1: 0-0。
0: 这个上半场也是刚踢13分钟啊。哈尔滨队和长春队目前是0-0。我强烈建议大家找到辽宁卫视的这个官方账号啊，是大连话的解说啊，非常的有节目效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这样的内容了。咱留下更多的话呢，在抖音直播间说，以及明天的
1: 明天吧，
0: 7点到8点。
1: 明天我争取让姚老师报一段大连话。
0: 对，大连话报菜名怎么样？我请您逮，我请您逮。
1: 行了，赶快回家休息了啊。

子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去收听。我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每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我们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3到28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延吉阵雨，20到26度。四平小雨，23到28度。通化小雨，21到26度。白城阴转多云，22到29度。辽源小雨，20到27度。松原阴转多云，22到28度。白山小雨，20到29度。长白山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

这是来自李荣浩李白。在现实语境之下，这首歌其实有一点点叶公好龙的意思，它有一种黑色幽默的自嘲在里面。李白这是一种被简化过的精神符号，用来对比当下比较功利和虚妄的生活方式吧。我想李荣浩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的核心应该是不希望被定义和被围观的李白。他当然有自己非常了不起的一面，他的创作是纯粹跟不迎合很多人，也想选李白，估计只是想要选一个遥远又洒脱的参照的影子罢了。

张宇跟十一郎一起完成的这首歌。我想他们的初衷是要给两个人长久稳定关系的一种深沉的祝福，它当然不是普通的贺词或赠言，是带着过来人的视角特别给出的爱的箴言，是缘分，是责任，当然也是托付与陪伴。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这是万芳带给我们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万芳是滚石唱片最具戏剧张力的歌手，他的很多歌都是这样的，既深情又很克制，然后让你的听觉感官上既感动又有一些心疼和难过。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来自陶喆22。

0: 陶喆是华语乐坛极具叙事感的创作人，他不少作品都是这样的，外表松弛淡然，内心暗藏心事，让你在听觉感受里一边沉溺温柔旋律，一边也体会成长带来的迷茫与唏嘘。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9月11号至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0431-8581-5411，0431-8581-5411。身边不少女生都说，一到夏天真的很怕涂面霜啊，普通面霜厚重油腻，涂完脸上闷得难受，出门没多久就出油，连刘海都粘在脸上，想找一条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实在太难。今天不用愁了，我们给朋友带来一款适合

和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女生们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无数忠实顾客，口碑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果冻清爽面霜，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油皮本命单品。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的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再涂防晒粉底液都不会搓泥泛油。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致痘的成分，既能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又能调节皮脂，减少出油，空调房闷热户外都能稳住肤质。坚持用呢，能收敛粗大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皮肤都干净透亮，怕厚重闷肤的朋友选它准没错。说实话，这款面霜真的是保湿面霜里标志性的存在。平时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元，但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29元，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元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028年3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用完。限时福利，只有150组库存，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面霜两个字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北京时间7点，您现在收听到的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我们来看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3到28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延吉阵雨，20到26度；四平小雨，23到28度；通化小雨，21到26度；白城阴转多云，22到29度；辽源小雨，20到27度；松原阴转多云，22到28度。白山小雨，20到29度；长白山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

0: 这是来自范玮琪《蒲公英》。嗯，它足够有诚意，又充满了童真，像一朵毫不起眼的小黄花，或是轻盈的绒球在等风经过。继续分享到旅行新蜜蜂带来的金风玉露。
1: Love dance.

旋律带着轻微的爵士跟民谣的质感，配乐又非常的干净和温暖，一听就有一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唱片的那种感觉。同样的例子还有这首歌，全部是用现代流行音乐的架构呢，去托住古典的浪漫的情愫，黄安《新鸳鸯蝴蝶梦》。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6: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24号，2900多万户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今年上半年，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

卫星等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台风红霞预计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至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于24号9时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公安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于24号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等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号周一免费开放一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24号在浙江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24号，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24号，我国首批9000吨级气膜粮仓进行首次装粮压仓作业，这意味着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正式进入应用新阶段。10月4号，王心凌、许茹芸、詹雯婷、BY2 等歌手要来长春开演唱会。7月24号，海外惊悚影片《痴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该片中中文配音工作由长春人文学院传媒学院师生团队完成，这是该校深化项目化教学、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的标志性成果，充分彰显了传媒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扎实成效。7月24号，一汽解放安能物流战略合作暨首批 G6E L2 领航辅助车辆交车仪式举行。

还要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9月11号至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至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0431-8581-5411 0431-8581-5411。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科颜氏果冻面霜，全部都是从海外源头跨境直采，没有中间经销商、代理商，少了层层加价的环节，才能给大家呢这么实惠的价格。每一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蚂蚁链全程都能查到货源信息，完完全全正品，大家就放心入手啊。平时呢，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这款的科颜氏面霜呢要卖到630元，但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

瓶只要229元，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元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呢，我们今天呢只有150组的库存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面霜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钱。科颜氏呢也是有着170多年历史的老牌护肤，隶属欧莱雅集团，线下专柜常年热销，品牌凭借天然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忠实顾客，口碑多年来一直是在线。这款果冻啫喱质地清清爽爽，上脸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完全不黏腻闷肤，不含酒精、香精、致痘成分，各类肤质夏天用都没有，完全没有负担，后续涂防晒啊、粉底也不会搓泥泛油的。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的宠粉价格啊，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29元，是125毫升的正装，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面霜来抢购吧。

0: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7: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如果把暑假还给大人，把收音机还给小孩子，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不太一样呢？这是长大后的周杰伦写出的《稻香》。这首歌有一种很特别的叙事线索跟回忆的路径。如果长大成人，可不可以再慢一点呢？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周杰伦创作的这首《野孩子》。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创作的《野孩子》啊，重复的几段歌词呢，也乘着狂风往前闯，没有人能阻挡我行我素，不伪装野孩子的梦想。你是想做没有刺的玫瑰，还是被驯服的狮子呢？当然，现实条件下，你可能会被很多的框架束缚住，但是内心还是可以高声唱响刚刚的那些歌词的。我们继续在1038幸福出发，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来自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祈福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8: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9: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每逢暑假呢，很多家长都有一样的困扰，上班忙碌，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孩子居家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只能被动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导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所以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是所有餐饮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增强自信心。再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夏令营专属8至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2个优质团。

期，适配学生暑期的节奏，原价每人6999元，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100%安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二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早8正餐，十菜一汤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两个字，抢占专属名额。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果冻科研式果冻面霜，它真的是低调实力派，它可不是随便做的配方，全是实打实的好东西，自带超微肌氨酸，夏天脸呢总爱泛油光，外油内干，坚持用下来一整天呢脸都清爽不泛油，还有南极冰川保护蛋白，出门一天蛋白晒后厚敷一层，很快就能够舒缓降温，搭配角鲨神经酰胺，慢慢的把受损的皮肤屏障给养回来，最关键的是它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全是温和的配方，上脸零负担，夏天出汗多皮肤脆弱的时候用，完全不会刺激脸，上脸去安心。平时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元，但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29元钱，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元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店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囤到手完全没有压力，限时福利只有150组库存，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面霜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可以再减5元钱。

这是南拳妈妈带来的牡丹江。牡丹江未必是真实的地理位置，更多的或许是词作者方文山，或者说一代理想者对北方是故乡的一种重新的想象性的建构。或许他更想说的是，在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条牡丹江，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继续我们听到吕方的这首《云和》。这首歌最早是刘文正跟珍妮共同完成的作品。其实呢，没有看过琼瑶的这部著作，包括他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剧，但是今天听他呢，好像不再是一首普通的歌，他有让你走出迷雾重振旗鼓的一种勇气。

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吧。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